0: 客陛下化为诗篇，
1: 远上寒山石径斜，
2: 饕客岸上化为美食，
3: 就是那个傣族的吃法，吃的是精华。
0: 旅客眼中化为风景，
2: 雅客闲间化为曲韵，
0: 共品五千年漫漫底蕴，
2: 共听九万里泱泱风华，
0: 声色无限，大美中国。
4: 在昆明东南成功与澄江的交界地带，横亘着一座滇中名山，它就是梁王山。梁王山古称罗藏山，在古老的彝语里，意思就是藏着猛虎的大山。主峰海拔2820米，是滇池周边群山的最高峰，自古便有滇中第一名山的美誉。这座山因为一段风云激荡的元末往事而改名。元朝末年，忽必烈的后裔云南末代梁王巴扎次瓦尔密以云南为根据地，固守一方。梁王看中这里居高临下、易守难攻的地势，在山中安营筑城练兵，把控滇池到澄江坝子的要道，罗藏山也就慢慢的被后人叫做梁王山。公元1381年，朱元璋派傅有德、沐英率领30万大军出征云南，曲靖白石江一战，元军主力溃败，梁王退守梁王山，试图凭借高山天险抵抗明军。大势已去之后，梁王弃山南逃，最终自尽于滇池南岸，元朝在云南的统治就此落幕。600多年光阴过去，山上还留存着古营盘、教场坝等遗址，金戈铁马的故事依旧在山野间流传。除去厚重的历史，梁王山最震撼的是它独一无二的自然风光。登顶主峰就可以实现一山观四海的奇观。天气晴好的时候，放眼远眺，滇池、抚仙湖、阳宗海、星云湖四颗高原明珠同时铺展在眼底，一边是春城昆明的城市楼宇，一边是澄江坝子沃野良田，湖山相映，气象万千。梁王山还是一道天然的地理分水岭，山脊以西是长江水系，东南一侧归入珠江水系，这里一山分四季，十里不同天，春日杜鹃漫山盛放，盛夏松林凉风习习，入秋层林尽染，冬日偶有薄雪覆顶，清晨可以等一场日出，傍晚静看满天晚霞，云雾升腾之时，整座大山又像蒙上了一层轻纱，飘渺如画。从元代的军事要塞到今天市民登高徒步寻古的好去处，梁王山既有金戈铁马的历史回响，又有湖山壮阔的自然之美。站在山巅回望，一城四湖尽收眼底，读懂的不仅是滇中的山水，更是云南600余年的沧桑变迁。
5: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97医院商城中秋大促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只要299元，现在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微信小程序搜索97医院商城，进入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6: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5: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6: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5: 今天在景区音乐商场，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6: 金秋大促现已开启，100多就能体验海蓝之谜带来的肌肤惊喜。微信小程序搜索97月商城，进入商城下单。
7: 欢迎来到97月商城，月满中秋，礼遇双节，即日起至10月10日，商城用户登录97月商城，每笔订单满399元立减50元，下单直接抵扣。活动期间，97月商城海量好物直接开启放假模式，日常刚需双节礼品全都有，性价比直接拉满，囤节日好物超划算，趁着活动抓紧薅，省钱过节香到爆。97月商城双节礼遇，平价入手轻奢大牌，蔻驰的多款经典包包不用溢价，不用代购，599元起就能入手高级轻奢感，性价比是直接拉满。30多种经典款式全覆盖，像经典老花款，还有就是纯色节约款全都有，像托特包、超大容量、超能装、护肤品、水杯、雨伞、平板通通收纳，上班出差刚需，简约大气超耐看，水桶包万能百搭款，手提斜挎双模式，版型灵动不臃肿，日常穿搭轻松提升质感。菜篮子马鞍包，精致氛围感神器，小巧轻便超减龄，逛街约会出游背它，温柔松弛感直接拉满，皮质非常的细腻，而且很有质感，5金做工在线，经典款式永不过时。多款蔻驰经典包，97月商城双节特惠，仅需599元，而且现在还可以参与每笔订单满399元减50元的满减活动，最终到手仅需549元起。今天除了蔻驰的多款经典包包集合，还给大家带来了蔻驰多款经典爆款皮带，男女多款，每一款都是经典不过时的。而且最重要的是，现在97月商城双节特惠期间，专柜动辄上千的价格，现在在97月商城到手价仅需199元起。所有皮带采用的皮革都是复合的材质，手感柔软，耐磨抗造，不易变形，支持自由裁剪长度，适合不同腰围，无论是商务正装还是休闲牛仔裤都能轻松搭配。库存有限，颜色和尺码卖完就没了，通过微信小程序搜索97月商城，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你心仪的商品。97月商城，主播严选，好物不贵。

样，千万别攻击别人最脆弱的地方，在餐厅打破玻璃杯也别慌张，岁岁平安保持仪态准备付账，就算看到恐怖画面先故作坚强，嘴唇发紫脸色发青干脆扑到你肩膀，看电影感动就哭，好笑就笑以免得内伤，如果男朋友偷瞄辣妹流口水，揍他几拳捏他一把问他懂不懂欣赏，

欢迎来到九七月商城，月满中秋，礼遇双节。即日起至10月10日，商城用户登录九七月商城，每笔订单满399元，立减50元，下单直接抵扣。活动期间，九七月商城海量好物直接开启放假模式，日常刚需双节礼品全都有，性价比直接拉满。囤节日好物超划算，趁着活动抓紧薅，省钱过节香到爆。九七月商城双节礼遇，平价入手轻奢大牌，蔻驰的多款经典包包不用溢价，不用代购，599元起就能入手高级轻奢感，性价比是直接拉满。30多种经典款式全覆盖，像经典老花款，还有就是纯色节约款全都有，像托特包、超大容量、超能装、护肤品、水杯、雨伞、平板统统收纳，上班出差刚需，简约大气超耐看，水桶包万能百搭款，手提斜挎双模式，版型灵动不臃肿，日常穿搭轻松提升质感，菜篮子马鞍包精致氛围感神器，小巧轻便超减龄，逛街约会出游背它，温柔松弛感直接拉满，皮质非常的细腻，而且很有质感，五金做工在线，经典款式永不过时。多款蔻驰经典包，九七月商城双节特惠，仅需599元，而且现在还可以参与每笔订单满399元减50元的满减活动，最终到手仅需549元起。今天除了蔻驰的多款经典包包集合，还给大家带来了蔻驰多款经典爆款皮带，男女多款，每一款都是经典不过时的。而且最重要的是，现在九七月商城双节特惠期间，专柜动辄上千的价格，现在在九七月商城到手价仅需199元起。所有皮带采用的皮革都是复合的材质，手感柔软，耐磨抗造，不易变形，支持自由裁剪长度，适合不同腰围，无论是商务正装还是休闲牛仔裤都能轻松搭配。库存有限，颜色和尺码卖完就没了，通过微信小程序

0: 用心串联所有温暖。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十点。
1: 泱泱华夏，浩浩千秋，药酒是中华五千年中医历史留下来的一朵医学奇葩，如一颗璀璨的明珠，孕育生生不息的民族之魂。
2: 酒，天之美露，百药之长，酒与药密不可分，中药各种有效成分极易溶于其中，因药入酒，酒带药行，药促酒力，其善行药事而达于脏腑，四肢百骸而充分发挥其效力，致脏腑经络无死结，疗效倍增。
1: 醇香甘怡，沁人心脾，功效神妙，令历代医家惊叹不已。
2: 宝剑锋从磨砺出，梅花香自苦寒来，他苦行专研绝伦药酒方剂，
1: 他初心不改，博采众方，取精于鸿，将奇方、特方、怪方行之有效的三十种经典药酒方剂撰写《长寿药酒名录》一书，为常年饱受疾病痛苦煎熬、大把吃药、肝肾损害的病人提供了最正确的治疗方向，为久治不愈的病人带来健康的新希望。
2: 《长寿药酒名录》是平民学习中医的基石，让中医走进千百万人家，小病不求医，大病不用慌，成为家庭必备的救命之宝。
1: 欢迎收听《妙酒奇缘》。
3: 爱中医，学中医，用中医真受益。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走进全国百家电台联播的大型医疗健康服务专栏节目《妙酒奇缘》。本栏目邀请到的主讲嘉宾是出生于中医世家、中国民族医药协会理事、高级慢病康养师、中科院心理咨询师潘华老师。潘老师一生致力于研究推广，以药酒治疗老慢病、重病、大病，以其独特的诊疗手法享誉全国。在本档节目当中，潘老师将会毫无保留地将他行医多年的治病经验不传之秘传授给大家，让我们免费学中医，治病不求人。有疼痛、酸麻、胀痛、头晕、心悸、失眠、乏力、尿频、结节、囊肿、肌瘤等疾病困扰的听众朋友们，想要得到潘老师药酒经典药方，自己在家中轻松调理身体，可以拨打我们的场外电话
4: 400-992-2128，400-992-2128。
3: 接下来就有请今天的主讲嘉宾潘老师。潘老师您好。
5: 您好主持人，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潘老师。今天呢，在节目开始，我要先跟大家说一个既遗憾又欣慰的消息。那些遗憾的是什么呢？遗憾的是，截止到昨天晚上，报名领取地通灸的活动就已经正式结束了。因为洗髓地通灸呢，实在是太珍贵、太稀缺，所以说只能给大家三天的报名时间。我们的工作人员真的是非常非常的辛苦，我看了，真的是很心疼他们。可即便是接电话的工作人员加班加点的工作，还是有很多朋友没能打进电话。

啊，没能及时报上名。这不刚刚我进直播间的时候，咱们接线的工作人员小董就把我给叫住了。他说：“潘老师，您等一下。”我问：“什么事儿啊？”他就兴冲冲地告诉我说：“潘老师，咱们的听众朋友对地通灸的热情实在是太高了。”他一边说着，一边呢翻开手里的笔记本递给我。让我看，我这一看呢，短短的3天时间，竟然有这么多人报名，厚厚的笔记本密密麻麻的记录了一整本，而且我发现他那个字写的还都挺小的，为了节省地方呢，正反面都写了。这个孩子也是会过日子的孩子，上边呢都是这3天报名患者的电话啊，姓名。地址，你看他们有多细心，而且这个小董还说呀，不光是他自己，他的5、6个同事都差不多记了这么厚的一本报名信息。昨天晚上已经很晚了，报名结束以后呢，他们大概做了一个统计，仅仅是吉林地区就整整接了5186个电话。而且呢，几乎所有的人在报名的时候都说了一句同样的话：“潘老师之前教药酒方子治病，我用上了，效果特别好，所以特别相信潘老师。这次说地通灸能打开身体的排毒开关，那必须要赶紧用上。那么在这里呢，我真的是非常感谢所有听众朋友们的这份信任和支持。”大家这么坚定的信念，就是要跟着我学中医，我肯定也不会让相信我的朋友们失望的。除了健康之外，记住啊，我还会给每个朋友带来更多的惊喜。不过刚才我也说到了，除了这个遗憾以外呢，还有一个让我非常欣慰的消息，是什么呢？那就是最早报名的这些听众朋友，有很多人呢是已经拿到了洗髓地通灸，拿回去以后呢就迫不及待的给用上了。这不，昨天下午呢，我们接到了一位叫苏明琪苏女士的电话，她说她拿到地通灸之后呢，就赶紧和老伴儿呢用上了，在睡觉之前贴在两脚的脚底。别看自己跟老伴儿呢同时用上地通灸，但是他们两个人的表现是完全不一样。他老伴儿用完之后呢是有点发黑红色的，那这个黑红色说明啊，他是典型的心脏不好。而这个苏女士呢，贴过洗髓地通灸以后，是湿乎乎的，而且还发黑，水分还特别大。这是什么问题呢？其实呢，这就是我们现在常常见到的一个现象，就是典型的湿气重。他说他平时呢排大便不成形，而且大便呢粘到便池上都冲不下去，味道呢特别臭，皮肤也很干。干到什么程度呢？就是轻轻一碰就掉那种白花花的皮屑。尤其是腿呀、腰啊、腹部，有的时候还真心的痒。其实呢，这些表现呢，都是因为他的身体当中湿气太重，阻碍了体内的气血运行，导致气血运行变慢。那大家想想看，皮肤缺少气血，那不就像农田缺水一样吗？久而久之，必定容易干燥啊。结果苏女士用上地通灸才2次，大便呢就轻易的冲下去了，而且冲得很干净，味道呢也没有以前那么恶臭了。再看看自己的皮肤，也没有那么干巴巴的了，而且还有光泽，真的是让她惊喜不已。她还说呢，还有更高兴的事儿。那这个苏女士呢，从

0: 从年轻的时候他就有气管炎，而且呢，每一入秋天气一变，必定要咳嗽，并且一咳嗽，可能都一冬天、一秋天的这么咳嗽，嗓子里有痰，而且这个痰特别不好往外咳，就是那种拉丝的黏痰，别人看了都恶心啊。好不容易咳出来，黏得满嘴都是，黏黏糊糊的，而且严重的时候，有的时候睡觉都能够被这个黏痰给憋醒。其实我们现在很多老年人都有这种情况的。这苏女士呢，这两天用上地通灸以后呢，配上之前我教的那个专门治疗咳嗽的双仁麻珠灸，大家还记得吧？你猜现在怎么样？就是咳的话，也是零星的咳嗽两声，痰呢也变得稀薄不少。他能有这样的收获，说明他的下开关打开了，加速了痰湿的速度，同时呢又加速了药酒的吸收。大家想想，这么一来，气血变得通畅了，这一系列症状是不是就一天比一天好？逐渐就消失了。那么还没有拿到洗髓地通灸的朋友啊，你们也别着急，就这两天大家呢都会陆陆续续的收到货的。那我也给大伙儿在这儿提个醒啊，拿到地通灸以后呢，你们可以根据排毒的颜色来判断自己哪个地方有问题。那这样后期，咱们不就可以对症治疗了吗？那么我们的地通灸呢，就相当于打开排毒开关的金钥匙。咱们把它呢往脚底下一贴，你看这个排污口呢，就慢慢的打开，垃圾毒素不就从这个口排出来了吗？可能我们很多朋友要问了，这垃圾毒素是什么呀？我们能不能看到啊？其实啊，垃圾毒素用眼睛是能够看到的，而且每个人身体里的毒素的情况也不完全是一样的，所以说显现出来的状态也是不一样的。
1: 到底有什么不同呢？潘老师，您给我们讲一讲。
0: 好的，是这样的啊，比如说呢，心脏有淤血阻滞的人。用上洗髓地通灸以后呢，排出的毒素里面呢，它就会隐隐的透出的是红色。啊，因为红色对应心，那么肝脏呢，要是毒素严重的话，比如说像脂肪肝啊，像肝硬化呀、酒精肝啊，或者是高脂血症的，那透出来的就是一些绿色了，因为绿色对应肝。那再看看生活当中啊，比如说面黄肌瘦的啊，脸上也没有光泽的，暗黄暗黄的啊，老百姓的话就说黄皮拉瘦的那种人，那都是脾不好。那脾不好的朋友，您排出来的毒素的颜色呢，它就偏黄。如果说有慢性的气管炎，或者是肺气不足啊，说话有气无力的，别人说话的时候都是声音洪亮、铿锵有力啊，渗透力特别强，好像离好远的人都能够听得清清楚楚。可是有些人呢，说话就像蚊子叫一样，哎，就好像在嗓子眼里说，你让他大声喊，他都喊不出来。啊，像这种肺脏的毒素比较重的，排出来的颜色呢，它就会偏浅一些。那再看呢，我们有高血压引起的肾脏疾病，或者是糖尿病引起的肾病，或者我们很多人本来就有慢性肾小球肾炎，这些肾脏毒素重的，它颜色就会偏黑，哎，就黑乎乎的，因为黑色对应肾脏嘛。所以说这个地通灸啊，它不仅仅是开关啊。它更是每个人身体健康的晴雨表啊。那上次先报名的听众朋友，也就等于是拿到了这把优先打开下。

0: 开关的金钥匙。那我刚才不就说了吗？虽然说这次报名是象征性的收了大家98块钱，但我能保证一点就是很快我会给大家带来回馈的。尤其是这两天，一定要跟着我们的节目，跟着我来学习中医，听我讲课啊。那么你要是一直是跟住我们的话，啊，这两天的惊喜也不会被落下的啊。
1: 其实我们都特别的好奇，到底有什么样的惊喜回馈等着大家呢？
0: 有句老话说得好啊，好饭不盼晚。因为现在呢，还有一部分患者没有拿到我们的洗髓地通灸，所以这个惊喜呢，我还不能这么早就公布，还得请大伙儿呢再耐心的等待两天。不过现在我还有个好消息，马上就可以告诉大家。这段时间不都是在关注什么？就是在关注咱们金佛药酒的问题吗？对不对？甚至有的患者朋友反映说，哪怕能喝到一瓶特供的金佛药酒，感受一下化百毒、化老栓、化死结的效果也行啊，也就心满意足了。那么这个好消息呢，就是金佛药酒的开教仪式就在这两天，我会赶到现场呢去主持这个仪式，顺便呢也带着使命。什么使命呢？很多朋友都知道，我要给大家申请一批特供的成酒。但是这个话呢，也不能说得太早，具体呢能申请出来多少，目前呢还是个问号。所以说大家一定要持续关注咱们的节目。要是有好消息了，肯定会在第一时间节目当中通知大家的啊。
1: 哎呀，这可真是个天大的好消息，潘老师，您一定要帮我们听众朋友多申请一些。
0: 看来每个人呢，真的都是特别的着急。你看我们的主持人也特别的善良啊，也想着呢为我们听众朋友多申请一些。其实呢，我心里边比大家都着急。你看看这两天打进电话的朋友，没有一个不提到金佛药酒这个成酒的。那么说到这个金佛药酒，大家呢在长寿药酒名录里第一次见到这个方子，就开始了，就十分的感兴趣啊。因为金佛药酒呢，它是唯一能够同时做到化百毒、化老栓、化死结的。它能够改变我们现代人的体质。你看，我们好多人体内湿气都比较重啊，肥胖的、超重的，还有面黄肌瘦的，一伸开舌头胖大齿痕的，那是大家吃的不好吗？并不是，这就是现代人的体质问题呀。尤其是很多中老年朋友，身上至少都有2到3种疾病。除了高血压，还得带点儿冠心病，或者是胸闷、气短。除了糖尿病、血糖高，你看啊，口干、消瘦的，尿频、尿急的，还带点风湿骨病，经常腰腿疼的、睡不着觉的，等等等等，这些可以说都是家常便饭了，对吧？咱们呢，这一代人不容易啊，有太多的朋友。啊，年轻的时候辛苦大半辈子，老了，跟疾病也一直在战斗啊，一直在抗争。那结果是什么呢？早上一起床，饭还没吃呢，药盒先摆上了，什么降压的、降糖的、止疼的、消炎的，恨不得把药当饭吃啊！大家想想。你这么样的吃药啊，你这么样的治疗，你的病真正的治好了吗？而且谁都明白一个道理，长期吃药会对我们的胃、对我们的肝、对我们的肾都有损伤的啊。为什么会损伤啊？其实就是药毒啊。药毒堆在人的体内，这个毒素如果没有办法把它彻底的排出体外，那我们想想。慢慢的，它就会发展成什么呀？不就是发展成栓了吗？而且时间长了还会更加的严重，

化成死结。所以说你会发现啊，越是长期吃药的人，问题就越多，病就越严重。在这里也建议大家呢，也是赶紧喝上咱们这个金佛药酒，因为酒是百药之长啊，而这个金佛药酒呢，它更是一方抵过千方。它采用的是飞鸟工艺，让金佛药酒进入身体的瞬间就能够被吸收利用。而且我带领我的学生们是专门进行了这方面的研究。金佛药酒进入人体以后呢，小肠0.12秒就会吸收了，血液呢0.17秒就能够吸收。你看吸收的快吧？它吸收的快，发挥的作用速度也会快呀。那么金佛药酒进入人体以后，它能够迅速地发挥出化毒、化栓、化死结的这样的一个作用。咱们很多听众朋友是什么情况呢？虽然说知道这些药毒的危害，但是为了能让症状快点减轻，只能是两害相权取其轻，没办法。毕竟心脏病犯病的时候喘不上来气儿啊，上楼梯两条腿还没有劲儿。太难受了，太危险了，是吧？还有风湿关节炎，一犯病，这两个膝盖都冰凉冰凉的，肿得像个大馒头，水光发亮的，弯都弯不过来，非常痛苦。这个时候怎么办？只能先解决眼前的问题呀。至于肝肾损伤、胃部的损伤，根本就顾不上了。但是我觉得治病啊，咱还不能这么治，必须得找一种最安全、绿色，而且最有效的治疗的方法，从病根上进行治疗。这样呢，既能缓解我们眼前的憋闷、疼痛的症状，还要保证绝对的安全。那老慢病的根源是什么？不就是我刚才讲的毒栓结吗？金佛药酒最擅长的就是化百毒、化老栓、化死结呀。所以说，金佛药酒能化解那些经常大把吃药的患者，他们身体的毒素，尤其是药毒。喝了金佛药酒以后呢，把毒、栓、死结通通给它化掉。你再去做检查，这些指标都会恢复正常。我记得之前有一位通化室的老领导找到我，他呢就是一个典型的药毒堆积，20多年的三高了。血压、血脂、血糖水平都高，那为了控制这些指标，没办法就必须吃药。这一吃啊，就是20多年。那从前年开始，身体就受不了了，肝也坏了，脸色蜡黄，一点血色都没有。再化验一下，肾也坏了，因为他小便里边有大量的泡沫。泡沫是什么呀？蛋白丢失了。那这蛋白是什么呢？是我们身体当中的营养物质啊，它丢失以后，人体的免疫功能就会大幅度下降，会变得没有精神，而且每次遇到感冒流行的时候，必定有它。本来岁数不大，才50来岁，可是你说他70岁都有人相信，为什么？直不起腰来，佝着背，而且特别瘦，平时没精神头。你说这么一个领导找到我，我能不管吗？我就针对他药毒在体内堆积过多的情况，就给他用上了金佛药酒，同时为了提速，还配合上洗髓地通灸。结果每一次在两只脚底贴完地通灸啊，排出来都是黄的、黑的、油腻腻的，还带着一股酸臭味儿。可能有人就要问了，说这是为什么呀？其实啊，这就是药毒被排出来的表现呢。这些毒素被排出来以后，再加上坚持服用金佛药酒，这位老领导呢，不到1个月的时间，无论是血压、血糖、血脂这些指标呢，都完全恢复正常。你再问问他睡觉好不好？哎呀，他说特别好。那这精神头啊，跟之前比都没有办法比，那是强上100倍之多呀。脸色也红润了，精神头也有了，特别高兴。那么我们很多人都是多年来吃的药不计其数，也担心身体里的药毒太多，不一定哪一天肝脏、肾脏它就坏了，胃肠功能也紊乱了，血象也不正常了，免疫力更是低下了，而且。

0: 皮肤呢非常容易过敏，再化验呐，血小板呐，白细胞也都不正常了。真是想早一点把这些毒素都给它化掉，大家是不是都这样想的？那么金佛药酒我们什么时候才能用上？别着急，我这两天主持完开教仪式呢，会给大家带来令人满意的消息的。
1: 是的，我们日夜期盼的金佛药酒的成就终于要出窖了。有了它，就能够化栓、化毒、化死结。再加上洗髓地通灸，那就是如虎添翼，效果倍增。最近大家一定要关注节目，等待潘老师的好消息。好的，我们稍事休息，一段片花过后来接通热线电话。
2: 每一个生命更需要安宁，然而只有健康才是安宁的基石。如果您正经历这样的生活，
3: 红肿、疼痛、变形、寒凉、撕心裂肺的疼痛，
2: 憋闷、气短、心跳杂乱无章、周身酸软无力、头晕脑胀、彻夜难眠，埋藏在心脏血管的支架和桥梁，无时无刻不让你提心吊胆。
3: 肢体挛缩，行动不便，大小便失禁，丧失语言能力，失去生命的尊严，哪一位又能心甘情愿？谁不愿意每天吃得香、睡得着、走得动、变得通？这对于很多人已经变成了深切的奢望。
2: 长寿药酒名录帮助您，就能找回生命的安宁和尊严。
3: 30个药酒经典方剂，无偿奉献给饱受疾病折磨的您，为无数家庭带来救命之宝。
1: 欢迎回来，继续收听《妙酒奇缘》，学中医，用中医。潘老师每天会给我们讲解药酒方子。如果您和您的家人也有疼痛、酸麻、胀痛、头晕、心悸、失眠、乏力、尿频、结节、囊肿、肌瘤等哈，想要得到潘老师药酒的经典药方，在家中轻松治病的，可以拨打我们的场外电话：
4: 400-992-2128，400-992-2128。
1: 接下来，让我们开通热线，有请第一位听众朋友。您好，
5: 哎，潘老师，你好。
0: 哎，您好，欢迎您。
5: 潘老师，那个你给我那个地通灸，我拿到了。我报名那天嘛，我就开始等，哎，可算是让我等到了。你说我这些钱花的可真值啊！拿到地通灸以后啊，我直接我就拆开了。我打开外包装盒，哎呀，就闻到里边那个中药味儿可浓了。
0: 那是肯定的啊，因为咱们这个洗髓地通灸里边用的艾草，那可不是一般的艾草啊，那是5年的陈艾。你闻到的那个味儿呢，跟你在其他的地方闻到的那个艾草的味道，它就是不一样的。这个是生长在襄阳的上等艾草，而且还要存放5年，它不是当年产的。要是当年产的话，味儿不会有这么浓的。那为什么我们要用的是5年以上的艾草呢？就是因为襄阳的陈艾呢，它的药性作用是更强的，这也是我们同仁堂特有的。因为大家都知道，这个同仁堂啊，对药材的品质的管理是非常严格的，把关呢也是极其细致的。那只有这样的药材才能有效。你闻到的就是上等陈艾的味道，
5: 哎呀，同仁堂的那肯定质量好啊，
0: 对，
5: 那药味儿吧也特别浓。我打开一个药包，我就闻到那个浓浓的药味儿，所以我说这钱花的值。
0: 没错的啊，即使您能拿到这个地通灸呢，那就说明您是信任我的，对吧？
5: 对。
0: 哎，是愿意跟着我学习中医的。当然呢，我也跟大伙儿说过，我不会让大家白花这钱。而且我还会给你们带来源源不断的惊喜回馈。你现在是刚闻到艾草的浓香，等用了以后呢，还会有更大的惊喜，你还会更感觉到它的神奇之处了。
5: 我已经用了，哎呀，效果吧特别好。我之前不是肠胃不好吗？就经常拉肚子不说，大便还不成形。

0: 一排便吧，它就粘在那马桶上，就特别不容易冲。我每次吧，肚子一疼，就像肠子拧着劲儿那么疼啊。拉出来吧，还能好点。后来吧，我就按照你给我们那个茱萸丁香酒，我用了之后吧，拉肚子情况好多了。
1: 嗯，
0: 这不是昨天吗？地中灸拿到以后，我晚上就贴上了。刚贴的时候吧，还热乎乎的。那早上起来吧，哎呀，那脚底板下都是黏黏的。然后我就想啊，肯定是把我体内的湿，就是湿毒，它给排出来了。
1: 嗯，
0: 而且吧，它排便也特别顺畅啊，它也不沾马桶了。哎呀，潘老师，这个地中灸啊，效果真是太好了。
1: 嗯，您看看，好产品它自己会说话呀。大家用了以后感觉好，都是按耐不住的，及时的跟我反馈。那单凭我说呢，可能很多朋友都不知道这个洗髓地通灸会有这么神奇的效果。哎，那么这个地通灸呢，为什么有这么好的效果，这么快？它就相当于把这个你的排毒的开关给打开了，它就如同打开这个排毒开关的金钥匙一样。你看，就把它往脚底下那么一贴，它就等于把脚底下的那个排污口呢，就给它打开了，体内的湿啊、毒啊。啊，垃圾它就可以慢慢的给它排出来。那你再用上茱萸丁香酒，它能够通血脉、养脾气、厚肠胃，酒中入药成为药酒，必定能够起到事半功倍的这样的效果。你看看你感受的多明显呢，是不是？
0: 哎呀，你说的太对了。我现在吧，每天一次茱萸丁香酒，完再用上吧，你给那个地通灸，我两个一起用，那效果更好。
1: 嗯，没有错啊。拿到地通灸以后呢，你一定要好好用。这才用了一天的时间，你就看到湿毒排出来了。你看看，如果说你再继续用，用上三天、五天、十天、八天、半个月的，你再看看那个效果还要更好。再加上茱萸丁香酒发挥的作用，这不就是事半功倍吗？
0: 嗯，
1: 很多朋友都和你一样的感觉，哎呀，这一天真的花得太值了。你看你用了以后，是不是觉得它非常值？是吧？
0: 是。
1: 哎，你这两天呢还要连续听我讲课，因为我说很快呢给大家带来惊喜是源源不断的，你只要关注我们的节目，福利反馈也不会把您落下啊。
0: 哎呀，我一定好好关注节目，我天天听。
1: 嗯，我还有一个要求。嗯，什么要求呢？就是您这几天呢用上地通灸，再加上茱萸丁香酒，你把后续发生的变化啊一定再给我们反馈回来，好不好？
0: 哎呀，好，我一定会的。那我谢谢你了，潘老师。
1: 嗯，不用客气。祝你彻底恢复健康，过上幸福美好的生活吧。时间关系，聊到这儿啊，再见。
0: 哎，再见了。
2: 再见，这位朋友。学中医，用中医。潘老师每天会给我们讲解药酒方子，不知道大家听清楚没有？想要得到潘老师药酒的经典药方，在家中轻松治病的，可以拨打我们的场外电话。
3: 400-992-2128，400-992-2128。
2: 好的，我们有请下一位听众朋友。您好，这位朋友。
4: 喂，潘老师吗？
1: 哎，你好，我是潘老师，欢迎您。
4: 哦，你好，你好。哎，潘老师，那个地通灸我已经报名了，怎么现在还没有送过来呀？
1: 嗯，
4: 我第一天就报名了的，我的钱都准备好了。我刚才听人家说这效果这么好。我还能够亲眼看见那个湿毒排出来，说实话我现在特别着急，我现在就等着这个地通灸能够帮我把脚底那个排毒开关打开嘛，我想看看自己身体里有没有湿毒能够排出来。
1: 您看看，刚才我不是讲过了吗，我们报名地通灸的朋友实在是太多太多了、
4: 哦、
1: 那咱们呢也得为送货的人想一想，那只要是大家报上名了，然后呢我们也给你对上这个地址了，电话联系方式都没有错，就安心的在家里等着就行，别急，好不好？
4: 哦，
1: 哎，还有一个啊，关于这钱肯定不会让大家白花的，那么您能掏98块钱就说明了您是信任我的，只要您信任我、嗯、我就不会让您失望，很快呢还有更大的惊喜带给到大家，所以说您不要着急，陆陆续续的都会把地通灸送到每一个人手上的啊。
4: 哦，那好吧，那我就再等等。那个潘老师，我还有个事想跟您说一下啊。
1: 您说。
4: 就是这个家庭版的。

0: 那个金柏药酒啊，真的特别好。你看我是膝盖呢有那个骨质增生，有骨刺，平常走路的话，他不敢就说太大劲儿，要是一用劲的话，那个膝盖就疼得要命了。有时候我上厕所的时候呢，都有点蹲不下去。我也吃了很多种那种止痛药啊，都是吃了一段时间呢，它就不管用了，我只能换别的药。到最后，我吃的药越来越多，哎，把我的胃也吃得不舒服了。我拿到这本长寿那个药酒名录以后呢，我就按照上面那个方法呀，我就配了那个金柏药酒。那个现在呢，我就是说走路正常了，这个右腿呢也有劲儿了，能够使上劲儿了。就说上厕所的话，蹲下去也不会像以前那么疼了，反正都没什么问题了。你看我现在才用不到半个月时间，都有这么好的效果。我是想着，要是再把那个地冬灸拿到手一块用，那效果是不是更好啊？对吧？
1: 您说的太对了。这个金佛药酒呢，为什么让大家自己在家泡呢？虽然我们没有八马长寿泉的泉水，也不能天降地养，但是也能起到一定的作用，也有效。但是如果说拿到我们给大家配好的这个成品金佛药酒的话，那效果肯定会更好。像骨质增生也是我们常见的一个问题了，而且呢，90%以上的中老年朋友几乎都有。我们常说一句话叫"人老腿先衰"，对不对？为什么会有这句话呀？你看，骨质增生在膝关节上，那么这个增生是什么呢？其实就是淤积太久，把人体的毒素都聚集在这个地方了。时间长了以后呢，关节开始变形。你看，我们年轻的时候那腿都直溜的，对不对？可是人老了以后呢，就成罗圈腿了，腿就不直了啊。年轻的时候呢，走路一点问题都没有，但是老了以后呢，我们这个腿呀就没有那么顺利的走路了，甚至都一瘸一拐的。什么原因呢？就是淤毒积聚的太多，把排毒的通道给堵死了。那这毒素一多呢，它就会形成栓啊。然后呢，再慢慢变成死结。那么我们现在毒素排不掉，增生呢就会越来越严重。那这个问题怎么解决呢？一定要化毒、化栓、化死结。那这不正是我们金佛药酒的作用机理和优势吗？大家在喝的同时呢，也可以呢用这个纱布呢倒上酒，然后敷我们的这个患处，它能够事半功倍。然后再配上地通灸，那起到的作用就会更大了。
0: 啊，是啊，是啊，你看，我听你这么说，我更着急了嘛。我以前就等着地通灸呢。潘老师，我不是听您说那个金佛药酒那个陈酒要出窖了吗？那如果我自己配的话，那肯定不如你配的那个陈酒好啊。你看，我第一没有那个长寿泉水，也没有那个飞秒的那个泡制工艺，所以说您这次那个陈酒啊，我也想要的。
1: 大家都说的是一样的话啊，都着急，都想用成酒。您呢？关注我们的节目吧，因为大家都想要这个金佛药酒嘛。首先呢，我们把这个脊髓地通灸领到以后，先把这个排毒的通道给它打开。那最近呢，有金佛药酒的开窖仪式，我还得赶到现场去主持。这两天呢，一定要听我的课，因为更多的惊喜福利呢，我都会在节目当中告诉大家，好吧？
0: 哦，好，好，好，哎呦，那太好了，那先谢谢您啊，潘老师，我等着您的好消息。
1: 好的，也祝你早日康复。聊到这儿，再见。
0: 哦，再见。
2: 再见，这位朋友，学中医，用中医，潘老师每天会给我们讲解药酒方子，不知道大家听清楚没有？如果您和您的家人也有疼痛、酸麻、胀痛、头晕、心悸、失眠、乏力、尿频、结节、囊肿。肌瘤等哈，想要得到潘老师药酒的经典药方，在家中轻松治病的，可以拨打我们的场外电话
3: 400-992-2128，400-992-2128。
2: 好的，我们有请下一位听众朋友。您好，这位朋友。
4: 哎，潘老师您好。
1: 哎，您好，欢迎您。
4: 哎呀，潘老师，我这终于跟你接通电话了啊！我想让你看看，你说我这个情况应该怎么办呢？你说，
1: 好，您说。
4: 前几天吧，我听说有那个长寿药酒名录啊，就是可以报名这个领这个地通灸嘛。我这个宝典呢，我拿到了，但是这个地通灸吧，我是晚了一天，工作人员就跟我说呀，没有了。你看这怎么办呢？应该，你说有的人都收到货了，人用上说。

0: 效果特别好，你说我这没拿到手，这心里真的特别着急。我想你赶紧帮我想个办法，你看行不行啊？
1: 嗯，您看看啊，很多朋友都有你这样的问题，就是当初领书的时候都不着急，后来着急了，领地通邮也是这样，报名只有三天的时间，大家总想等一等看一看，结果一等没有了。我一直在跟大家讲，这次洗税地通邮的数量是特别少，没有我这本宝典的那肯定是没有资格拿到的，因为数量少，就算有宝典，但是您报名晚了也拿不到。我为什么要让大家持续关注我的节目？因为我会源源不断的给大家带来惊喜的。那像您报名晚了，你真的就没有办法拿到地通邮，这个我也解决不了啊。
0: 哎呀，我真的，我现在我特别着急啊，我也特别后悔，这个动手慢了。我吧本身身体也不是特别好，我都想着有了宝典吧，就好好跟您学这个泡酒，把这一身的毛病吧都调理一下。你真的没想到啊，说打电话都晚了这么一天没拿到，我真的我自己跟我自己我都直较劲，然后就生气。您看那个能不能帮我想想办法呀，就是再争取一会儿，你看哪怕花钱也行，我多花点钱也行，我愿意。
1: 你看看，说心里话啊，我很有同理心，我特别理解大家的这份心情，包括您一样，因为像您这样的情况真的是很多。哎，都有宝典，但是没有订到这个地通灸，现在可不是花钱不花钱的问题啊。就算你拿出来98块钱，你没有那个名额呀，我也没有办法给到你呀。再一个，大家现在都着急要治病，毕竟我一个人的精力能力也都是有限的，我先把已经拿到洗髓地通灸的这些人的问题解决了，然后再一点一点的解决您的问题，您看这样好吧？
0: 哎呀，那好吧，潘老师，我现在真的挺后悔的，这就晚了一天，你说错过这么好的机会，哎呀，我都真的有点不甘心啊。
1: 你看，所以说嘛，机不可失，时不再来，大家有机会一定把握住，别犹豫。你能早一天打电话，你就不要晚一天，绝对不要再出现这样的问题了，否则你后悔也没有办法，世界上哪有卖后悔药的呀，是不是？
0: 是，真的没办法，那我只能先按宝典上介绍的方子先泡酒了，是吧？
1: 嗯。先这么喝着吧，啊，根据你的症状呢，先把这个药酒泡着，先喝着，再有福利的话呢，就不要错过了，不再犹豫了。我们的目的就是把身体调理好，把病治好，过有品质的生活，这也是我们这个节目的初衷，更是我的愿望，是不是啊？
0: 是，知道。行，下回再有机会的时候，我第一个我就得第一时间争取。
1: 嗯，好的，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吧，啊，因为在节目当中，我还是有更多的福利回馈给大家的啊。
0: 哎，好，谢谢您啊，我肯定听。好，谢
1: 谢
0: 您，再见，老师啊。
2: 每一个生命更需要安宁，然而只有健康才是安宁的基石。如果您正经历这样的生活，
3: 红肿、疼痛、变形、寒凉、撕心裂肺的疼痛，
2: 憋闷、气短、心跳杂乱无章，周身酸软无力，头晕脑胀，彻夜难眠，埋藏在心脏血管的支架和桥梁，无时无刻不让你提心吊胆。
3: 肢体挛缩，行动不便，大小便失禁，丧失语言能力，失去生命的尊严，哪一位又能心甘情愿？谁不愿意每天吃得香、睡得着、走得动、变得通？这对于很多人已经变成了深切的奢望。
2: 长寿药酒名录帮助您，就能找回生命的安宁和尊严。
3: 30个药酒经典方剂，无偿奉献给饱受疾病折磨的您。为无数家庭带来救命之宝。
4: 想要得到潘老师药酒的经典药方，在家中轻松治病的，可以拨打我们的场外电话
5: 400-992-2128，400-992-2128。
4: 好的，我们有请下一位听众朋友。您好，这位朋友。
6: 喂，潘老师你好。
1: 哎，你好，欢迎您。
6: 谢谢你，潘老师。潘老师，我已经是报上名了，现在我就在家里等着。本来工作人员说是今天就能送到，但是。

0: 这个点了还没送到。哎呀，我家是这个河北邯郸的，我想问问什么时候能送到呢？
1: 你看看河北邯郸的好几位朋友都和你一样着急的打电话问过了，是这样，您别着急啊，已经订上了，你就安心在家等着就行了啊。
0: 行，哎呀，我是真的有点这个心急了，钱我这都准备好了，你叫我在这个地方酒我也泡了，哎，你还别说，这个效果可是真快呀！你看我之前呢，就是这个脾气急，晚上睡不着觉，就是越想发火越睡不着，哎呀，整晚都是睡不好觉，半夜2点钟肯定会醒，这个就是睡着了之后呢，还经常的做噩梦。到了第二天早上起来吧，整个人都是昏昏沉沉的，眼睛也干，嘴里边还这个发苦。现在这用上这个地黄酒之后呢，我这晚上睡觉睡得踏实了，第二天早上起来嘴里头也不苦了。要不我怎么就特别的您呢？您推荐的这个药酒是真的好啊！之前就是你说这个。一通就报名的时候，我也就赶紧打电话报名了。我相信跟着潘老师您呢，病都能好起来，您给的东西指定错不了。
1: 您看看，不是有这么一句话吗？说相信相信的力量，而且中医呢，他就治病，他讲了一个缘分啊，不信者不医，因为你他内心都不接受，他怎么能够接受这个方法呢？他都不接受你这个人，他怎么能够接受你推荐的药呢？对不对？
0: 对。
1: 所以说呢，啊，无论年龄大小，我认为呢，言而有信，说话就要算数。而且我也是跟大家讲，我绝不会让您白花这钱的，因为我很快会给大家带来更多更大的惊喜的。所以说呢，你要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不要错过，因为生活当中像您这样失眠的人真的是太多太多了。好多人没有办法，就吃安眠药啊。吃上药以后有什么样的感觉呢？哎，是睡着了，但是它只是给你压制了你的神经啊，不让你的神经兴奋，它不是真正的进入到一个深度睡眠状态。所以说，吃这个安眠药的朋友，第二天呢都会昏昏沉沉的，浑身没有力气。但是两害相权取其轻者而从之，大家都知道吃安眠药不好。有的甚至呢，我认可一天一天的，这个几天甚至多长时间睡不着觉，我也不吃这个安眠药，我不建议大家这个样啊。两害相权取其轻，你可要知道，安眠药对你的伤害远远低于你成宿成宿睡不着觉，而且长时间睡不觉的这种伤害呀。所以眼前呢，想解决失眠的问题啊，没有泡药酒的朋友，你真的要遵医嘱，吃上安眠药也没有关系。啊，因为你不吃安眠药，你常年的睡不好觉，抑郁的、焦虑的，啊，那都找上来了，非常非常痛苦。那知道了地黄酒了，我们就可以呢泡上地黄酒来解决我们的睡眠，就能够让你睡个好觉。有的朋友喝上以后，当天就有一个很好的睡眠了。当然这不是绝对的，人是有各有差异的啊，有的可以。会快一点，有的会慢一点，大家都不要心急。所以说，我特别要跟你讲这个，因为你就是一个急性子嘛。那么，为什么这个地黄酒会有这样的一个效果呢？因为它能够滋阴补肾，能够天经地随啊。主要呢，它能够滋阴养血，因为我们睡眠不好，往往都跟脑供血不足是有关系的啊，津液不足有关系的。而且我们中医讲呢，叫心主血脉，它是藏神的。啊，如果说心不足血脉了，它就藏不住神，那你就睡不着觉啊。那地黄酒用上以后，气血就逐渐的充足了，心神安宁，那肯定睡得香啊，是不是？
0: 对，是的，我明白了。是另外我还有一个毛病，就是有腰椎间盘突出，我在医院也去查了，说我这个是。3、4节的突出，平时不光我这个腰疼，他这个腿还麻，有的时候严重的话，这个脚趾头都是麻的。我听您讲了，说是金佛药酒呢，不是马上要开教了吗？我就想着说，就能不能给我留点儿？说实在话，就是多花点钱也没关系，因为我这个从心里相信您的。
1: 一听您就是一个老朋友了啊，是真的一直想跟我学习中医，想用药酒治病的朋友。那金
0: 对，
1: 佛药酒呢，确实是我一生当中最精华的药酒方子，而且这个方子呢，它是方中有方，一方抵千方，

0: 冬季里呢，就是化毒、化霜、化死结。那么咱们中老年朋友，不是有这样的病，就是有那样的病啊，不是吃这样
1: 对。
0: 的药，就是吃那样的药。再加上你看，年龄大了以后，血脂也高了，血液也粘稠了，动脉。

0: 因子，国药益寿丹补肾养血丸，一元顶千元治病真省钱，全国大型救治推广活动正在火热进行中。每位参与活动患者啊，都可以享受国际市场价格1380元一克的801治愈因子一元一克的价格。如果你想恢复健康，请您记好钓鱼台国药集团健康专线400-868-5758 400-868-5758。好的，我们有请下一位听众。您好。
1: 您好，这位朋友。
2: 哎，您好，是张老师吧？
1: 对，我是张老师。您是哪儿的朋友啊？
2: 我是那个黑龙江哈尔滨的，我叫王丽。这次咱们的推广工程啊，我申请上了。咱们那个801治愈因子我用上3天了，效果真挺好的，张老师。
1: 哎呦，很多人呢，就是还没拿到手呢，您都用了3天了，算是这次推广活动的第一批受益者了啊，我特别恭喜您有这个眼光，有这个运气啊。
2: 是，这怎么，这是真是惊喜啊。你跟你说呀，我这冠心病8年多了，年年都犯呢，给我愁的。我就寻思哪天犯病人死了得了，可消极了。
1: 哎
2: 呀，这就跟活受罪似的，在家就是你说挪个花盆都不行，而且不光这个，我这血压也高，吃咱们那个北京加零啊，能下来点，能维持到高压150那样。哎呀，真的，张老师，这个罪呀，遭的就不是人应该遭的呀，张老师啊。
1: 我太明白了，我真是特别理解啊，咱们这些老患者的这份痛苦。不过您现在好了，对吧？咱们有801治愈因子给您的健康保驾护航了，你不用担心心梗猝死，你不用担心心衰老死的问题了，对不对？您说，跟我说说，用了3天的时间，有没有感受到那种立竿见影的效果呀？
2: 感受到了，张老师，你不知道啊，我用了1个小时就胃就不那么难受了，没有胀气了。第二天晚上睡觉也不爱出虚汗了。用到第3天血压下来了，挺好。低压90，高压是125，我高兴坏了。这3天呢，这个胸也不那么憋闷了，不难受了。我在家活动活动，扫个地，你说擦个地啥，后背也不疼了，还不出虚汗了，药效真是太好了。这3天的时间呢，比我过去用8年吃的药都好使，我呀特别激动，也特别满意呀。真挺好。
1: 能听出来啊，一说话里边都带着这个笑音啊，笑着说的这些话，我也替您高兴。您知道现在啊，所有的这个药品里边只有801治愈因子它是拥有一项生物专利商标，3方合一4大认证，创造了5项医学奇迹的慢性病专用药。所以它能保证我们每一个患者80天以后血液净化，80天以后细胞更新，80天心脑复活，80天我们所有脏腑功能四肢百骸都恢复正常。那您那个心脏啊，就是长治久安的，我保证你免支架免搭桥防复发啊。到时候你到医院呢去做个检查，你看看那个血管一点堵都没有了，冠状动脉血管血流畅通无阻，心脏供血特别的充足，你不仅这个病不会发展，而且你血管干净，血液净化，你今后啊这个心脏一点问题都没有。而且我跟你讲，你身上其他的隐患小来小去的那些病也全都给你治好，并且不会再犯。
2: 哎呀，现在真是，我现在可高兴了，这有盼头了，托你的福，我们也能用上这么好药，说心里话非常非常感谢呀，老师。
1: 其实啊，我跟您讲，最应该感谢的是谁？是您自己。您是及时的转变观念了，回头是岸呐，对吧？用上新的方法以后，这是必然的结果。我说句实在话，是您聪明智慧，也是您的福气。别的我不讲啊，你说得这么多年病，老方法一定用了很多了。你说我们这些老方法都已经验证好几年了，不好使。您要还不换，那不就是一头撞到死胡同里，死活不出来吗？对不对？冠心病，你看我们传统治疗不就3板斧吗？第一步是啥？吃药，抗凝药、溶栓药、扩血管的药，缓解病情发展。一旦这个药物控制不住了啊，你那冠状动脉血管越堵越严重，堵到75%的时候，怎么了？第二步手术，支架。那是血管质量好，血管质量不好，你还得搭。

0: 小。这个方法不是说它不好，临危急救的时候它是肯定有效的，保命啊。
1: 对。
0: 但同样的，它也跟吃药是一个效果，就是它不能解决发病的根本原因。你下次该堵还堵啊，该犯还犯呢，所以你那支架不就得反复架吗？对不对？搭桥你得反复做呀，不都这个情况。如果说这些方法不好使，你血管还堵死，那怎么办？只能第三步，心脏不工作，我得换一个心脏。那咱话说回来了，有多少人能挺到那个时候啊？你即便是能挺到那个时候，几十万上百万的这个医疗费用，又有几个人能付得起啊？就算这些都没问题，你就肯定你能找到一个合适的配型成功的心脏吗？对吧？就算你配型成功了，你术后是不是还得抗排斥反应？如果排斥反应出问题，你解决不了，最后这个人叫人财两空。你看看这叫不叫死胡同？你往里走那个道是不是越走越窄？
1: 对，
0: 所以我想治病啊，传统治疗方法不改变真不行啊，那就是死路一条。所以我为啥讲回头是岸？回头谁呀？一眼就看见801这因子了，它是生物新药啊，是修复细胞的，对吧？是目前最有效的，也是最先进的治疗方法。它不是缓解呀、维持症状的啊，也不是让我们哎呀继续的被动挨打、被疾病牵着鼻子走的这种治疗。它是深入到我们人体最基础的单位，深入到细胞这个层面来进行治病的。800多种细胞治愈性因子，对于我们周身的啊这个细胞病变都能够进行整体的修复、激活再生和全面营养。您就别说您是冠心病了，您就再严重点心梗、脑梗啊，再算上糖尿病，加上它所有的并发症，加上眼病的、肝病、肾病啊、胃肠道疾病、呼吸系统疾病等等，你所有老慢病你都给我加到一块，包括风湿骨病。我跟大家讲，你就记住一句话，叫一治一个准儿，一治一个好。这就是801治愈因子啊。特别是现在我们有一个推广工程，1元顶1000元，那是优惠1000倍啊。各位，你买东西的时候谁优惠过1000倍？对吧？咱们收音机前所有老慢病患者，大家千万千万不要错过这个良机。说实话，我一点不担心药效的问题，我非常有这个底气，我拍胸脯告诉你这个药好使。我最怕什么？我是怕大家不知道，我怕大家知道801治愈因子了，但是你不知道去试一试。我跟您讲啊，这是我最担心的，我为啥天天苦口婆心的在这跟大家讲，也是这个原因。您呐、这个情况我跟您讲，我一点都不担心了，只要你继续用啊，您这个病肯定是连根拔起，没问题了。而且啊，现在这个老年人没有说就得一个病的，
1: 对对对，
0: 肯定有衰老，肯定是一体多病的。你把801治愈因子用上，你所有的病的问题我都给你解决了，你身体是可以做到完全康复的。到时候你的感觉可不是今天这样了，你感觉全身哪儿哪儿都舒服，人都像年轻好几十岁似的。那个时候一定记得把好消息告诉我啊。
1: 嗯，挺好，你说的真是那么回事，说的挺实在的。行，你这么的，我要有好消息我还给你打电话。

用心串联所有温暖。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中午12点。云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音乐广播 FM 九七，FM 九七，生动云南，因你而美。

0: 山歌从这头飘到那头，梯田被风说的旋律催着由绿转为金黄，银杏是最好的听众，风一吹哗哗的鼓掌，我们为五彩斑斓的秋天歌唱，心里有爱就会听到。FM 九七云南音乐广播，生动云南，因你而美，伴你过秋天。
1: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2: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1: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2: 别着急，九七医商城金秋大促开启，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1: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2: 没错，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这里有库存，抓紧抢。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医商城即可下单。
3: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 Coach 的，背上真好看。
1: 我刚在九七悦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3: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2: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1: 九七悦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起。
4: 商城金秋大促现已开启，价格划算到尖叫，多买2个换纸杯都不嫌多。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悦商城，进入商城下单。
5: 我是一滴水，
6: 我也是一滴水。
5: 我来自清澈的小溪，
6: 我来自洁净的水库。
5: 在花园，我滋养花朵。
6: 水龙头没关紧，我流进了下水道。
5: 我汇入大江大河，浇灌万顷农田。
6: 污水排进河道，我散发臭味，黑得像墨水。
7: 珍惜水资源，让每一滴水都各得其所。
8: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9: 少用一度电，珍惜一滴水，节约一张纸，低碳生活从我做起。
8: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10: 防范非法集资，不妨做到四看三思等一页。四看，一看融资合法性，除了看营业执照，还要看是否取得相关金融牌照。二看宣传内容，看宣传中是否含有或暗示有担保、无风险、高收益、稳赚不赔等内容。三看经营模式，看投资理财产品是否在批准的经营范围内。四看参与集资主体，是不是主要面向老年人等特定群体。三思，一思是否真正了解该产品及市场行情，二思产品是否符合市场经营规律，三思自身经济实力是否具备抗风险能力等一页。遇到相关投资集资类宣传，一定要避免头脑发热，先征求家人和朋友的意见，拖延一晚再决定，提高安全意识，远离非法集资。
9: 万物因有水而生生不息，珍惜每一滴水，共建美好明天。

0: 你有一份来自 FM 九七的新歌速递。FM 九七新歌速递。
1: 黄金时代是林志炫为 One Take 3.0 耳顺世界巡演打造的第二部曲，不同于故事还有那的深情沉淀，这一次他以灵动俏皮、自在洒脱的唱腔，唱出走到耳顺之年的生命态度。歌曲邀请了金曲奖最佳编曲人裘德来担任制作人，负责作曲编曲，并且将音乐剧、爵士歌剧等元素融入其中。林志炫则以极具戏剧张力的声音，驾驭多变而充满趣味的音乐语言。

0: 时间还年轻，60年如此而已，闭上眼睛依然只关心该唱的下一个音。我是佳诺，感谢收听新歌速递。
1: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97医院商城中秋大促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只要299元，现在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微信小程序搜索97医院商城，进入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2: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1: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2: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1: 今天在97医院商场，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2: 金秋大促现已开启，100多就能体验海蓝之谜带来的肌肤惊喜。微信小程序搜索97医院商城，进入商城下单。
0: 兴荣社会，报效国家，云南红塔银行以公益为光，传递温暖与希望，让孩子们在崭新的操场上自由奔跑，让温暖的路灯守护村民们平安归家，让农田水利设施滴灌乡村致富梦想。星火微光，忠诚星河。截至目前，红塔银行已累计投入3000余万元公益资金，用金融微光照亮更多需要温暖的角落。
3: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4: 好重啊！
5: 我帮你。
6: 德在传递。
5: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7: 跳绳技术，
8: 准备。
5: 体在跃动。
9: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0: 美在旋转。
11: 大扫除啦！
12: 我来拖地，
13: 我擦黑板。
14: 劳在闪光。
5: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5: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16: 妈妈，给我讲个故事吧。
17: 我在忙，你自己去玩。
18: 小明，接球。
16: 爸爸，陪我踢球吧。
19: 等一会儿。喂喂，王总，好的，我马上落实。
16: 今天学校发生了一件好玩的事情，我
17: 别说话了，赶快吃饭，吃完了去写作业。
16: 唉，多少次，我渴望你们的陪伴，哪怕是一小会儿。
17: 你怎么不去上学？
19: 你怎么早恋了？
17: 别玩游戏了，快去睡觉。
19: 我和你说话，你听见了没有？
12: 我已经记不清从什么时候开始你不再和我们交流。唉，
0: 缺少陪伴的童年，随着时间的流逝，是新的渐行渐远。用心陪伴，是给孩子最好的礼物。
11: 云南黄金，黄金星期三惊喜开启，买金立赠银，福利满满，活动超简单，每周三购买金条，每满1000克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赠品可累计叠加，上不封顶，真金白银现货，无需等待，当日兑现，买的越多赠的越丰厚，福利更实在。地点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15: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0: 与经典同行，打好人生底色，与名著为伴，塑造美好心灵，让阅读成为一种习惯。
15: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12: 食物是自然赐予的珍宝，节约是对生活的尊重，对自然的敬畏。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15: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7: 服务员点餐，
8: 推荐您试试我们新推出的三减套餐，聚香蒸鱼、指林保眼齿汁、时蔬拼盘配五谷豆浆，
7: 这彩虹米饭看着真有食欲，里面杂粮比例是
8: 红米荞麦占60%，还加了鹰嘴豆泥呢。
0: 从吃的安全到吃的健康，来看我们的饮食新主张：少放盐油不减鲜，增加豆奶和杂粮，小份饭菜不浪费。
7: 哎，咱以后在家做饭也这么弄。
0: 营养健康餐引领舌尖新时尚，减油盐糖控三高，增果增豆增活力。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膳食加减法，食安康享健康。

欢迎来到九七月商城，月满中秋，礼遇双节。即日起至十月十日，商城用户登录九七月商城，每笔订单满399元，立减50元，下单直接抵扣。活动期间，九七月商城海量好物直接开启放假模式，日常刚需、双节礼品全都有，性价比直接拉满，囤节日好物超划算，趁着活动抓紧薅，省钱过节香到爆。九七月商城双节礼遇，平价入手轻奢大牌，蔻驰的多款经典包包不用溢价，不用代购，599元起就能入手高级轻奢感，性价比是直接拉满。30多种经典款式全覆盖，像经典老花款，还有就是纯色节约款全都有，像托特包、超大容量、超能装、护肤品、水杯、雨伞、平板统统收纳，上班出差刚需，简约大气超耐看，水桶包万能百搭款，手提斜挎双模式，版型灵动不臃肿，日常穿搭轻松提升质感，菜篮子马鞍包精致氛围感神器，小巧轻便超减龄，逛街约会出游背它，温柔松弛感直接拉满，皮质非常的细腻，而且很有质感，五金做工在线，经典款式永不过时，多款蔻驰经典包，九七月商城双节特惠，仅需599元，而且现在还可以参与每笔订单满399元减50元的满减活动，最终到手仅需549元起。今天除了蔻驰的多款经典包包集合，还给大家带来了蔻驰多款经典爆款皮带，男女多款，每一款都是经典不过时的。而且最重要的是，现在九七月商城双节特惠期间，专柜动辄上千的价格，现在在九七月商城到手价仅需199元起。所有皮带采用的皮革都是复合的材质，手感柔软，耐磨抗造，不易变形，支持自由裁剪长度，适合不同腰围，无论是商务正装还是休闲牛仔裤都能轻松搭配。库存有限，颜色和尺码卖完就没了，通过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月商城，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你心仪的商品。九七月商城，主播严选，好物不贵。

泪光，我从何去？去觅我心中方向，风仿佛在梦中轻叹，我人。

欢迎来到九七月商城，月满中秋，礼遇双节，即日起至10月10日，商城用户登录九七月商城，每笔订单满399元立减50元，下单直接抵扣。活动期间，九七月商城海量好物直接开启放假模式，日常刚需双节礼品全都有，性价比直接拉满，囤节日好物超划算，趁着活动抓紧薅，省钱过节香到爆。九七月商城双节礼遇，平价入手轻奢大牌，蔻驰的多款经典包包不用溢价，不用代购，599元起就能入手高级轻奢感，性价比是直接拉满。30多种经典款式全覆盖，像经典老花款，还有就是纯色节约款全都有，像托特包、超大容量、超能装、护肤品、水杯、雨伞、平板统统收纳，上班出差刚需，简约大气超耐看，水桶包万能百搭款，手提斜挎双模式，版型灵动不臃肿，日常穿搭轻松提升质感，菜篮子马鞍包精致氛围感神器，小巧轻便超减龄，逛街约会出游背它，温柔松弛感直接拉满，皮质非常的细腻，而且很有质感，5金做工在线，经典款式永不过时，多款蔻驰经典包，九七月商城双节特惠，仅需599元，而且现在还可以参与每笔订单满399元减50元的满减活动，最终到手仅需549元起。今天除了蔻驰的多款经典包包集合，还给大家带来了蔻驰多款经典爆款皮带，男女多款，每一款都是经典不过时的。而且最重要的是，现在九七月商城双节特惠期间，专柜动辄上千的价格，现在在九七月商城到手价仅需199元起。所有皮带采用的皮革都是复合的材质，手感柔软，耐磨抗造，不易变形，支持自由裁剪长度，适合不同腰围，无论是商务正装还是休闲牛仔裤都能轻松搭配。库存有限，颜色和尺码卖完就没了，通过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月商城，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你心仪的商品。九七月商城主播严选，好物不贵。

0: 用心串联所有温暖。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一点。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
2: 音乐广播
1: FM 九七
2: ，FM 九七，
1: 生动云南，因你而美。

山歌从这头飘到那头，梯田被丰收的旋律催着由绿转为金黄，银杏是最好的听众，风一吹哗哗的鼓掌，我们为五彩斑斓的秋天歌唱，心里有爱就会听到 FM 97

0: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1: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0: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1: 别着急，九七一商场金秋大促开启，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0: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1: 没错，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这里有库存，抓紧抢。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一商场即可下单。
2: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蔻驰的，背上真好看。
0: 我刚在九七悦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2: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1: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0: 九七悦商城蔻驰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起。商城金秋大促现已开启，价格划算到尖叫，多买两个换着背都不嫌多。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悦商城，进入商城下单。
3: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4: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5: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3: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6: 妈，我上班去了。
7: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3: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6: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8: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6: 好嘞。
3: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6: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4: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3: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9: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10: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9: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11: 欢迎使用交接器耳畔投
10: 篮，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9: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10: 文明旅游
9: 也是美的风景。

时光自由的流淌。音乐日历，音乐日历，总有一首歌记录我们的岁月。王杰是华语乐坛的一个标志，他独一无二的唱腔和特立独行的浪子情怀征服了众多歌迷，是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全民级偶像。1987年，他在台湾发行的个人首张专辑《一场游戏一场梦》霸榜台湾冠军榜达半年，亚洲销量达到惊人的1800万张。

0: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九七医院商城中秋大促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只要299元，现在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医院商城，进入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1: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0: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1: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通弹回来。
0: 今天在九七医院商场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包。
1: 金秋大促现已开启，100多就能体验海蓝之谜带来的肌肤惊喜。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医院商城，进入商城下单。
2: 选这个，选这个。
3: 哇，隐藏款，开盲盒就是爽。我的信息怎么被盗了？照片居然传到了网上。
4: 商场开盲盒是惊喜，网络被开盒是惊吓，一字之差，天差地别。
5: 找到你了！
6: 警告：您的个人信息可能正在被非法获取。警告：
7: 谨慎分享隐私，定期更换密码，拒绝陌生链接。
4: 维护网络安全，保护个人隐私，别让生活变成别人的盲盒。
8: 我是一滴水。
9: 我也是一滴水。
10: 我来自清澈的小溪。
9: 我来自洁净的水库。
10: 在花园，我滋养花朵。
9: 水龙头没关紧，我流进了下水道。
10: 我汇入大江大河，浇灌万顷农田。
9: 污水排进河道，我散发臭味，黑得像墨水。
11: 珍惜水资源，让每一滴水都各得其所。
12: 万物因有水而生生不息，珍惜每一滴水，共建美好明天。
13: 无规矩不成方圆，无五音难正六律，学法方能知法，懂法守法，深化法治思想，弘扬法治精神。
14: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15: 好重啊，
16: 我帮你。
17: 德在传递。
16: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18: 跳绳技术，
19: 准备。
16: 体在跃动。
8: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2: 美在旋转。
14: 大扫除啦！
1: 我来拖地，
3: 我擦黑板。
16: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0: 现在都几点了？
9: 要让牙齿干干净净的，我们需要做什么呀？
10: 总是不及格。你看看我同事的孩子啊，回回考第一，你是猪脑子吗你？
9: 看，这次又进步了1分了。妈妈相信你啊，会越来越好的。
10: 不是，你知道这花瓶多贵吗？只这个欠揍啊！
9: 没事没事，别害怕。妈妈呀，和你一块儿收拾，
10: 别一天哭哭啼啼的，烦死了。
9: 妈妈知道你很难过，你需要我的帮助吗？
7: 妈妈，
0: 如果这是你的童年，你会想听到哪一种言语？父母随口的一句话，也许影响的就是孩子的一生。一句良言三冬暖，
5: 从好好说话开始。

0: 用心串联所有温暖。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两点。
1: 欢迎收听《生命与科学》栏目。
2: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3: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2: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3: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2: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3: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2: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3: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泽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2: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3: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3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2: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3: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2: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3: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人活的年头多了，对有些事的感触越来越深，也从每天发生的事当中学到了很多知识，悟出来很多道理，这就是收获。所以我愿意跟大伙聊天，平时跟单位同事聊，跟街坊四邻聊，也跟我的患者聊，不管跟谁聊着聊着 总能聊出很多内容和思考来。我在用胡家老高帮助大伙治病的同时，我也收获了很多有价值的东西，所以今后谁用老高用的效果好了，您不用特意感谢我，您是自个儿花钱买的药，病好了是您应得的。而且咱们聊天我也有收获，我在各位的身上也学到了不少东西，都是相互促进相互成长的过程，没有谁高谁低之分。人活一辈子，说长不长，坦白讲，一个人一生亲身经历的事儿十分有限，所以就应该多读书，多聊天，多接触形形色色的人和事，多思考，这样的人才能入境界，才有大成就。前一阵子，我在我的患者身上就发现了一个很好的品质，他的所作所为让我钦佩，他用自己的行动充分证明了一点，得饶人处且饶人，是一定有福报的。这个患者姓赵，老赵本来在原单位已经退休了，退休后被另一家单位返聘，出事的那天他刚好在上班的路上，一位骑摩托车的小青年大概是喝了酒乱了方寸，直奔老赵而来，老赵左躲右闪，最终还是难逃一劫，被摩托车撞进了医院。送进医院以后做检查，

查，发现左胳膊骨折，左腿髌骨、胫骨都是粉碎性骨折，胳膊疼还差点，主要就是腿疼、膝盖疼、膝盖肿。送到医院的时候，膝盖肿的都变形了。老赵的女儿听到消息以后，第一时间开车赶到了医院。不一会儿，骑摩托车的小青年父母也到了医院。小青年的父母没有老赵岁数大，老赵的女儿当时是极其愤怒的，她心疼老父亲被撞成这个样子，所以当着小青年和小青年父母的面就要给交警队打电话。像小青年这种酒后无证驾驶还撞了人，正常处理至少得拘留半个月，还得罚不少款。小青年的父母几乎下跪向老赵的女儿求情，说您放过我们吧，乡下人呐，我们家孩子婚期都定了，马上就要结婚，这回一旦要拘留的话，媳妇要解除婚约的。老两口还说，俺们家把彩礼都过完了，孩子今天要是进了局子，就鸡飞蛋打了。老赵的女儿当时正在气头上，不听两位老人的解释，坚持要拨电话。老赵在病床上躺着，虽然被撞得挺重的，但是意识还清醒。他拦住了女儿，让女儿把电话放兜里。他仔细观察了小青年的父母，两个人都穿着破旧的劳动服和手工做的布鞋，鞋面上溅满了泥芯儿。两位老人毕恭毕敬地站在老赵的床前，不停地念叨着，俺们作孽啊，让大哥遭这么大的罪。老赵拦住女儿打电话的同时，示意小青年的父母坐下聊，他们不好意思坐，说不可以啊，俺们来就是给老哥赔罪的。老两口中的男人讲，他们家是离城20多里地的农村的，进城打工，挣钱给儿子娶媳妇，就这么一个儿子，现在儿子犯了错，他们不会跑的，要对老哥的伤病负责到底。老赵说，骨头折了，不是一点痒吧，不用你们掏什么钱。他让老两口把心放在肚子里，他不会讹他家孩子和他们老两口的。老两口听到这话稍微放松了一点，但是骨折以后还不清楚该咋治，费用多少也不知道，老两口的心里还是没有底。老赵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医生给老赵讲了两种治疗方案，一种是打石膏固定静养，费用极低，但恢复的慢；另一种是手术钢板固定，费用需2万块钱，好的快一点。老赵坚持第一种方案，他说他不想忍受开刀动手术，打钢板拧钢钉那份苦，况且给乡下人省点钱也是他最大的心愿。老赵的女儿对老赵这种想法极为不满，他埋怨老赵说，都到什么时候了，挑担的还想着赶脚的苦。但老赵这么决定了，女儿也改变不了，

二天，瞧看老赵的亲戚朋友多了起来。每逢来人，小青年的父母总是忙前忙后，给亲朋好友们洗水果吃。水果是他们自掏腰包买的，不买这水果实在过意不去。毕竟儿子有错在先，给老赵撞断了腿，撞断了胳膊。老赵一句话，只打石膏，不打钢板，帮这老两口省了20000块钱。老两口对老赵的感激没法表达，只能不停地给探望老赵的家属递水果吃。一边递水果，一边跟家属们说，是俺们家孩子撞上了老哥，俺们作孽啊，老哥是好人。10天之后，医院的吊针停了，老赵可以出院了。出院以后回家静养。老赵的女儿本打算向小青年和他的爹妈提出赔偿，老赵斥责女儿说，这话你也能说出口？人家已经记住咱们的恩情了。老赵的女儿拿老赵没办法，几次三番面对小青年的父母时，话都到了嘴边，老赵就是没让他说出口。老赵的骨折恢复得极慢，开春的时候被撞的，后来已经立秋了，还没有好利索，左胳膊还是不敢吃劲儿，端饭碗都端不起来，腿上、膝盖始终没有消肿，小腿的骨头和肉都疼，不敢活动，还怕凉，小凉风一吹，腿疼就上劲儿了，疼得钻心刺骨。老赵本来就有风湿，这回再加上骨折，简直是雪上加霜啊。他还有高血压，得了10几年了，一直在吃降压药。秋天农村开始要秋收之前，小年轻的父母给老赵送了一套新里儿、新面儿、新棉花的被褥和棉裤。被褥和棉裤的款式虽然已经过时，但是都是新做的，这是人家的一份心意。老赵收到以后挺开心，他当时腿脚不好，正靠着枕头努力试穿。这时候老赵的女儿走进来了，看见老赵挺喜欢这些东西，脸上都是乐模样，但是女儿的心里不是滋味。女儿心疼老赵，心想，当初要不是那个愣头青，那个小青年喝酒骑摩托撞了老赵，老赵也不会遭这么多罪，都这么长时间了，老赵的腿还不见好，老赵的女儿后悔了，当初要是不听父亲的，打钢板就好了，兴许现在已经好利索了。老赵不这么认为，女儿心里想啥，他清楚，他就开导女儿，他说，岁数大的人骨折就这样，不像年轻人好的那么快，年轻人最多100天，好的利利索索的，老年人一旦要骨折少说1年，正常的话1年半到2年，能缓过来就算不错。老赵还给他女儿举了个例子，说他单位的老领导冬天的时候因为路滑摔了一个屁墩儿，2年都没好，直接办病退了。他现在恢复成这样，虽然腿肿，但是能拄着拐站起来，挪蹭挪蹭，还能

0: 自己上厕所就已经很了不起了。老赵说的倒是没错，大概有三分之一的老年人去世是因为摔了一跤之后卧床不起才去世的。所以骨折这个病千万不要小看它，尤其是老年人，你的骨头已经骨质疏松了，已经跟蜂窝煤一样全是眼儿。正常的骨头也有孔隙也带眼儿，但是小。咱们大多数老年人的骨头是很大很大的眼儿，这种骨头基本上没有什么愈合的能力，不像年轻人的骨头折了以后很容易就能接上。老年人的骨头已经酥了，稀疏崩脆，磕一下碰一下就会完全粉碎，想接上的话很费事儿，浪费时间。上岁数的人什么最宝贵啊？时间最宝贵，耽误不起。骨折的后果就是不让您动，不动两年三年以后您的血液血管都凝了，静脉曲张，肺脏肝脏静脉血栓，心梗脑梗都等着您呢，怎么活呀？所以要想活得好得动起来，动起来的话骨折以后必须快点好。所有骨折的人我都让他用胡家老膏，因为胡家老膏回归本源，让六七十岁的老人回到四五十岁的骨密度和骨状态。不光是骨头的状态回来了，心脏的、脑血管的、肺脏的、脾胃的、肝肾的状态全都回来，回来以后再治病速度绝对不一样。一模一样的病吃同样的药，人家就好病了，而你呢，你肝治不好一定是有原因的。这样的人往往是因为身体亏空，亏本了。本儿是啥？就是基础根基，五脏六腑四肢百骸连一根头发丝儿都有它的本儿。哮喘、气管炎、呼吸类的病是肺脏亏本了，眼睛不行，造血功能下降是肝脏亏本了。心脏病不管你是心悸、心慌、胸闷、绞痛、心梗、反流、心瓣膜狭窄，都是心脏亏本了。尿毒症、风湿骨病、骨折不爱好是肾脏亏本了。消化不好、运化不好、吃东西不吸收，这是胃和脾脏亏本了。脑血栓、小脑萎缩，这是脑部亏本了。每一种亏本的结果都是病，那么亏本了怎么办？补上去就完事儿了，这是最简单的道理。前头我说的那个老赵，我给他用上胡家老膏，用了不到一个月，腿上的肿就消了。他髌骨骨折、膝盖骨受损有炎症了，肿了六七个月不好，用上老膏以后很快那个肿就消了，没炎症了，也不疼了，膝盖和小腿的骨头都不疼了。不疼以后他自己就能下床走路了，不用拄着拐了。他用老膏用了一年以后风湿都没有了，以前左腿骨折疼，右腿也疼，右腿是风湿导致的，怕凉怕风，大夏天得穿绒裤，驼绒的或者羊绒的，这样风才透不过来。这回用上老膏以后夏天敢穿单裤了， 他不用捂得严严实实的了，这是一个意外的收获。还有一个最大的意外，血压正常了，高血压他压根儿没想治。这个病正常的话想治也治不好，但是没想到用老高用了一年多，血压完全正常了，不用吃降压药，量血压很正常，吃降压药的话就低了。所以因为这一次的骨折，老赵的风湿治好了，高血压也治好了，这是不是因祸得福？没有这次骨折，老赵绝对不会动用他的人脉各种社会资源去打听治骨头的药，不会的。光是风湿或者高血压他不会问，因为抗风湿的药有的是，降压的药有的是，难受的时候吃上就好使，应付应付，就这么回事吧。这两种病都是终身性质的，大家都这么治，所以也想不起来用胡家老膏好好给自己治一治。反倒是这个骨折得了好长时间没恢复好，在所有人面前都不好交代，在女儿的，女儿总埋怨老赵不好好给自己治病，却帮别人省钱。在肇事司机骑摩托车那个小青年的和他父母那，人家还总是充满了愧疚，赔钱赔不起，道歉还解决不了问题。您说这咋整？这事多难呢。老赵这个人就是看不惯别人难受，自己难受点行，别人难受他受不了，所以怎么办？他就得自己想招，让自己的骨折快点治好。骨折好了就没有之前那些难事了。所以后来他在他朋友那儿打听到了胡家老膏，一用还真挺好使，而且不光是骨折好了，各方面的身体状况都好了。其实这也是一种因果，一个人有啥性格他就注定会有啥命。心善的人该着他体格好，就像老赵一样，他总是为别人考虑，所以当他有困难的时候，别人愿意伸出援助之手，把最好的方法最准确的信息分享给他。老赵治骨折没走啥弯路，坚持保守治疗，这是对的。我也建议咱们老年人骨折时保守治疗，慢慢养。骨折打钢板拧钢钉，老年人根本受不了，因为您的骨头不结实了，怎么拧钢钉啊？一拧就碎，就像往墙上钉钉子一样。墙如果是空心的，外边一层板，里边是空的，钉钉子是钉不实的，怎么钉都晃荡。老赵选择打石膏保守治疗，虽然恢复得慢，但是自从用上胡家老膏以后，速度提升上来了，很快就好了。然后紧接着出人意料的风湿和高血压也都治好了，这是意想不到的收获。所以通过这件事儿，给我们增智慧了，告诉我们人还是要留有一颗善心，得饶人处且饶人，凡事不能做得太绝，做太绝的话给人逼得没活路了，内心比较冷血，那么这个人的命肯定好不到哪儿去。不信您就观察吧，一定是这样的。好了， 下面时间接大伙的热线。
1: 温馨提示：购买胡一堂胡家老糕，请认准江西新正药业全国独家生产，谨防假冒。
2: 胡一堂胡家老糕，复方滋补力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糕复方滋补力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27-3099 400-627-30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胡教授。
0: 啊，欢迎你啊。
3: 胡老师啊，我是那个一名患者呀。
0: 哦。
3: 我姓陈。今年66岁啊，我从小啊就是特别的苦啊。我是一个孤儿，年轻的时候一直啊就是挺吃苦的哈，是姥姥姥姥呢排了一身的病。要不是用上了咱们那个胡家老糕呢，都不敢呢想象我的晚年生活是什么样子，所以我啊非常。衷心的感谢你啊，胡老师。是你的胡家老糕救了我，所以让我呢能够重新有了健康的身体。胡老师，我想跟你说说我的这个情况哈。我这个腰间盘啊，是一年一到三节都是膨出，直到五节呢就突出了，这几节还没好的，从五节一直到底下是多发性的突出。这些腿呢还有关节炎，还有好几十年的这个胃病啊。到了50几岁以后，我的情况呢就更加严重了。出现非常严重的这个萎缩性的胃炎，还有那个伴有这个糜烂啊，另外呢还发展成那个结肠炎，也是糜烂性的，大便呢也是一直不成形。等到2018年的时候呢，检查出来了我有心脏病啊，心力衰竭呀，冠状动脉硬化呀，这是没好地方了哈。锁骨下呢还有动脉的这个斑块，这大夫呢说呢容易出现脑出血，还有呢多发性的这种血管瘤。你看呢哈，都2.8了，胡老师。我原来呢特别特别的瘦，1.65米啊，才100来斤。这年多亏了呢我有了个好的习惯哈，十年来坚持锻炼。正打太极拳呢，从来也不感冒了。这就是吧，平时呢，带中感冒啥的哈，我的这些病啊，也就挺不住了。所以不用上咱们这个胡家老糕呢，是因为出去锻炼的时候啊，正好有个跟我差不多岁数的这么一个人，那个坐在长椅上啊，听您节目呢，我也跟着在旁边听了一会儿哈，就对这个胡家老糕挺好奇，也感兴趣哈。我就呢跟人家就聊就唠嗑哈，这才知道哎呀有胡家老糕这么好的药哈。我回到家就连忙去打电话哈，我也没买过啊，就是跟人家学，人家刚开始买了3个月的，我呢也就买了3个月的量。吃了差不多1个星期的时候呢，我的这个饭量以前就多了。而且原来吃一点就感觉到烧心呐、泛酸的那种感觉哈，很不舒服。吃了咱们胡家老糕以后啊，那可就好多了，能多吃饭了，也没有感觉哪不舒服啊，也没有副作用哈。吃了半个月的时候呢，我是排便呢也成型了哈，也不像原来那样排出来东西都是黑乎乎的一堆，现在也经常是黄色的了哈，也就是说那什么香蕉便嘛哈，看着就是自己感觉正常了，所以这个。都消化呢，一直就是都好多了，基本上就是好了哈。我这脸上啊也就有光泽了，脸色也好看了哈，就是体重就是上了点了哈。你说胡老师哈，像我的腰病啊都好了几年，就是都好有几十年了，也挺折磨人的哈，也不敢使大劲儿，也不敢干重活，再加上啊腿和关节炎，也不敢跑啊，也不敢跳，就这么加脚型呢还总犯病。 所以吃了咱们的胡椒老高之后呢，我这腰病啊也好了。吃差不多一个月的时候呢，我这腰啊就不疼了。嗯，哎呦，非常高兴哈。平常出去打个太极拳呢，也能把动作做得很到位，做得很好啊，也不会疼了哈。每天呢也特别有精神，感觉到我的心脏跳得扑腾扑腾的，特别有劲儿。我看着哈，我这些变化心里也非常的高兴哈。这个老高呢，我吃了三个月了，我就感觉啊，我这身体的精神神儿哈都回来了，感觉自己年轻很多哈。腰也倒没坏，我哎夸张的说哈。我要就跟你讲哈，我是我孩子，如果呢要是呢我还在农村，现在呀扛着锄头都能下地去干活去了。我儿子一看着我这情况这么好啊，就带我上医院又检查心脏又全面检查，说我哈各方面都挺好，尤其是血管瘤哈，哎照比以前呢就是小了很多，哎让我继续保持，哎争取早日康复。我一下子哈那给他陪我特别高兴，几乎都要跳起来了哈。回家一看一样，哎呀，回家老高马上就啊就没有用的，没吃的了哈。为了让我的身体好上加好，不见得更健康。
0: 哈，您用上了胡家老高，得到这么好的效果，这是难能可贵的啊！我听到为您高兴，恐怕您全家和您自己都是非常高兴，是不是老朋友啊？啊。
3: 嗯，人家都高兴啊，这甚至不是你自己的，是儿女的，是老伴儿的，是不是？所以这的都是他们的，所以听你讲，激动的说话是颠三倒四的，语无伦次的，高兴的不知道怎么好了啊！
0: 我听到非常高兴啊！首先呢，我恭喜您通过咱们服用胡椒老高以后取得这么好的效果，那么这是您的功劳，同时也是咱们胡椒老高的功劳。我们胡家老高所提倡的回归本源，为什么会有这么好的结果呢？原因就是它解决了疾病的根本和源头问题。啥是本源呢？本源就是咱们身体里的气血、能量、精髓。那么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样器官都需要体内的本源物资的滋养来维持他们的健康状况，就像人要喝水、吃饭是一样的，这也是支撑我们人体的健康无病的根本。
3: 那
0: 本源足了，咱们自然就健健康康的，无病一身轻了，你说对不对？那么人体本源一旦消耗过量了、亏损了，那么人体的器官就因为得不到营养的供应，就会出现各种各样的慢性疾病。
3: 所以说我明白了，
0: 您用好了得到这么好的效果，这是非常难能可贵的。我听到了都为您高兴，我相信您刚才说的滔滔不绝都是一种感觉，是什么呢？用了胡家老高以后得到这么好的结果，太好了啊，老朋友啊，坚持吧啊。我们的身体能够维护健康的，能够解决这些问题的，只有胡家老高来维护它。
3: 啊，
0: 老朋友您理解了吧？啊，
3: 哎，非常理解，因为亲身感受到服用这个胡家老高，身体出现那个由原来的身体那么糟，现在你看我说话没有劲儿，腾腾哪儿都能去。
0: 对对对对，
3: 我非常激动，感谢您，胡老师啊。
0: 对对对，好，您别感谢我，关键您感谢我们祖宗传下来的胡家老高120多年呢、啊这是没有问题的。好，祝贺您老朋友啊。
3: 哎，谢谢您胡老师啊。
0: 好，别客气，
3: 马上就
0: 因为咱们时间的关系啊咱先谈到这儿吧啊，有什么问题您再来打电话好吗？啊，
3: 嗯，
0: 我会给您很好的帮助。哎，好，就这样老朋友。
3: 哎，好了，胡老师，
0: 再见。
1: 胡一堂胡家老高复方滋补力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复方滋补力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
2: 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卫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

0: 3099 400627 3099。
1: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2: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哎，胡老师你好。
2: 啊，欢迎你啊。
3: 胡老啊，我以前有这个肝血管瘤，那个双肾呢有囊肿，这个眼前呢有黑影。眼角呢也有一些什么，哎呀，黄色的分泌物。半夜这个腿也抽筋，有些时候啊，哎呀，我这个腿一盘呀，抱着腿都叫不出声。缓好一阵嘛，才勉强，缓一点劲儿过来。那腿上的这个血管纹路啊，一看就清清楚楚的，就跟蚯蚓在这个表皮上一样。我的肾囊肿呢，这个病啊，都有好些年。那个时候啊，我是上班也不懂，同事之间握握手啊，别人一接触我的手心，就说我这个手啊就像冰块一样，一点温度没有。一到冬天，我这个手腕啊、脚腕啊都裂口，我也不知道也是什么原因。当时还以为这个皮肤是不是干裂啊，查一些什么油之类的，那不行，那查了也不好。后来也就是听一个同事说我这个肾不好，我当时也很重视，到医院一查，一查就说是双肾囊肿多发性的。那个时候啊，医院开了一大堆一大堆的药，天天吃药，效果也不很明显。我这个囊肿呢也不是很大，也没有到非做手术的这个程度哦。再说我也不愿意动刀子，一上手术台那不是一点两点的钱啊，
2: 那
3: 就这么子啊扛啊，死扛。在时间稍长一点，我这个腰酸背痛背疼的，感觉这个累得一慌，浑身也没劲儿，腿呀也迈不开步，就好像关了铅似的，什么重活轻活啊都干不了那种
2: 啊。
3: 后来呢，也有一个同事啊，给我推荐了你的讲座，让我听听胡老的这个讲课。他们家有个亲戚用了胡家老膏，用的效果特别好啊。所以当时呢就买到这个胡椒老膏，你看我胡老啊，我拿回来以后呢没几天我就感觉过这个腰啊，这个腿啊比以前就舒服些了，走一走步啊，迈开步啊就感觉比以前轻快一点，感觉看到了效果，我就继续用。你看啊，我用到有一个多月的时候，手脚冰凉的情况呢，有热乎气了，而且我的眼睛这个盐的东西呢也没有了。我看东西呢，这个小黑影呢也少了很多。我吃到三个月的时候，我到医院做检查，结果，我这个双肾囊肿就变小了，个数呢也少了。还有我这个肝血管瘤啊也缩小了。真的是太意外，太高兴了，胡老师啊。我这个胡家老膏啊，我继续用了有五个月时候，我这眼睛看报纸啊、看电视啊，清清楚楚的。我眼前的小黑影呢，小黑点呢，也再也没有了。
2: 你
3: 这个眼睛看得见呢，看得清楚啊，我心情也特别开心，特别高兴。你看哦，前两天我到医院做了个检查，结果显示是双肾形态结构正常。你看，你就是说正常了，这可太好了。双肾囊肿都好了，在这个恢复的也简直是让我以前想都不敢想的事，以及现在效果在我身上体验出来了，
2: 这是难得的，是吧？所以您非常有感受的，好，太好了。
3: 对，这个胡椒老膏我吃了，现在不是快半年了吗？我现在上楼啊下楼，轻松，比如说20多斤大米，我扛了一口气就上楼了。
2: 嚯，
3: 再不像以前我迈步都没劲儿。现在这些毛病啊，都感觉啊，跟我没有关系了，
2: 不一样了，跟以前。
3: 所以说我感觉我现在干活啊、走路啊、吃饭啊、睡觉，我感觉就是一切正常。那胡老师啊，我现在想啊，跟你说，这也是跟胡老师有缘。
2: 是的。
3: 你看，要不然的话，我现在还在那个病痛中间折磨，还在徘徊。让我现在有个好的身体，日子过得有滋有味的。我就想今天跟你说话也特别高兴，希望下一次再跟胡老师通电话的时候，另外有一个心情，另外有一个好的消息。
2: 好，我非常高兴啊，听到您这么好的治疗效果。那么胡家老膏所以产生这么好的效果，原因在哪呢？就是本源疗法

0: 这回呢，咱们有了胡家老高为您保驾护航了，您啥都不用担心了，就开开心心、健健康康的生活就行了啊！祝贺您啊，有这样的幸福的机会啊，是难得的啊！希望您把您所得的这个结果，您告诉所有的这些您的有病的这些老朋友，让他们都用上胡家老高，都会得到您这个相应的快乐结果，好吧？啊，
1: 好的，好的，感谢胡老师，也请胡老师多保重身体。
0: 哎，
1: 谢谢，
0: 好，谢谢您啊。
1: 哎，好好
0: 好
1: 好，
0: 咱先因为时间的关系，先谈到这儿吧，老朋友啊。
1: 哎，好好好，好的好的，胡老师。
0: 好，就这样，好，再会啊，老朋友。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百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老健康专线400-627-3099，400-627-30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您好，这位朋友。
3: 哎，胡老师您好。
0: 您好啊，欢迎。
3: 哎，胡老师。我用咱们那个胡家老高啊，不到五个月的时间啊，身体啊各项指标啊都正常了，我真是太高兴了，所以我今天打进电话嘛，就想跟您啊汇报一下我的情况的。
0: 哎，好的，您请讲吧。啊，
3: 我也是一批多病的那个患者吧。主要嘛就是有那个高血压，还有失眠，还有糖尿病。那我就先给您说一下我这个高血压的问题。
0: 哎，好的。
3: 我这个高血压嘛比较严重的，平时那个血压都在170，低压都在110。这个脑袋瓜嘛总是啊，晕晕沉沉的，头晕脑胀，天旋地转的，特别痛苦。平时嘛也不敢动，也不敢出门，因为出去以后嘛，万一这个头要是晕了，就容易摔倒，万一出了什么事情嘛，那后果、真的想都不敢想的。
0: 那可不是吧。
3: 但是自从我听了胡老师您的节目以后嘛，用了咱们这个胡家老高以后啊，我的身体真的是越来越好了。好到什么程度呢？就说我现在的血压吧，高压在135，低压嘛也在80左右。关键现在那个身体啊觉得有劲了、像之前那些头晕啊、脑胀啊这些现象啊都没有了。
0: 你看看多好、
3: 还有以前嘛、因为我这个血压特别高嘛，就是吃多少那个降压药啊都不行，根本就降不下来。吃的咱们这个胡家老高啊，不到两个月啊，我就把那个降压药的药量啊都给它减半了。现在咱们那个胡家老高吃了快五个月嘛，更是连一片的那个降压药啊都不用吃的，现在恢复的真的是太好太好了，吴老师。
0: 没错啊。
3: 第二个原因嘛，就是我有那个睡眠的问题。这个你说那个晚上睡不着觉啊，真的是太折磨人了。我都不知道有多少年啊没睡一个安稳觉了。一睡着嘛、就是做一些乱七八糟的梦，一做梦嘛还特别容易惊醒。就是每天啊能睡上两个小时啊，我就觉得挺不错了。但是自从我吃了咱们这个胡家老高以后嘛，逐渐的，我能睡个三个小时，慢慢的能够睡到四个小时。我记得大概是一个星期的时间吧，我就不那么做那些乱七八糟的噩梦了。睡觉嘛也踏实了不小。现在我已经能够睡到六七个小时了，睡得特别踏实，特别好。早上起来呀、感觉整个人啊都神清气爽的，一天人到晚啊、感觉整个人特别有精神的。那个胡家老高真的是帮了我大忙的。
0: 没错啊，血压下来了，对您的睡眠好了，对您的高血压的问题、糖尿病的问题都有非常好的治疗效果啊，是不是？这是最关键的问题，对吧？
3: 对呀、再一个就是，胡老师，我这个糖尿病嘛，控制的也特别特别不好，以前，这个是我那个最担心的问题。怎么说呢？我之前啊，那个饮食方面啊，控制的，特别特别严格，就是天天啊，就吃那些山药啊、南瓜什么的。可是的血糖嘛，还是不稳定。这个餐前血糖嘛，一般嘛都在那个7到8。

0: 餐后嘛都达到那个13到16之间。
1: 对，
0: 本来嘛因为高血压嘛我一直嘛就是吃那个降压药，反正是那些药嘛副作用大不大我想嘛肯定是有的，再加上那个糖尿病啊容易引起那个肾病，就更容易对我的肾脏造成那个负担呢，所以我这个小腿啊也出现浮肿了，所以我特别特别担心啊，万一得这个肾病啊怎么办呢？
1: 那可不是嘛，那就是越发的复杂了，越发严重了，您说对不对啊？
0: 对呀、啊、幸亏嘛我用上咱们的胡椒老膏嘛，我的身体嘛、真的是一天啊比一天好了。刚吃那个胡椒老膏不到一个星期嘛，我就看那个小腿上那个水肿啊就完全消了。
1: 你看
0: 看多好，就是不像以前啊一按一坑的看着的就正常的。身上嘛也有劲了，吃了半个多月嘛我的血糖啊就开始慢慢往下面降了。餐前嘛在 6.8, 餐后嘛也在11点多一点。我看这个效果那么好嘛，我就把那个降糖的药啊就给它减量了。这胡椒老膏嘛我用到现在嘛才不到5个月啊，这个效果说句心里话我真的是太满意了。还有是最让我高兴的就是我现在这个血糖啊完全平稳了，空腹血糖嘛都在那个6左右，餐后血糖嘛一般都在那个7到8之间。我这个胡椒老膏我觉得真的太好了，有它那个保驾护航啊，我的身体啊肯定是一天比一天好了，所以我现在每天啊都特别特别开心，特别特别高兴的。再有就是胡老师，我现在自己啊出门啊一点问题都没有了
1: 啊，
0: 我能有今天的生活真的是多亏了胡老师您呢。
1: 咱们说这两种疾病对于所有人来说都是非常多的一种疾病啊，他为什么用胡椒老膏就好了呢？就是咱们身体里的气血能量精髓。那么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样器官都需要体内的本源物资的滋养来维持他们的健康状况，就像人要喝水吃饭是一样的，这也是支撑我们人体健康无病的根本条件。那么本源足了，咱们就自然的健健康康的无病一身轻了。相反，如果人体的本源一旦消耗过量了，亏损了，那么人体器官因为得不到营养的供应，就会出现各种各样的一些慢性疾病了。所以说胡椒老膏好在那儿，就好在这儿啊，就是它的本源疗法把病彻底治疗了。所以希望咱们长期的使用咱们的胡椒老膏会对您有更好的效果，这是没有问题的啊。因为时间的关系啊，咱先谈到这儿吧啊。预祝您更健康更快乐。
0: 好的，谢谢您呢。
1: 把您的这个所得的这个效果您要传给您的所有的朋友，让他们和您得到同样的这个治疗效果啊，是没有问题的，好吧？好的，就谈到这儿吧，老朋友。
0: 告诉身边的需要的人嘛，让大家都来一起用咱们的胡椒老膏呢。
1: 对，啊，这是太好的了啊！谢谢您啊，我也恭喜您得到这么好的结果，好吧？好，因为时间的关系，咱先谈到这儿吧。
0: 好的，再见。
1: 好，再会。
2: 胡一堂胡椒老膏，复方滋补力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椒老膏复方滋补力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27-3099 400-627-30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是胡老师吗？
1: 是我，欢迎你啊。
3: 谢谢。 我想跟那些说说我的情况吧。我是冠心病有8年了，8年了，时间也挺长的，经常就是心慌气紧，尤其是这个腿软的，走路有的时候都抬不起来。

0: 不行啊，这把老爸也不放心，就一直照顾我。我老觉得我拖累孩子跟老伴嘛，一看他这么一看他这么尽心尽力的照顾我，我就感觉到这个心酸。
1: 嗯，
0: 有时候我偷偷的也真的哭了好几次。
1: 啊，
0: 我家在四楼嘛，我就是就是没有电梯的那种老楼。
1: 嗯，
0: 我就想着，我说是想出去透透气儿。
1: 嗯，
0: 都得老伴儿真的接送我。下台阶是一步一步往下挪，挪一个台阶都要翻两次下，上楼就更费劲了。上楼的时候啊，就半个小时才走一层楼，就是走走歇歇的那种。这么每次去一次回来嘛，我就跟老爸就累得满头大汗，好像真的干了一天活似的，就那样累。而且就像是速效救心丸这种药吧，不但我身上有，我老伴身上也有。
1: 嗯，
0: 哎，可小心了，就怕我一下过去了嘛。你说郭老师，我还有个什么问题？胃病也有好几年了。哦，就像人家平时喝的那种温开水啊、凉白开啊，谁都能喝，我喝不行。这个肚子就是最疼最疼的。
1: 嗯，
0: 就感觉到吃下去的东西嘛，在胃里边就不活动。就是呢，好像放着似的，就是那么硬着，也下不去。这不是这个肚子老是咕噜咕噜的，而且还经常放屁，吃的东西根本就不消化，受不了。每天都过得感觉到特别的煎熬。
1: 嗯嗯。
0: 哎呀，用上胡家老公，我一周左右嘛，哎，我就感觉到这个呼吸就顺畅了不少。
1: 嗯。
0: 您叫我说话现在有底气了吧？
1: 对，没错啊，听起来好像没有病的一种状况，太好了啊。
0: 对对对，最起码我现在说话呢连在一起说了，这个胸口也不闷了嘛。现在我这个喘气也容易了，就像原来我哪能这样说这么溜啊，不行。
1: 就是
0: 现在我感觉到浑身特别舒服，轻松了不少。所以我用咱们这个胡家老膏啊，一个来月的时候我就感觉特别好。
1: 嗯，
0: 心脏供血这个也上来了嘛，喘气也正常了嘛，浑身也有劲了。现在我能自己上下楼了嘛，上下台阶起码也不用说一步一步的挪了。
1: 你看
0: 我现在用咱们胡家老膏应该三个多月了，不去溜玩啥的都不耽误事。这么我昨天还走了两站地去公园溜达。
1: 嗯，
0: 回来呢一点没觉得累，我就跟老伴说，我说呀，这回可省心多了。
1: 嗯嗯嗯。
0: 而且胡老师，我也是吃了咱们这胡家老膏以后啊，胃还见效了呢，好的真的特别快。
1: 嗯。
0: 吃了这个胡家老膏，应该有十来天的时候啊，我这个胃也疏通了，就叫这个肠道也改善了嘛。
1: 嗯。
0: 一解手啊，解大便就三次，排出来就是那种黑的黑色的便。特别臭的那种。
1: 嗯，
0: 而且这个大便也不好冲，老粘在马桶上。
1: 嗯嗯嗯。
0: 就这么我你看我拍了有几天吧，哎，上完厕所就干干净净了。现在吃了一个月的时候啊，我就感觉到舒服了不少，吃东西也香了嘛。现在喝水也能正常的喝了。
1: 嗯嗯，
0: 现在也是一点也不疼了。咱们胡家老膏嘛，吃到现在你看我三个多月嘛，我就感觉到我吃啥都没问题，这么凉的、辣的、酸的都能吃。
1: 太好。
0: 现在我就按原来那个饭量吃饭，有时候饿不到饭点就又饿了。
1: 你
0: 就感觉那个消化系统恢复正常了嘛？
1: 没错，改变的多快呀、是吧？
0: 哎呀，这个变化特别大，特别高兴。
1: 嗯。
0: 这不，胡老师，我也是感谢您给我们带来这么好的药。
1: 嗯嗯。
0: 现在我家务活都能干，也不用老伴替我操心了。也能说实话让老伴轻松了。我现在就是经常跟老伴也出去溜达，锻炼身体啊，日子过得可开心了。真的特别感谢您，我胡家老高这么短时间能让我恢复这么健康，真的太神奇了。我也特别感谢您对我们的帮助。
1: 您感谢的应该感谢我们的祖宗所传下来的胡家老高啊，他对您起到这么好的效果啊。
0: 也感谢您介绍的。
1: 我们胡家老高。

0: 所提倡的回归本源为什么会有这么好的效果呢？原因就是它解决了疾病的根本和源头。啥是本源呢？就是咱们身体里的气血、能量、精髓。那么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样器官都需要体内的本源物资的滋养来维持他们的健康状况，就像人需要吃饭和喝水是一样的。这也是支撑咱们人体健康无病的一个根本条件。本源足了，咱们自然就健健康康，无病一身轻了。相反的，如果咱们人体的本源一旦消耗的过量了、亏损了，那么人体的器官因为得不到营养的供应，就会出现各种各样的慢性疾病。您说是不是啊？啊，
1: 是这样的，您可说对了。
0: 所以我再一次跟您说，您感谢的别感谢我，还是应当感谢我们胡家的老高给您这么好的作用啊！太好了。坚持用吧，啊，
1: 坚持。
0: 胡家老高不仅能治病，而且能够养生，没有问题，是可用的，好吧，老朋友啊，您理解了吧？
1: 谢谢
0: 啊，
1: 哎，谢谢谢谢，那就谢谢胡老师了哈。
0: 好，别客气。好，因为时间的关系，咱先提到这儿吧。好，再会吧，老朋友。
1: 谢谢胡老，再见、啊。
2: 温馨提示：购买胡一堂胡家老高，请认准江西新正药业。全国独家生产，谨防假冒。胡一堂胡家老高，复方滋补力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

0: 用心串联所有温暖。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3点。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音乐广播 FM 九七 FM 九七，生动云南，因你而美。

山歌从这头飘到那头，梯田被丰收的旋律催着由绿转为金黄，银杏是最好的听众，风一吹哗哗的鼓掌，我们为五彩斑斓的秋天歌唱，心里有爱就会听到。FM 97云南。

0: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1: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0: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1: 别着急，九七一商场金秋大促开启，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0: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1: 没错，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这里有库存，抓紧抢。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一商场即可下单。
2: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0: 我刚在九七一商场买的，才500多块钱。
2: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1: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0: 九七悦商城透视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

0: 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起。商城金秋大促现已开启，价格划算到尖叫，多买两个换纸杯都不嫌多。微信小程序搜索97悦商城，进入商城下单。
1: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2: 云南黄金，黄金星期三惊喜开启，买金立赠银，福利满满，活动超简单，每周三购买金条，每满1000克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赠品可累计叠加，上不封顶，真金白银现货，无需等待，当日兑现，买的越多赠的越丰厚，福利更实在。地点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1: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3: 哇，姐姐跳舞好厉害，这个闪闪的礼物好漂亮，点一下试试。
4: 萌萌，别玩手机了，早点睡觉，明天还要上学呢。
3: 知道了妈妈，马上就好。再送一个宇宙飞船。
4: 萌萌，你在干什么呢？怎么一下子花了那么多钱？
3: 我只是想当榜一小姐姐，主播说谢谢萌萌妹妹。
4: 傻孩子，这艘宇宙飞船快赶上妈妈一个月工资了，网络礼物的背后都是真实的花费。不过别怕，你看法律保护着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我们可以追回。
1: 根据民法典等相关法律的规定，8周岁以下的未成年人进行的打赏无效，8周岁以上的未成年人未经监护人同意而进行的打赏，家长可依法追回。
5: 网络消费并非虚拟的游戏，依法保护未成年人权益，用心守护健康成长。
6: 你有一份来自 FM97 的新歌速递。 FM97 新歌速递。
7: 黄金时代是林志炫为 OneTake 3.0 耳顺世界巡演打造的第二部曲，不同于故事还有呢的深情沉淀，这一次他以灵动俏皮自在洒脱的唱腔唱出走到耳顺之年的生命态度。歌曲邀请了金曲奖最佳编曲人裘德来担任制作人，负责作曲编曲，并且将音乐剧、爵士歌剧等元素融入其中。林志炫则以极具戏剧张力的声音，驾驭多变而充满趣味的音乐语。

时间还年轻，六十年如此而已。闭上眼睛，依然只关心该唱的下一个音。我是佳诺，感谢收听新歌速递。

0: 星际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九七医院商城中秋大促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只要299元，现在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医院商城，进入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1: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0: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1: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0: 今天在九七医院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 金秋大促现已开启，100多就能体验海蓝之谜带来的肌肤惊喜。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医院商城，进入商城下单。
2: 我是一滴水，
3: 我也是一滴水。
2: 我来自清澈的小溪，
3: 我来自洁净的水库。
2: 在花园，我滋养花朵。
3: 水龙头没关紧，我流进了下水道。
2: 我汇入大江大河，浇灌万顷农田。
3: 污水排进河道，我散发臭味，黑得像墨水。
4: 珍惜水资源，让每一滴水都各得其所。
5: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6: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7: 蓝色。
1: 航天蓝。
8: 海军蓝。
1: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7: 白色。
1: 天使白。
6: 科研白。
9: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7: 绿色。
6: 军旅绿。
1: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7: 橙色。
9: 消防橙。
1: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10: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5: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11: 来，我们再试一次，先点这个图标，再点中间这个，

0: 点错没关系，再来一遍。
1: 曾经我也是这样一步一步教我孩子的，没想到呀，现在我却变成孩子了。
0: 你看，进入下一步，对着屏幕眨眨眼睛。对了，现在您在手机上就能完成养老金的资格确认啦，
1: 这个也没有想象的那么难嘛。小王啊，辛苦你了，每次都麻烦你教我用手机。对了，你看我现在也会发视频了，还有人给我点赞呢。我现在算不算是新时代的老年人了？
0: 当然算啦，阿姨，只要您有需要，我们社区志愿者随叫随到。
2: 暖心助老，让老年人乐享智慧新生活。
3: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4: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5: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4: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5: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4: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6: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5: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6: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7: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8: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亿万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9: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10: 3、2、1，
11: 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
12: 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13: 云南黄金，黄金星期三惊喜开启，买金立赠银，福利满满，活动超简单，每周三购买金条，每满1000克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赠品可累计叠加，上不封顶，真金白银现货无需等待，当日兑现，买的越多赠的越丰厚，福利更实在。地点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7: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14: 欢迎您乘坐中老铁路，
0: 搭乘中老有益的列车，开启一场说走就走的缤纷之旅吧。从中国彩云之南到老挝万象之邦，跨越山河，朝发夕至，一天之内穿越两国，一站一景，风光无限。春城的千种温柔，热带雨林的万般姿态，琅勃拉邦的古老神秘，湄公河的静谧悠远。我们用美景碰撞精彩，领略沿途万种风情。风景自由，水果也自由，相互奔赴，民心相通。从复兴号到澜沧号，和中老铁路一起领略钢铁丝路新风景，共创一带一路新蓝图。

0: 用心串联所有温暖。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四点。
1: 从百年前的积贫积弱，到今天的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病人在哪里，医务人员就在哪里。
2: 从百年来的苦难辉煌，到今天抗击病魔的中国答卷，中国处方，生命不息，战斗不止。
1: 信仰已穿越时空的力量，书写着历史的波澜壮阔和静水深流。国家强则医学强，医学强则人民强。让中国医疗广覆盖，我们共同努力，让健康的阳光普照华夏大地。
3: 医心为国，医心为民，人民的健康才是实现国家富强的关键。我是张佩英。这个世界上有成千上万种病，但本质就是一种病，细胞病。医好了细胞，我们就能战胜所有的疾病。逆转之光801治愈因子正是解决了细胞的所有问题，才让所有一体多病老慢病患者从此告别常年服药、大把服药、重复用药的历史，走出这个吃药打针手术的治疗死循环，让大家只用一种疗法、只用一种药物就能激活细胞、再生细胞、恢复脏腑功能，实现逆转疾病、重获健康的医学奇迹。
1: 国家级准字号药物801治愈因子益寿丹补肾养血丸，它是人类医学的又一壮举，它更是人类健康史上的一座里程碑。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欢迎大家持续收听由钓鱼台国药集团冠名播出的大型健康专题讲座《生命之光》。
4: 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由全国48家电台同步直播的大型生物医学健康栏目《生命之光》，我是栏目主持人王德林。一元顶千元，治病真省钱，全国大型救治推广活动正在火热进行中。如果您患有各类心、脑、糖、风湿骨病、老肺病、眼病、结节增生等一体多病、久病、重病，您可以随时拨打钓鱼台国药集团24小时救治热线，参与到活动当中。每位参与活动患者啊，都可以享受国际市场价格1300。

0: 380元一克的801治愈因子1元一克的价格。如果你想恢复健康，请您记好钓鱼台国药集团健康专线400-868-5758，400-868-5758。那本栏目非常荣幸邀请到从医40余年，在中医杂志、中医药临床杂志、柳叶刀杂志、世界肿瘤协会杂志等刊物发表关于人体治愈因子论文20余篇，获世界治愈因子科研成果2等奖、国家专利4项、国际医坛学会名医金奖，我国钓鱼台医药集团801治愈因子项目组委员，国药益寿丹补肾养血丸专利研发人张佩英张老师。那么下面我们就有请张老师。老师您好。
1: 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主持人您好，全国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科技改变生活，科技改变命运。很高兴啊，和大家相约在由我国顶级医药集团钓鱼台国药集团冠名播出的《生命之光》大型专题医学讲座节目当中。我是张老师。咱们益寿丹呢，801治愈因子1元顶1000元，治病真省钱推广工程呢，在国内已经开展3天了。可以说这个反响是异常的激烈呀、啊！每天我都会接到大量的听众朋友的电话啊，除了这个着急报名参加推广工程的，还有就是大家对疾病缠身的这种痛苦和绝望啊，以及想要摆脱疾病重获健康这种迫切的心情。而我呢也向大家郑重承诺啊，我一定会负责到底，帮着我们患者脱离苦海。这其中呢有一类病症啊，最近咨询的特别多，就是什么呢？风湿骨病。听我们说这个801治愈因子疗效确切，而且1元顶1000元的药费，大家都很想用上，想要试一试，但是呢又下不了决心啊。说实话，大家这个心情我太理解了，因为咱们这些老病号啊，咱们这些老同志，你说哪一个不是被这些大病啊、慢病啊啊，包括一体多病折磨得痛不欲生的，对吧？哪一个不是经历了十几年甚至几十年啊，就跟这个病魔拉锯战呢、啊、这买药买的都被骗怕了，坑苦了，对不对？所以大家这个担心啊，我非常非常理解。但是我还要讲一句话，我们千万不能原地打转啊！啊，我们千万不能因噎废食。你说因为我上过当啊，我被坑过，所以我再也不敢尝试了。我遇到真正好药的时候，我也不伸手了，当缩头乌龟了，那绝对不行。因为什么？因为这样你只会更痛苦，对吧？你的病只会越来越糟糕，无论是生活也好，治病也好。我还是那句话，我们都得向前看，我们都得往前走，一定要跟上时代的脚步，千万不要被时代所抛弃啊！大家一定要记住，801治愈因子啊，和您过去用的所有的药品它都不一样。801治愈因子呢，是2020年全新审批的逆转之光独有专利商标的生物新药，而且因为它强大的治疗效果，实实在在地获得了4大认证，创造了5项医学奇迹的生物新药啊！这是所有药品没法比的，没有人跟它一样，而且跟过去的药比，那药效简直更是天差地别了。尤其现在我们开展1元顶1000元治病真省钱的推广工程，这个背后啊，我跟大家讲，不是我张老师一个人的功劳，我一个人哪有那么大的力量支持全国的老百姓1元顶1000元的药费啊，这背后是国家政策的倾斜，是职能部门的扶持。所以大家要知道，我们要感谢，感谢自己有这个眼光啊，能够慧眼识珠，我们更要感谢国家，要感谢这个时代，让我们有了彻底康复疾病，彻底的无病一身轻，可以健康长寿的机会。这样的机会，用咱们老百姓的话讲，那叫打着灯笼你都找不着的机会呀。咱们这回天上掉馅饼，您赶上了，您得张张嘴呀，对吧？千万别错过啊！ 说到这个风湿骨病啊，不管。

你是风湿也好，类风湿也好啊，包括各种原因引起的颈肩腰腿疼的，对吧？患者都经历各种各样的痛苦，酸麻胀痛沉木啊，关节屈伸不利，不能活动，红肿变形，疼起来的时候那要命一样啊，对吧？一天吃好几回止痛药，那天天贴膏药，贴的皮肤都过敏呢，皮肤都流脓糖水的，甚至于疼到什么程度啊，疼到止痛药都不好使，开始用激素，绝望到哎呀到了都不想活的地步。因为我有太多了这样的患者，每次跟我哭诉的时候就告诉我，张老师我都不想活了啊，所以我印象太深刻了。所以就这么一个骨病啊，就把大家折磨的真是人不像人样，鬼不成鬼样子。所以这个病啊不要命，但是他就让你活遭罪，而且叫经久不愈，没完没了。我告诉大家，这个病在我看来啊，风湿骨病一点都不难治，而且方法特别简单，只要你用上801治愈因子，它就能修复病变的骨细胞，激活再生骨细胞，全面营养你的骨细胞，所以你那骨细胞里里外外就被更新了，就等于给你换了一身骨头一样，你多严重的骨病它也都治好了。咱们都知道啊，你像骨关节，这里边既包括骨骼、筋膜、韧带啊，还有软骨，还有肌肉等等，这些都是由什么？都是由细胞组成的。你所有的骨病归根到底，它也是骨细胞的病变。骨细胞受损了、病变了、衰亡了，引起各种的病症。曾经呢，有很多人给我打电话，就说：“张老师啊，这个骨病啊真的像刮骨刀似的，天天拿刀刮骨头那么疼啊，我真的疼的都不想活，叫痛不欲生。”我太理解大家这份痛苦了。我印象最深的是有一个风湿病的患者啊，亲口跟我讲说，这个病疼到什么程度，我就感觉我像古代上刑似的，用那个竹棍啊把十个手指头给你一夹，那日夜痛苦，生不如死。大家想想，你说痛苦遭罪到这个份儿上，到这个程度，你不管什么方法，只要是听说能解除病痛，他都会去尝试一下。所以他是常年大量的用药啊，中药、西药、膏药啊，激素、拔火罐、针灸，各种理疗，没完没了，折腾来折腾去。大家以为在治病，其实这些方法，我跟大家讲，最多最多你就是体会一下缓解症状，没有一个是实实在在的能把你那个骨细胞修复好的，能再生，能真正营养骨细胞的，一个都没有。你治病不去根儿，你吃多少药花多少钱，那不等于零吗？最后这病又回来还找你啊。所以想要治病去根儿啊，我告诉大家一个方法，也是唯一的方法，就是你必须用细胞治愈因子。为什么呢？因为细胞治愈因子它是目前医学界公认的唯一实现细胞完整康复的物质。说到这个骨病啊，咱们可能很多患者都不知道，从生物医学的角度上来讲，人这一辈子是可以拥有12副骨架的。什么概念？就说这个人呢，完全可以通过自主的细胞更新实现骨骼再生，能给你重新生出12副骨架。你说谁能帮助我们骨细胞实现再生呢？没错啊，就是 OPG 骨保护因子，它负责这个事儿。这种细胞因子完全可以做到让我们骨骼就不受风寒湿邪的侵害，同时再生骨细胞。但是你当我们身体里缺少了这种 OPG 骨保护因子的时候，那你那个骨细胞大量的死亡，骨质大量流失，随之而来的就是各种骨病啊，骨质疏松啊，风湿类风湿啊，颈椎病、腰椎病、关节炎、滑囊炎，对吧？股骨头坏死等等等等。所以我们就说，有了这个 OPG 骨保护因子以后，我们就可以战胜一切骨病。而作为钓鱼台国药集团生产的唯一的专利商标生物新药逆转之光801治愈因子，我经常讲它就是骨骼再生的催化剂。为什么？因为逆转之光801治愈因子啊，它所用的就是我国中医的三大经典名方，起死回生方、长生不老方、固本延龄方，三方合一的生物。

新药，同时呢还拥有一项独有的航天转粒子提取工艺提取的，它那个生物分子量啊降到了最低，比目前最小的道尔顿的疾病还要小，所以它就具有了生物分子量最小、药效最全、治疗范围最广的三大特性。那么大病、重病啊、危病的病越多越严重的，它治疗的效果就越明显，就越好。你像咱们骨病的患者啊，用上逆转之光801治愈因子以后呢，通过800多种对细胞有靶向性治疗效果的这个治愈因子，它的强效作用，我们骨细胞会迅速的增加，骨密度迅速增加啊，补充骨细胞的营养。这就像给那个蜂窝煤里边啊，你把每个眼都添上水泥一样，你想想那个结实不结实，对吧？我们那个骨质就变得特别的瓷实，骨骼就非常的强壮。你这样一来，你说你还会什么因为风湿骨病痛不欲生吗？对吧？你想你那骨密度那么强，还有什么风寒湿邪去侵蚀你的骨骼吗？一定不会了。所以说这才是生命的再生，骨骼的重塑啊，这才是根本性的治疗骨病啊，我的朋友们啊，大家一定要明白这个道理。而我们国家全力的推进801治愈因子，这个推广工程的根本目的是什么？就是从根上治疗老慢病，让疼痛完全消失，把病丝儿从你身体里抽得干干净净的，把大病小病全治好，让我们所有的组织器官焕然一新，对吧？从头到脚啊，我们身体都健康起来。我给大家举个例子啊，其中有一个患者是谁呢？是咱们钓鱼台国药集团呢一位领导的母亲。这个母亲很了不起啊，她是一个人呢用一双手养大了7个儿女，这真的很了不起。但就这样一位母亲，大家也能想象啊，她的这个积劳成疾啊，风湿骨病到晚年把她折磨的真是生不如死。当时我记得给他用这个801治愈因子进行治疗的时候，老人家已经76岁了，类风湿20多年，10个手指头不同程度的红肿变形，那我说句不好听的，看上去真跟鸡爪子一样，干啥都不行。而且他那个腰椎啊、膝关节都增生啊，炎症都很严重的，所以他遭那个罪啊，疼得整宿整宿睡不着觉，老人瘦得皮包骨头似的，有的时候疼到什么程度，站不起来，家里没有人他就爬着上洗手间，你说得多痛苦，有人也没办法，他也得爬啊。所以我想说到这儿啊，大家就能感受到他那种痛苦，你能想象到那个画面。好在他是很早，我回来的时候，回到国内时间不长，跟这个钓鱼台国药集团合作开始，他就有机会用上801治愈因子。这就叫什么，近水楼台先得月啊。他有一个咱们很多患者没有的优势，就是钓鱼台集团的家属，所以他是最早的一批用上801治愈因子的。我记得特别清楚，老人家用完以后见效非常快，而且改变是肉眼可见的，特别巨大。前后一共给他做了4次检测，那包括风湿因子啊、骨密度啊、骨形态功能的这个测试。类风湿因子呢，从原来820太高了，逐步降到510、220、15，正常了啊。然后骨密度从原来的-4.6，然后逐步恢复-3.2、-2.1、-1.3，现在是正0.6。原来扭曲变形那个食指啊，恢复正常啊，腰椎第5节增生没有了。膝关节半月板炎性损伤没有了，完全恢复正常。这前前后后还不到一年的时间呢，76岁的老人全身原来关节疼得痛不欲生，现在行走自如啊，一切活动都正常，生活完全自理。可以说无论是他的这个骨关节损伤也好，还是他类风湿也好啊，都得到了彻底的治愈。大家看看啊，不管是国内也好，国外也好，各类重症骨病的患者通过逆转之光801治愈因子都能够恢复健康，而且这种健康绝对不是止痛，它是完全康复，以后你一片药不用吃它也不会复发啊，就是让你从一个关节不能动、完全弯曲变形的这样的患者重新活回到一个关节正常

0: 常骨细胞充盈健康的人，真正的脱胎换骨，所以他的治疗效果超乎一般人的想象，很多人是想都不敢想的。特别现在啊，801治愈因子叫一元顶千元，治病真省钱推广工程正在全国如火如荼的展开呀。咱们普通老百姓，你也可以用最低的价格享受到最前沿的治病方法。以前大家总认为像风湿骨病啊、三高的心脑血管、糖尿病啊、这个呼吸消化系统疾病，这些老慢病得上以后这辈子就完了，就得与疾病为伍了。我跟大家讲，那都是老黄历了，现在不是这样。你张开眼睛去看一看，现代医学技术的发展，癌症都能治愈了，我们那些老观念老传统您真得放下了啊！再不放下，累的可就是一辈子，累的是你全家人呐。尤其现在推广工程一元顶千元药费，一治一个好，对吧？完全康复慢性病，那我们大伙儿还想啥呢？你更不能错过，趁现在有这个政策的扶持，大家一定给自己一个恢复健康的机会，好日子一定会回来的，好吗？时间关系啊，我先跟大家聊到这儿。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接听几位听众朋友的热线电话。
1: 好消息，好消息，目前钓鱼台国药集团最新生物专利研发成果逆转之光801治愈因子，国家级准字号药物，益寿丹补肾养血丸，全国一元战顽疾，治病最彻底。大型救治活动正在全国火热举行，在活动期间，国际价格199欧元的逆转之光801治愈因子，在我国一元战顽疾治病最彻底的大型救治活动当中，每位大病、重病、一体多病的病患，只要拨打钓鱼台国药集团专线报名申请救助成功的，都可以享受一元一克的价格。一元钱细胞激活，一元钱细胞再生，一元钱重获健康，一元钱让你用上顶级生物新药，彻底治愈顽疾。特别提示，因为国药逆转之光801治愈因子全国一元战顽疾治病最彻底大型救治推广活动资金和药品数量有限，活动可能随时结束，望广大重症重疾患者互相转告，莫失良机。
2: 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感谢张老师的耐心讲解。逆转之光801治愈因子国药益寿丹补肾养血丸呢，一元顶千元，治病真省钱，全国大型救治推广活动正在火热进行中。如果您患有各类心、脑、糖、风湿骨病、老肺病、眼病、结节增生等一体多病、久病、重病，您可以随时拨打钓鱼台国药集团24小时救治热线，参与到活动当中。每位参与活动患者啊，都可以享受国际市场价格1380元一克的801治愈因子一元一克的价格。如果你想恢复健康，请您记好钓鱼台国药集团健康专线400-868-5758 400-868-5758。好的，我们来接听热线。您好。
0: 您好，这位朋友。
3: 哎，张老师您好啊。
0: 哎，您好。
3: 哎呀，感谢您把牛的这个生物新药啊，能把这个801这个因子研究出来，哎，还给咱们一元顶千元药费的这个活动，让我们呢有慢性病的这个患者都能用得起来这回事。比以前买的那些药吧，真的是强了10000倍不止啊，而且还便宜，还能治病，真没几个人能做到这一点啊。
0: 您太客气了，其实作为一个医务工作者呀，这是我应该做的。我以前呢也给大家说过为啥要去研发这个801治愈因子啊，并且呢要跟我们国内生物制药最大的企业钓鱼台国药集团来合作。其实目的啊就一个呀，就是希望让我的这个科研成果能够造福国内的一体多病的老患者们，让我们早日的摆脱痛苦啊，所以我说这是应该的，咱们不用客气啊。
3: 哎呀，这是真正的赶到好时候了，这是这个801治愈因子啊，

0: 现在我用了半个月时间，哎呀，我把我这个情况啊，想跟您说一说，然后呢，您再给我姐出出这个主意，哎。
1: 哦哦，不是一个人，是两个人，是吧？
0: 对对对对。
1: 哎，您先跟我说说这个801治愈因子用半个月，您是为啥用的801治愈因子啊？
0: 哎，我跟你说说我的情况吧，我今年65岁了，哎，我是哎呀一个身患多种疾病这个并发症的一个糖尿病病患者了。
1: 哎，
0: 这些年呢，一直就靠着降糖药维持着，什么半糖瓶、二甲双胍什么，一直在吃着呢。一开始吧，血糖控制的还可以，空腹在6.5左右吧。饭后10个不到。虽然说血糖吧还勉强算可以吧，但是这个并发症就像您说的一样，挡不住啊，这东西啊。
1: 对。
0: 这真的是没治的病根儿了，这是啊。后来，出现什么情况了呢？尿尿啊有泡沫了，而且平时啊老觉得没劲儿，就觉得吧身上老是懒洋洋的那种感觉。后来这不有一次穿鞋的时候啊，因为肾脏也有并发症嘛，这脚啊浮肿的挺厉害，穿鞋一下把脚给磨破了。哎呀，这磨破以后可遭了罪了呀，跟你说呀，老不好啊这东西啊，还老流黄水儿。真的有的时候啊，我就不明白了，张老师，你说这什么方法他都用了，怎么就治不好这个糖尿病呢？这是。后来这也不是说，哎，听了您的节目，还真的转不过这个弯来。必须得改变想法啊，得用新方法才有活路啊。所以呢，一听到801治愈因子是2020年审批的逆转之光专利商标生物药。能治愈细胞，这我才心里放点心，踏实点了，决定用上。
1: 哎呀，我跟您说呀，您这个想法太正确了。其实我们讲过说，做什么你都要讲究科学，对吧？您就像手机，现在5G 的都出来了，你敢想象吗？它比那个电脑的网速是一样，甚至比网速还快呢。这个过去我们根本不敢想。你说现在航天飞机载人上太空，那不是每个国家都能做到了，对不对？我们国家都发射多少火箭了，这都是科技在发展。那你说治病我们也得往前发展呢，疾病的治疗啊，你看最近一些年我们研发出 CAR-T 细胞疗法，干啥？专门针对肿瘤细胞的，一针就能治愈很多的癌症。你说癌症都能治了，何况您这个是糖尿病啊，心脑血管疾病，这些老慢病，这不是大炮打蚊子一样吗？你说对不对？
0: 对。
1: 哎，咱们就拿801治愈因子来讲啊，2020年成功的被国家审批为逆转之光专利商标，这是什么？这是给生物新药最好的一个认可，一个定义，它是能够逆转所有疾病的，为咱们慢性病患者带来希望之光，所以它叫逆转之光啊。那我们不管多重的病，只要你用上逆转之光801治愈因子，它都会有效果。您自个儿是不是亲身体会到了这半个月呀？
0: 是是是是，哎呀，我是切身体会到了这回事，心服口服啊。哎，这不真就是当天用就有效果了，就觉得我身上啊有点劲儿了，嘴里啊没以前那么干了。用了7天的时候吧，小便次数啊减少了，脚啊麻呀凉啊这种情况，也减轻了。现在这不才半个月的时间嘛，现在是，以前那个脚破的地方嘛，已经结痂了。现在是，最让我高兴的是什么呀，张老师？不用吃降糖药了，现在，血糖现在正常了。
1: 您不吃降糖药的情况下，现在血糖多少？
0: 餐前5个左右吧，餐后的不到7了。现在是，这还是不吃降糖药的效果，这是。做梦都想不到啊，这15天就能让我摆脱那么多降糖药。
1: 比您吃降糖药的时候这个指标都标准啊，我跟您讲，这是一定的。为啥？逆转之光801治愈因子啊，在治疗疾病方面，它不仅能做到快，而且能做到精准治疗，完全治疗。所以我很高兴您能有这样的效果。可能以往大家认为什么呢？说这个糖尿病啊，一旦得上了，我就得吃一辈子降糖药，
0: 是是是，
1: 我得打一辈子胰岛素啊，甚至说最后一定得死到这个糖尿病并发症上。我跟大家讲，这个几十年前我们这么认为是可以的啊，这种。

0: 说法你放到现在，那就落伍了，就说明什么？我们大伙对这个病啊认识的还不够。
1: 对，
0: 其实糖尿病呢，我以前给大家讲过，它是属于一种糖代谢紊乱综合症，主要原因是什么？是我们胰腺的胰岛贝塔细胞损伤了，导致血糖没法正常的代谢，出现的一种代谢类的疾病啊，综合性的疾病。好了，病我们明白了，那关键怎么治啊？我们治糖尿病一定两手抓啊，第一个，代谢血液当中多余的糖毒。你只要血液净化了，糖毒没有了，你这个指标就正常了，很快就能好起来。第二个就是什么呢？一定要去修复胰岛贝塔细胞。胰岛贝塔细胞能正常工作的时候，我们自个儿就分泌胰岛素了，你血糖自主的就平稳了，就调控了，有高有低了，你就彻底摆脱化学西药，摆脱胰岛素了嘛，对不对？而801治愈因子这里边有800多种细胞治愈性因子，最主要的针对胰腺细胞的是谁呀？就是 TGF 贝塔糖受体细胞因子，它是专门针对人体糖毒进行清理，同时长效修复你的胰岛贝塔细胞。所以你这个胰岛贝塔细胞复活了，正常干活，正常分泌胰岛素了，你说你那血糖它能不降下来，能不平稳吗？你还用靠药吗？对吧？除了这种因子以外，你别忘了它里边是啥，是800多种细胞治愈性因子啊。
1: 是，
0: 那它的作用太广泛了，比如说 ZL 进化因子、微溢血管修复因子、 ZR 生长因子等等啊，这800多种细胞治愈性因子，比如说针对您的皮肤细胞、心肌细胞、骨细胞、血管内皮细胞等等等等，肝细胞、肾细胞都给你算上，它进行全方位的修复。所以这样一来，你这个并发症你想不好都难呐，你想得并发症都难呐，明白了吧？您这才用了半个月15天，你等30天你看看，你用到80天你再看，那真的是大变样，绝对超乎你想象。
1: 确实是，现在呀我也是特别有信心了，现在是，所以说我想让我姐姐也用上，是吧？
0: 嗯，
1: 我
0: 姐姐怎么的
1: 毛病？风湿病，就像您今天讲课说的那个人差不多吧，我觉得是，他的手吧没变形，就是腿啊走不了路了，现在坐轮椅了，基本上就是。我就想问问张老师，您说像他这个病能不能像你节目说的那个70多岁的老人一样好啊？能恢复的？如果行的话呀，哎呀，我想趁着现在推广机会啊，也给我姐买上用上，一元顶千元药费呀，这我也能负担得起。
0: 我跟您说啊，您这个问题呀、啊、其实你听完我上面的讲课你都不用问，你姐姐肯定没问题，一定能做到的，对吧？这就像您讲的，我今天节目当中谈到的那个患者，那他那病比你姐姐不严重多了吗？可是他通过801治愈因子当中 OPG 骨保护因子不都已经治愈了，所以您姐姐这个更没问题啊。而且我跟您说，就是当801治愈因子，这是800多种细胞治愈性因子进入到身体以后，对你姐姐全身的骨细胞进行一次修复再生，80天下来她下地走路是没问题的。
1: 好，
0: 很多人哈、啊、都说这个一体多病治不好了，什么大病没治好，小病又犯了。我跟大家讲啊，你过去那些传统方法这是必然结果，但是你到801治愈因子这儿，你想要都治好一点都不难。我跟大家讲，不怕大伙笑话，我干别的真不行，你让我做个饭，我最多就是能让自己不饿死，我管不了别人，但是治疗一体多病，我敢保证我用801治愈因子一治一个准，一治一个好，明白吧？所以说你姐姐这种情况，我跟你讲都不算是最严重的重症，你完全可以放心了，好吗？
1: 好，好，好，好呀！您这一说呀，我就更有底儿了，这回事。那我现在就给我姐赶快报个名去。
0: 好的，我就希望什么呢？您跟您老姐姐啊都能够收获健康，趁着咱们这次的推广工程，一定好好利用它，为自己既带来健康又带来福利，好不好？
1: 行。好的，
0: 好，那时间关系，您抓紧时间赶紧打电话啊，咱们就先聊到这儿，我们再见。
1: 好的，谢谢您吧，张老师，再见。
0: 嗯，再见。
2: 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逆转之光801治愈因子，国药益寿丹补肾养血丸。

0: 元顶千元治病真省钱，全国大型救治推广活动正在火热进行中。每位参与活动患者啊，都可以享受国际市场价格1380元一克的801治愈因子1元一克的价格。如果你想恢复健康，请您记好药鱼台国药集团健康专线400-868-5758，400-868-5758。好的，我们有请下一位听众。您好。
1: 您好，这位朋友。
2: 哎，张老师你好。
1: 哎，您好，有什么我能帮忙的？
2: 我是河北保定的，我是个老朋友啊。
1: 嗯。
2: 我今天打电话呢，就是想跟你说个好消息。
1: 嗯。
2: 你看这801治愈因子啊，我用65天就让我彻底活过来了。这支细胞用801治愈因子一点没错，这回真的治到病根上了。
1: 嗯，
2: 我一直啊想好好的谢谢张老师。
1: 其实啊，您告诉我好消息，这是对我最大的感谢，我真的特别高兴。您刚才讲一句话对了啊，就是治到病根上了，这回确实是这样。人呢，就是由细胞组成的，那我们所有的疾病最后不都是细胞病了吗？对吧？你说人知道有病了去找大夫，那咱们有这个缘分，您找到我这儿来了，那您身体的细胞生病了找谁呀？可不就找801治愈因子呗，对吧？所以说您用上801以后，所有疾病都会从根本上得到治疗的。您跟我说说用801治愈因子都治什么病啊？
2: 我这不是类风湿有8年的时间了啊。
1: 嗯，
2: 就跟你节目开始讲的那个人差不多，这浑身关节呀都麻麻木木的，早上起来发僵不能动，得慢慢的活动1个多小时才能缓过那个劲儿来。
1: 哎呦，
2: 而且这个手指头吧都变形了，不能打弯儿，你看拿个筷子都费劲儿，自己拿梳子梳头吧，这手都攥不住那个梳子。然后呢，我这个心脏也不太好，
1: 嗯，
2: 这个老感觉发闷憋得慌，总想大口喘气儿。以前吧总感觉这个心跳着跳着就不跳了，到医院检查说我有2间半狭窄。
1: 哎呀，您这个是什么呀？就典型的风湿性心脏病啊。
2: 你说那我就不明白了啊，你说我这药没少吃，钱没少花，罪一点儿也没少遭，怎么这病它一点儿也不见好啊？这些年吧我真的我都有点心灰意冷了，我就以为我这辈子就这样了，就这么完了。可是我做梦都没想到，我用上这个801治愈因子，还能有这么好的一天。
1: 嗯，
2: 这一种药就有800多种治愈因子，就把我身上这么多病都给我解决了。你看现在吧，我这手也能打弯了，也能攥住拳头了，夹菜也能夹住了。
1: 嗯，
2: 这不，昨天我老伴做了个芹菜拌花生，我拿筷子一下就把那个花生米给夹起来了，哎呦，可给我高兴坏了。
1: 嗯，
2: 你看现在我这心脏也舒服多了，不像以前那么老是大口喘气儿了，现在出气顺畅的，这心跳也规律了。我说话你听，我底气可足了。
1: 嗯，是的。
2: 然后吃饭这胃口也好了，也能吃出味道来了。
1: 嗯，
2: 这嘴也不干了，不苦了。
1: 非常好，您那个沉降现象呢现在怎么样？
2: 你看原先都得1个多小时才能缓过劲儿来呢。
1: 嗯，
2: 现在呀基本上能下地了。你看天气好的时候我还能出去走一走晒晒太阳，跟以前比真的是大变样了，感觉我就像新生的一样，活过来了一样。
1: 哎，所以您刚才就讲哈，我终于活过来了，特别特别好。这个801治愈因子啊，您知道吗？它既不是传统的中药，它也不是现代这种化学西药，它是什么呢？是一种治疗细胞的生物活性物质啊，所以它跟其他药都不一样。我们通过给人体补充800多种细胞治愈性因子，起到修复人体细胞病变、恢复细胞活力、补充营养，以新生细胞来替代病变死亡细胞，达到这个效果和作用。所以像您可以完全康复啊，这个绝对没有问题。
2: 嗯，
1: 实质上呢，也是您选对方法以后，它必然会出现现在这样的结果。 801G 因子它能获得逆转之光独家专利商标。

0: 个药效它比真菌还真呢、啊、对吧？800多种细胞治愈性因子啊、嗯、通过修复再生营养骨细胞，完善骨基质的结构啊，恢复骨骼关节的功能，它是真正能够让我们患者脱胎换骨的。你到了这个阶段，你的病想不好都不可能，你必须得好了，只能好了。
1: 嗯，
0: 同时呢，800多种治愈因子对您心脏瓣膜的细胞也可以进行全面的修复、激活、再生和营养啊，恢复心脏瓣膜细胞功能啊，原来变硬的，哎，可以让你恢复弹性；原来变厚的，逐渐让你变薄，对吧？哎，关不上的现在都可以关闭完全。所以像您刚才讲，心脏也舒服了，跳的也有劲儿了，这就是什么？科学治病的必然结果。所以说我们一定得相信科学，它是不断发展的。801治愈因子只会用事实来讲话，它是挽救患者、挽救家庭、战胜疾病最好的方法。所以大家记住啊，治病尤其老慢病，你千万不要再走老路了，走老路就是死路一条。你撞了南墙知道回头，那都是聪明人。我们最怕什么？就撞南墙他也不回头的，对吧？所以说想要告别痛苦啊，过上我们幸福的晚年生活，健康的晚年生活，这个801治愈因子你一定要用，一定要试，试了你什么都知道了。
2: 哎，说的太对了。所以啊，我特别感激你张老师，你研究出这么好的药，而且这次推广工程一元顶千元药费。我昨天到药房买了盒感冒药，这一盒30多块钱呢，就吃2天，也太贵了。
0: 对呀，好坏这不一下就对比出来了吗？对不对？咱们这么好的药，你说这么便宜的价格不常见吧，应该说绝无仅有。而且这是生物新药啊，里边富含800多种细胞治愈性因子，一克就要1块钱，干啥呢？就是为了让大家用能治病，所以大家一定好好珍惜。它不仅具有治疗的效果，而且它是一次性根治啊我们所有的老慢病啊。所以这次推广期间就是一元顶千元，一克不到1块钱，我们是不是什么样的患者、什么样的家庭都能承担得起？所以这个机会啊，大家一定别错过，一定要抓住。
2: 是，赶上这么难得的机会，我也不能错过去，我得赶紧报名去了。
0: 嗯，好的好的，时间关系咱们先交流到这儿啊，然后您抓紧时间赶紧打电话，我们再见。
2: 哎，好的，谢谢您啊，再见。
0: 哎，别客气。
3: 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逆转之光801治愈因子，国药益寿丹补肾养血丸，一元顶千元，治病真省钱。全国大型救治推广活动正在火热进行中，每位参与活动患者啊，都可以享受国际市场价格1380元一克的801治愈因子一元一克的价格。如果你想恢复健康，请您记好钓鱼台国药集团健康专线400-868-5758，400-868-5758。好的，我们有请下一位听众。您好。
0: 您好，这位朋友。
4: 哎，您好张老师。
0: 哎，您好，哪里的朋友啊？
4: 张老师，我是河南的，可算跟你通上话了。我是一个家属的患者的家属啊。
0: 嗯。
4: 这个节目啊，我已经听了6天了。哎，我感觉你讲的特别有道理。我这活了70多岁了，这头一次听说。我就寻思让我弟弟也试试。我弟弟今年67岁了，他是脑出血，高血压。
0: 哦，67岁脑出血，现在什么情况？您跟我说说。
4: 现在吧，就是这个胳膊啊、腿啊、半个身子都不好使，不灵活，感觉还越来越严重了。哎呀，动不动还尿裤子，你说这么大人的，我还得帮他弄。现在吧，还有点不认识人，有时候这个你看朋友了、亲戚来看他的，有时候人都不认识。有时候问他吃饭了没有，他其实刚吃完饭，他说没吃。哎呀，没饥没饱的感觉，这个人呢都变傻了。
0: 是您照顾他，他老伴儿呢？
4: 哎呀，别提了，他老伴儿吧，就他一有病了，媳妇就跑了。你看这也没办法呀，这亲弟弟，你说我不管，这没办法呀。自从这个得病以后，我就跟我老伴儿啊，我们两个，哎呀，这我什么法？

0: 长发都给他掀了，钱也没少花，只是敢治也治不好。我有四个孩子，怎么说不怕你笑话？现在孩子们呢，也都反对我给我弟弟看病，说这病啊也敢花钱也治不好。哎呀，我大闺女啊，甚至把我的房产证啊都给我拿走了。
1: 哎呦，这是怕您啥把房子卖了给弟弟治病啊？
0: 哎呀，对呀，他就是这么想的。你看这个，你看我父母啊都没有了，就剩下这一个弟弟，你看我也不能不管呐。最近呢，这几天我听了个801治愈因子，说是这个生物新药，有2项国家专利。我感觉这挺好的。最主要是现在啊，有这个医院顶千元的这个药费推广活动。我说这么好的药啊，还这么便宜，这我也能负担得起。其实啊，说白了，我也没有多大这个奢望，只要能让我弟弟这个生活能自理啊，这个自己能吃喝拉撒，这一会儿，我跟老伴儿啊，我说我就心满意足了。真是有哪一天呢，真是，哎呀，见了爸妈呀，我说我也有个交代了。
1: 哎呀，您这都是肺腑之言呐，也是用心良苦啊。这真是让我看到什么呢？中国有句老话叫"长兄如父，长嫂如母"啊。您这个心情啊，我太明白了啊。有的时候我就想哈，你说这个801治愈因子，我就觉得这名字真起得太好了。八代表什么呢？它里边有800多种细胞治愈性因子，而这个一呢，代表的就是它治疗的结果，它是一治一个准儿，一治一个好，明白了吧？所以我就觉得，我说咱们广大患者真是知道太晚了。像您这样的家庭，您弟弟这样的患者，如果早点用上801治愈因子，真不至于遭这么大罪啊，也不至于说让你们那么好的一个家庭，可能会因为他出现不和谐的这个音符，这些都不会发生了。不过呀，您今天既然把这个电话打到我这儿来了啊，那我跟您就讲一句话，就是放心大胆的把您弟弟的病交给我。好吧，我帮他治，我给他治好了，肯定能让他生活自理，能让他正常生活。我跟您说，搞好了，将来再找个后老伴儿，明白不？两个人一起好好过日子啊。如果对801治愈因子的这个药效你不满意，你完全可以把药给我退回来，我退货退款，保证大家零风险用药，让大家用的又放心又安心，我绝对负责到底了。这句话您心里有没有底了？
0: 哎呀，你这么一说，我心里就更有底了。
1: 对，我跟您说，我为啥敢这么讲话？因为什么？因为801治愈因子它是2020年最新获批的，拥有逆转之光专利商标的生物新药，这是国家准字号的药，它就是能治病的。它利用了3大经典名方啊，是3方合一的，才提取出来这800多种细胞治愈性因子，而且是全世界独一份儿。而且同时在2020年还获得了什么4大安全认证。你说这么好的药，咱们是不是得抓紧时间赶紧用啊？801治愈因子当中有800多种细胞治愈性因子，比如说针对您弟弟这个脑血管病治疗方面，801治愈因子实现了3大突破啊。所有的听众朋友都要听一听哪3大突破，一个是净血，一个是溶栓，一个是修复神经，这叫3效合一。其中你像它 ZL 净化因子，就快速的清除血液当中那些大大小小的血栓斑块，尤其是顽固性的死血栓啊。这个过程像什么？就像洗涤剂一样，溶解油，你那盘子上都是油，没关系，洗涤剂往上一倒，你看看，马上盘子就干净，一样的。ZL 净化因子进去就是给你洗血、净血、生血同步进行的。那另外呢，就是 VE 血管修复因子，专门解决血管弹性问题的啊，解决血管硬化问题，防止血管破裂出血。你说我们血液净化了，血管堵的问题也解决了，血管质量也提高了，你还担心血管脑血管疾病突发吗？你还担心说有一天他瘫痪了，又不能动了，又管不住屎尿了，你就不用担心了，对不对？尤其对您弟弟来讲啊，像801治愈因子当中 ZR 脑活因子、 NF 神经因子，这都非常重要，它可以快速的去修复脑神经损伤，快速重新建立脑神经的连接通道。 你想你弟弟为什么脑出血？你说好。

0: 脑袋一个人就不能动了，不能说话了。我给您打个比方啊，比如说外边高压电线突然间断了，那是不是整个小区就停电了？谁家都没有电。但是一旦你外边那高压电线接上了，马上电就来了，什么问题都解决。我们所有人体的功能靠谁支配？靠大脑神经来支配。你所有的言行就靠这个神经链接的通道来传递命令的。所以说801治愈因子啊，修复好神经链接通道以后，你那神经连接上了，就像通电了，电灯泡马上就亮一样。你弟弟那个语言呐、肢体运动啊，这些功能障碍就从根本上得到解决。你就给他用，我告诉你，80天血液净化，80天细胞更新，80天心脑复活，80天脏腑功能、四肢百骸都恢复正常，走路啊，给你走得稳稳当当的，生活自理没问题，吃喝拉撒不用你们照顾啊，再也不用你们俩又当爹又当妈的跟着操心了。你们老两口啊，你姑娘肯定把房产证的给你拿回来啊，这些完全都是可以做到的，好不好？
1: 哎呀，太好了，张老师，哎呀，我真是、我就相信你，你赶快帮我报上名吧，哎，让他也快点用上。
0: 咱们报名呢，您一定得打场外电话，好吧？现在呢，咱们谁家都不容易，我也特别能理解，尤其是有老病号，常年吃药治病的，现在这个1元顶1000元的药费啊。你想想哪有这样的优惠活动啊，对不对？我们干啥呢？就是让大家少花钱多治病，治大病啊，关键是省钱，而且它有治病的效果，它还救命。就算你家里再困难，你也能吃得起啊。别的我不多说了，您就记住，用上801治愈因子以后，肯定能给你弟弟带来天翻地覆的变化，你们的生活不会再受到影响，解放你们全家人，没有任何问题，好吗？
1: 哎呀，那太好了，我就盼到这一天呢，张老师。哎呀，我弟弟要是我弟弟有好消息啊，我一定第一时间向您汇报。
0: 您放心吧，我就等您的好消息了，好吧？抓紧时间，赶紧打电话报名啊！我们再见。
1: 哎，好好好，好好，谢谢您。
2: 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逆转之光801治愈因子，国药益寿丹补肾养血丸。1元顶1000元治病真省钱，全国大型救治推广活动正在火热进行中。每位参与活动患者啊，都可以享受国际市场价格1380元一克的801治愈因子1元1克的价格。如果你想恢复健康，请您记好钓鱼台国药集团健康专线400-868-5758，400-868-5758。好的。我们有请下一位听众。您好。
0: 您好，这位朋友。
3: 哎，您好，是张老师吧？
0: 对，我是张老师。您是哪儿的朋友啊？
3: 我是那个黑龙江哈尔滨的，我叫王丽。这次咱们的推广工程啊，我申请上了。咱们那个801治愈因子我用上3天了，效果真挺好的，张老师。
0: 哎呦，很多人呢、就是还没拿到手呢，您都用了3天了，算是这次推广活动的第一批受益者了啊！我特别恭喜您有这个眼光，有这个运气呀、
3: 是，这怎么，这是真是惊喜啊！你跟你说呀，我这冠心病8年多了，年年都犯呐，给我愁的，我就寻思哪天犯病人死了得了，可消极了。
0: 哎呀，
3: 这就跟活受罪似的。在家就是你说挪个花盆都不行，而且不光这个，我这血压也高，吃咱们那个北京加灵啊，能下来点，能维持到高压150那样。哎呀，真的，张老师，这个罪呀遭的就不是人应该遭的呀，张老师啊，
0: 我太明白了，我真是特别理解啊，咱们这些老患者的这份痛苦。不过您现在好了，对吧？咱们有801治愈因子给您的健康保驾护航了。你不用担心心梗猝死，你不用担心心衰老死的问题了，对不对？您说跟我说说，用了3天的时间，有没有感受到那种立竿见影的效果呀？
3: 感受到了，张老师，你不知道啊，我用了1个小时就胃就不那么难受了，没有胀气了。第二天晚上睡觉也不爱出虚汗了。用到第3天血压下来了，挺好。低压90，高压是125，我高兴坏了。哎，这3天呐，这个胸也不那么憋闷了，不难受了。我在家活动活动，扫个地，你说擦个地啥，后背也不疼了，还不出虚汗了。

0: 药效真是太好了。嗯，这三天的时间呢，比我过去用八年吃的药都好使。我呀特别激动，也特别满意呀、啊，嗯，真挺好，
1: 能听出来啊，一说话里边都带着这个笑音儿啊、
0: 嗯，
1: 笑着说的这些话，
0: 是、嗯、
1: 我也。

0: 脑复活，80天我们所有脏腑功能四肢百骸都恢复正常，那您那个心脏啊就是长治久安的，我保证你免支架免搭桥防复发啊，到时候你到医院呢去做个检查，你看看那个血管一点堵都没有了，冠状动脉血管血流畅通无阻，心脏供血特别的充足，你不仅这个病不会发展，而且你血管干净，血液净化，你今后啊这个心脏一点问题都没有，而且我跟你讲，你身上其他的隐患小来小去的那些病也全都给你治好，并且不会再犯。
1: 哎呀，现在真是，我现在可高兴了，真有盼头了，就托你的福啊，我们也能用上这么好药，说心里话非常非常感谢呀老师。
0: 其实啊我跟您讲，最应该感谢的是谁，是您自己。您是及时的转变观念了，回头是岸呐，对吧？用上新的方法以后，这是必然的结果。我说句实在话，是您聪明智慧，也是您的福气。别的我不讲啊，你说得这么多年病，老方法一定用了很多了。你说我们这些老方法都已经验证好几年了不好使，您要还不换，那不就是一头撞到死胡同里死活不出来吗？对不对？冠心病你看我们传统治疗不就三板斧吗？第一步是啥？吃药，抗凝药、溶栓药、扩血管的药，缓解病情发展。一旦这个药物控制不住了啊，你那冠状动脉血管越堵越严重，堵到75%的时候怎么了？第二步手术支架。那是血管质量好，血管质量不好你还得搭桥。这个方法不是说它不好，临危急救的时候它是肯定有效的，保命啊。
1: 对，
0: 但同样的它也跟吃药是一个效果，就是它不能解决发病的根本原因。你下次该堵还堵啊，该犯还犯呢，所以你那支架不就得反复架吗？对不对？搭桥你得反复做呀，不都这个情况。如果说这些方法不好使，你血管还堵死，那怎么办？只能第三步，心脏不工作，我得换一个心脏。那咱话说回来了，有多少人能挺到那个时候啊？你即便是能挺到那个时候，几十万上百万的这个医疗费用又有几个人能付得起啊？就算这些都没问题，你就肯定你能找到一个合适的配型成功的心脏吗？对吧？就算你配型成功了，你术后是不是还得抗排斥反应？如果排斥反应出问题，你解决不了，最后这个人叫人财两空。你看看这叫不叫死胡同？你往里走那个道是不是越走越窄？所以我想治病啊，传统治疗方法不改变真不行啊，那就是死路一条。所以我为啥讲回头是岸？回头谁呀？一眼就看见801巨因子了，它是生物新药啊，是修复细胞的，对吧？是目前最有效的也是最先进的治疗方法，它不是缓解呀维持症状的啊，也不是让我们哎呀继续的被动挨打被疾病牵着鼻子走的这种治疗，它是深入到我们人体最基础的单位，深入到细胞这个层面来进行治病的。800多种细胞治愈性因子对于我们周身的啊，这个细胞病变都能够进行整体的修复、激活、再生和全面营养。您就别说您是冠心病了，您就再严重点心梗、脑梗啊，再算上糖尿病，加上它所有的并发症，加上眼病的、肝病、肾病啊、胃肠道疾病、呼吸系统疾病等等，你所有老慢病你都给我加到一块，包括风湿骨病。我跟大家讲，你就记住一句话，叫一治一个准儿，一治一个好。这就是801治愈因子啊。特别是现在我们有一个推广工程，1元顶1000元，那是优惠1000倍呀、各位，你买东西的时候谁优惠过1000倍？对吧？咱们收音机前所有老慢病患者，大家千万千万不要错过这个良机。说实话，我一点不担心药效的问题。我非常有这个底气，我拍胸脯告诉你这个药好使。我最怕什么？我是怕大家不知道。我怕大家知道801治愈因子了，但是你不知道去试一试。我跟您讲啊，这是我最担心的。我为啥天天苦口婆心的在这跟大家讲，也是这个原因。您呐，这个情况我跟您讲，我一点都不担心了。只要你继续用啊，您这个病肯定是连根拔起，没问题了。

0: 而且啊，现在这个老年人没有说就得一个病的，
1: 对对对，
0: 肯定有衰老，肯定是一体多病的。你把801治愈因子用上，你所有的病的问题我都给你解决了，你身体是可以做到完全康复的。到时候你的感觉可不是今天这样了，你感觉全身哪哪都舒服，人都像年轻好几十岁似的。那个时候一定记得把好消息告诉我啊！
1: 嗯，挺好，你说的真是那么回事，说的挺实在的。行，
0: 嗯，
1: 你这么的，我要有好消息，我还给你打电话。

0: 踏着歌谣，行着晚风，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五点。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
2: 音乐广播
1: FM 九七
2: ，FM 九七，
1: 生动云南，因你而美。

0: 山歌从这头飘到那头，梯田被丰收的旋律催着由绿转为金黄，银杏是最好的听众，风一吹哗哗的鼓掌，我们为五彩斑斓的秋天歌唱，心里有爱就会听到。FM 九七云南音乐广播，生动云南，因你而美，伴你过秋天。万物因有水而生生不息，珍惜每一滴水，共建美好明天。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1: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亿万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2: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3: 3、2、1，
4: 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
2: 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5: 云南黄金，黄金星期三惊喜开启，买金立赠银，福利满满，活动超简单，每周三购买金条，每满1000克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赠品可累计叠加，上不封顶，真金白银现货无需等待，当日兑现，买的越多赠的越丰厚，福利更实在，地点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4: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2: 与经典同行，打好人生底色，与名著为伴，塑造美好心灵，让阅读成为一种习惯。

0: 客陛下化为诗篇，
1: 远上寒山石径斜，
2: 饕客岸上化为美食，
3: 就是那个傣族的吃法，吃的是精华。
0: 旅客眼中化为风景，
2: 雅客闲间化为曲乐，
0: 共品五千年漫漫底蕴，
2: 共听九万里泱泱风华，
0: 声色无限，大美中国。
4: 在昆明东南成功与澄江的交界地带，横亘着一座滇中名山，它就是梁王山。梁王山古称罗藏山，在古老的彝语里，意思就是藏着猛虎的大山。主峰海拔2820米，是滇池周边群山的最高峰，自古便有滇中第一名山的美誉。这座山因为一段风云激荡的元末往事而改名。元朝末年，忽必烈的后裔云南末代梁王巴扎次瓦尔密以云南为根据地，固守一方。梁王看中这里居高临下、易守难攻的地势，在山中安营筑城练兵，把控滇池到澄江坝子的要道，罗藏山也就慢慢的被后人叫做梁王山。公元1381年，朱元璋派傅有德、沐英率领30万大军出征云南，曲靖白石江一战，元军主力溃败，梁王退守梁王山，试图凭借高山天险抵抗明军。大势已去之后，梁王弃山南逃，最终自尽于滇池南岸，元朝在云南的统治就此落幕。600多年光阴过去，山上还留存着古营盘、教场坝等遗址，金戈铁马的故事依旧在山野间流传。除去厚重的历史，梁王山最震撼的是它独一无二的自然风光。登顶主峰就可以实现一山观四海的奇观。天气晴好的时候，放眼远眺，滇池、抚仙湖、阳宗海、星云湖四颗高原明珠同时铺展在眼底，一边是春城昆明的城市楼宇，一边是澄江坝子沃野良田，湖山相映，气象万千。梁王山还是一道天然的地理分水岭，山脊以西是长江水系，东南一侧归入珠江水系，这里一山分四季，十里不同天，春日杜鹃漫山盛放，盛夏松林凉风习习，入秋层林尽染，冬日偶有薄雪覆顶，清晨可以等一场日出，傍晚静看满天晚霞，云雾升腾之时，整座大山又像蒙上了一层轻纱，飘渺如画。从元代的军事要塞到今天市民登高徒步寻古的好去处，梁王山既有金戈铁马的历史回响，又有湖山壮阔的自然之美。站在山巅回望，一城四湖尽收眼底，读懂的不仅是滇中的山水，更是云南600余年的沧桑变迁。
5: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6: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5: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6: 别着急，9711商城金秋大促开启，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5: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6: 没错，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这里有库存，抓紧抢。微信小程序搜索9711商城即可下单。
5: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7: 我刚在9711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5: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7: 还有其他样式吗？
5: 这么便宜我也要。
7: 九七

0: 悦商城透支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起。商城金秋大促现已开启，价格划算到尖叫，多买两个换着背都不嫌多。微信小程序搜索97悦商城，进入商城下单。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1: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0: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1: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0: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1: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2: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0: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2: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3: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4: 欢迎您乘坐中老铁路，
5: 搭乘中老友谊的列车，开启一场说走就走的缤纷之旅吧。从中国彩云之南到老挝万象之邦，跨越山河，朝发夕至，一天之内穿越两国，一站一景，风光无限。春城的千种温柔，热带雨林的万般姿态，琅勃拉邦的古老神秘，湄公河的静谧悠远。我们用美景碰撞精彩，领略沿途万种风情。风景自由，水果也自由，相互奔赴，民心相通。从复兴号到澜沧号，和中老铁路一起领略钢铁丝路新风景，共创一带一路新蓝图。
3: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6: 无规矩不成方圆，无五音难正六律，学法方能知法，懂法守法，深化法治思想，弘扬法治精神。
3: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7: 喂，主任，我那个项目，这样，您下班后方便一起吃个饭吗？还是老地方，保你满意。
8: 当初想着，工作以外的时间，一顿饭而已，能有什么事儿？
9: 主任，一点薄礼不成敬意，您就收下吧。
8: 当初觉得一件礼物而已，应该没什么吧。
10: 哥，你帮帮兄弟吧，先把字签了，材料我后面一定补。
8: 当初认为都是兄弟了，通融一下，小事一桩。
11: 你以为这些都是小事吗？触碰底线，小事终将酿成祸事。廉洁无小事，警钟须长鸣。
3: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12: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97悦商城中秋大促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只要299元，现在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微信小程序搜索97悦商城，进入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0: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12: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0: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

0: 让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1: 今天在九七医院商场，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方。
0: 金秋大促现已开启，100多就能体验海蓝之谜带来的肌肤惊喜。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医院商城，进入商城下单。

沉了十数年，才胜红雷丝，带着梦请你容我别去迟，赠出这句

欢迎来到九七月商城，月满中秋，礼遇双节，即日起至10月10日，商城用户登录九七月商城，每笔订单满399元立减50元，下单直接抵扣。活动期间，九七月商城海量

好物直接开启放假模式，日常刚需双节礼品全都有，性价比直接拉满，囤节日好物超划算，趁着活动抓紧薅，省钱过节香到爆。九七月商城双节礼遇，平价入手轻奢大牌，蔻驰的多款经典包包不用溢价，不用代购，599元起就能入手高级轻奢感，性价比是直接拉满，30多种经典款式全覆盖，像经典老花款，还有就是纯色节约款全都有，像托特包、超大容量、超能装、护肤品、水杯、雨伞、平板通通收纳，上班出差刚需，简约大气超耐看，水桶包万能百搭款，手提斜挎双模式，版型灵动不臃肿，日常穿搭轻松提升质感，菜篮子马鞍包精致氛围感神器，小巧轻便超减龄，逛街约会出游背它，温柔松弛感直接拉满，皮质非常的细腻，而且很有质感，5金做工在线，经典款式永不过时，多款蔻驰经典包，九七月商城双节特惠，仅需599元，而且现在还可以参与每笔订单满399元减50元的满减活动，最终到手仅需549元起。今天除了蔻驰的多款经典包包集合，还给大家带来了蔻驰多款经典爆款皮带，男女多款，每一款都是经典不过时的。而且最重要的是，现在九七月商城双节特惠期间，专柜动辄上千的价格，现在在九七月商城到手价仅需199元起。所有皮带采用的皮革都是复合的材质，手感柔软，耐磨抗造，不易变形，支持自由裁剪长度，适合不同腰围，无论是商务正装还是休闲牛仔裤都能轻松搭配。库存有限，颜色和尺码卖完就没了，通过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月商城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你心仪的商品。九七月商城，主播严选，好物不贵。

欢迎来到九七月商城，月满中秋，礼遇双节，即日起至10月10日，商城用户登录九七月商城，每笔订单满399元立减50元，下单直接抵扣。活动期间，九七月商城海量好物直接开启放假模式，日常刚需双节礼品全都有，性价比直接拉满，囤节日好物超划算，趁着活动抓紧薅，省钱过节香到爆。九七月商城双节礼遇，平价入手轻奢大牌，蔻驰的多款经典包包不用溢价，不用代购，599元起就能入手高级轻奢感，性价比是直接拉满，30多种经典款式全覆盖，像经典老花款，还有就是纯色节约款全都有，像托

特包、超大容量、超能装，护肤品、水杯、雨伞、平板通通收纳，上班出差刚需，简约大气，超耐看。水桶包万能百搭款，手提斜挎双模式，版型灵动不臃肿，日常穿搭轻松，提升

每笔订单满399元减50元的满减活动，最终到手仅需549元起。今天除了Coach的多款经典包包集合，还给大家带来了Coach多款经典爆款皮带，男女多款，每一款都是经典不过时的。而且最重要的是，现在九七月商城双节特惠期间，专柜动辄上千的价格，现在在九七月商城到手价仅需199元起。所有皮带采用的皮革都是复合的材质，手感柔软，耐磨抗造，不易变形，支持自由裁剪长度，适合不同腰围，无论是商务正装还是休闲牛仔裤都能轻松搭配。库存有限，颜色和尺码卖完就没了，通过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月商城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你心仪的商品。九七月商城，主播严选，好物不贵。

踏着歌谣，行着晚风，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六点。云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音乐广播 FM 九七 FM 九七，生动云南，因你而美。

0: 山歌从这头飘到那头，梯田被风说的旋律催着由绿转为金黄，银杏是最好的听众，风一吹哗哗的鼓掌，我们为五彩斑斓的秋天歌唱，心里有爱就会听到。FM 九七云南音乐广播，生动云南，因你而美，生动云南，因你而美，伴你过秋天。
1: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2: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1: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2: 别着急，九七医院商场金秋大促开启，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1: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2: 没错，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这里有库存，抓紧抢。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医院商场即可下单。
3: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 Coach 的，背上真好看。
1: 我刚在九七月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3: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2: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1: 九七月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钱。商城金秋大促现已开启，价格划算到尖叫，多买2个换着背都不嫌多。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月商城，进入商城下单。
4: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5: 云南黄金，黄金星期三惊喜开启，买金立赠银，福利满满，活动超简单，每周三购买金条，每满1000克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赠品可累计叠加，上不封顶，真金白银现货，无需等待，当日兑现，买的越多赠的越丰厚，福利更实在。地点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4: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0: 你有一份来自 FM 九七的新歌速递。FM 九七新歌速递。
1: 黄金时代是林志炫为 One Take 3.0 耳顺世界巡演打造的第二部曲，不同于故事还有那的深情沉淀，这一次他以灵动俏皮、自在洒脱的唱腔，唱出走到耳顺之年的生命态度。歌曲邀请了金曲奖最佳编曲人裘德来担任制作人，负责作曲编曲，并且将音乐剧、爵士歌剧等元素融入其中。林志炫则以极具戏剧张力的声音，驾驭多变而充满趣味的音乐语言。

0: 时间还年轻，六十年如此而已，闭上眼睛依然只关心该唱的下一个音。我是佳诺，感谢收听新歌速递。
1: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九七医院商城中秋大促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只要299元，现在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医院商城，进入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2: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1: 这个季节，深层不。

0: 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今天在九七音乐商场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方。金秋大促现已开启，100多就能体验海蓝之谜带来的肌肤惊喜。微信小程序搜索97月商城，进入商城下单。
1: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2: 云南黄金，黄金星期三惊喜开启，买金立赠银，福利满满，活动超简单，每周三购买金条，每满1000克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赠品可累计叠加，上不封顶，真金白银现货，无需等待，当日兑现，买的越多赠的越丰厚，福利更实在。地点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1: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3: 食物是自然赐予的珍宝，节约是对生活的尊重，对自然的敬畏，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4: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5: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4: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6: 欢迎使用交接器耳畔投篮，
5: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4: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5: 文明旅游
4: 也是美的风景。
1: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7: 一带一路新发展理念的宏伟蓝图，退税减税降费，实现互利共赢，税收服务一带一路，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
1: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8: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9: 蓝色。
0: 航天蓝。
8: 海军蓝。
0: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9: 白色。
0: 天使白。
8: 科研白。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9: 绿色。
8: 军旅绿。
0: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9: 橙色。
8: 消防橙。
0: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10: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欢迎来到九七月商城，月满中秋，礼遇双节，即日起至10月10日，商城用户登录九七月商城，每笔订单满399元立减50元，下单直接抵扣。活动期间，九七月商城海量好物直接开启放假模式，日常刚需双节礼品全都有，性价比直接拉满，囤节日好物超划算，趁着活动抓紧薅，省钱过节香到爆。九七月商城双节礼遇，平价入手轻奢大牌，蔻驰的多款经典包包不用溢价，不用代购，599元起就能入手高级轻奢感，性价比是直接拉满。30多种经典款式全覆盖，像经典老花款，还有就是纯色节约款全都有，像托特包、超大容量、超能装、护肤品、水杯、雨伞、平板统统收纳，上班出差刚需，简约大气超耐看，水桶包万能百搭款，手提斜挎双模式，版型灵动不臃肿，日常穿搭轻松提升质感，菜篮子马鞍包精致氛围感神器，小巧轻便超减龄，逛街约会出游背它，温柔松弛感直接拉满，皮质非常的细腻，而且很有质感，5金做工在线，经典款式永不过时，多款蔻驰经典包，九七月商城双节特惠，仅需599元，而且现在还可以参与每笔订单满399元减50元的满减活动，最终到手仅需549元起。今天除了蔻驰的多款经典包包集合，还给大家带来了蔻驰多款经典爆款皮带，男女多款，每一款都是经典不过时的。而且最重要的是，现在九七月商城双节特惠期间，专柜动辄上千的价格，现在在九七月商城到手价仅需199元起。所有皮带采用的皮革都是复合的材质，手感柔软，耐磨抗造，不易变形，支持自由裁剪长度，适合不同腰围，无论是商务正装还是休闲牛仔裤都能轻松搭配。库存有限，颜色和尺码卖完就没了，通过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月商城，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你心仪的商品。九七月商城，主播严选，好物不贵。

欢迎来到九七月商城，月满中秋，礼遇双节，即日起至10月10日，商城用户登录九七月商城，每笔订单满399元立减50元，下单直接抵扣。活动期间，九七月商城海量好物直接开启放假模式，日常刚需双节礼品全都有，性价比直接拉满，囤节日好物超划算，趁着活动抓紧薅，省钱过节香到爆。九七月商城双节礼遇，平价入手轻奢大牌，蔻驰的多款经典包包不用溢价，不用代购，599元起就能入手高级轻奢感，性价比是直接拉满。30多种经典款式全覆盖，像经典老花款，还有就是纯色节约款全都有，像托特包、超大容量、超能装、护肤品、水杯、雨伞、平板通通收纳，上班出差刚需，简约大气超耐看，水桶包万能百搭款，手提斜挎双模式，版型灵动不臃肿，日常穿搭轻松提升质感，菜篮子马鞍包精致氛围感神器，小巧轻便超减龄，逛街约会出游背它，温柔松弛感直接拉满，皮质非常的细腻，而且很有质感，5金做工在线，经典款式永不过时，多款蔻驰经典包，九七月商城双节特惠，仅需599元，而且现在还可以参与每笔订单满399元减50元的满减活动，最终到手仅需549元起。今天除了蔻驰的多款经典包包集合，还给大家带来了蔻驰多款经典爆款皮带，男女多款，每一款都是经典不过时的，而且最重要的是现在九七月商城

双节特惠期间，专柜动辄上千的价格，现在在九七月商城到手价仅需199元起。所有皮带采用的皮革都是复合的材质，手感柔软，耐磨抗造，不易变形，支持自由裁剪长度。

0: 晚上七点，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
2: 音乐广播
1: FM 九七，生动云南，因你而美。

0: 山歌从这头飘到那头，梯田被丰收的旋律催着由绿转为金黄，银杏是最好的听众，风一吹哗哗的鼓掌，我们为五彩斑斓的秋天歌唱，心里有爱就会听到。FM 九七云南音乐广播，生动云南，因你而美，伴你过秋天。
1: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2: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1: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2: 别着急，九七音乐商场金秋大促开启，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1: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2: 没错，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这里有库存，抓紧抢。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音乐商场即可下单。
3: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蔻驰的，背上真好看。
1: 我刚在九七月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3: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1: 还有其他样式吗？
3: 这么便宜我也要。
1: 九七月商城蔻驰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起。
4: 商城金秋大促现已开启，价格划算到尖叫，多买两个换纸杯都不嫌多。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月商城，进入商城下单。
5: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6: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7: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8: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9: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10: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1: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2: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0: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13: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亿万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14: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15: 3、2、1，
16: 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
14: 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17: 云南黄金，黄金星期三惊喜开启，买金立赠银，福利满满，活动超简单，每周三购买金条，每满1000克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赠品可累计叠加，上不封顶，真金白银现货无需等待，当日兑现，买的越多赠的越丰厚，福利更实在。地点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18: 赶紧去刷牙，你别一天磨磨蹭蹭的，现在都几点了？
19: 挑染牙齿干干净净的，我们需要做什么呀？
18: 总是不及格，你看看我同事的孩子啊，回回考第一，你是猪脑子吗你？
19: 看，这次又进步了1分了，妈妈相信你啊，会越来越好的。
18: 不是，你知道这花瓶多贵吗？这赚的欠揍！
19: 没事没事，别害怕，妈妈呀和你一块儿收拾，
18: 别一天哭哭啼啼的，烦死了。
19: 妈妈知道你很难过，你需要我的帮助吗？
20: 妈妈，
21: 如果这是你的童年，
20: 你会想听到哪一种言语？父母随口的一句话，也许影响的就是孩子的一生。一句良言三冬暖，从好好说话开始。
21: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22: 欢迎您乘坐中老铁路，
23: 搭乘中老友谊的列车，开启一场说走就走的缤纷之旅吧。从中国彩云之南到老挝万象之邦，跨越山河，朝发夕至，一天之内穿越两国，一站一景，风光无限。春城的千种温柔，热带雨林的万般姿态，琅勃拉邦的古老神秘，湄公河的静谧悠远。我们用美景碰撞精彩，领略沿途万种风情。风景自由，水果也自由，相互奔赴，民心相通。从复兴号到澜沧号，和中老铁路一起领略钢铁丝路新风景，共创一带一路新蓝图。
20: 听见时光自由的流淌，音乐日历，音乐日历，总有一首歌记录我们的岁月。
24: 王杰是华语乐坛的一个标志，他独一无二的唱腔和特立独行的浪子情怀征服了众多歌迷，是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全民级偶像。1987年，他在台湾发行的个人首张专辑《一场游戏一场梦》霸榜台湾冠军榜达半年，亚洲销量达到惊人的1800万张。

0: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九七医院商城中秋大促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只要299元，现在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医院商城，进入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1: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0: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1: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0: 今天在九七医院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 金秋大促现已开启，100多就能体验海蓝之谜带来的肌肤惊喜。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医院商城，进入商城下单。
2: 兴荣社会，报效国家，云南红塔银行以公益为光，传递温暖与希望，让孩子们在崭新的操场上自由奔跑，让温暖的路灯守护村民们平安归家，让农田水利设施滴灌乡村致富梦想。星火微光，忠诚星河。截至目前，红塔银行已累计投入3000余万元公益资金，用金融微光照亮更多需要温暖的角落。
3: 自然的馈赠值得我们珍惜，万物的和谐给予我们希望，保护生态环境，共建绿色家园。
4: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2: 与经典同行，打好人生底色，与名著为伴，塑造美好心灵，让阅读成为一种习惯。
5: 云南黄金，黄金星期三惊喜开启，买金立赠银，福利满满，活动超简单，每周三购买金条，每满1000克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赠品可累计叠加，上不封顶，真金白银现货，无需等待，当日兑现，买的越多赠的越丰厚，福利更实在。地点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4: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6: 全体都有集合，今天体育课我们玩点特别的，第一关绿野追踪，所有人盯住操场边那棵大树上第3根树枝，从左往右数第5片叶子，找到了吗？
7: 我找到了，是那片橙色的叶子。
8: 我也看到了，
6: 好眼力。第二关传球，同学们盯紧球，传
9: 进了。
6: 这就是阳光和运动的魔力，让我们的眼睛像鹰一样又准又亮。
10: 走出教室，走向操场，别让眼睛总困在书本和屏幕里，带它去放松一下吧。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追着阳光跑，眼睛亮晶晶，课间动起来，未来更精彩。我是一滴来自深山的小水滴，今天我穿过森林，流过小溪，一路歌唱。可是慢慢的，旅程变得艰难，泥沙想拖住我，微生物想拉住我。幸好遇见了你们，净水厂为我披上防护衣，抽样检测为我擦亮眼睛，崭新的供水管网护我向前。现在我跳进你的水杯，印着孩子的笑脸，化作你杯中的清甜。
3: 您的每一口安心，我们全程守护。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滴滴净水，健康云南。
4: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8: 你知道吗？那些被我们遗落的时光，一直有人默默填满。每个比我早起的清晨，早饭做好了，快拿上，上学别迟到了。
7: 好嘞，我走啦。
8: 每个比我晚睡的夜晚，
7: 妈，发烧好难受。
8: 星星乖，妈妈在，快睡吧。啊，体温总算降下来了。那些我未曾回望的身后，
9: 这次学校的亲子活动，你好好陪欣欣，我又得出差了。
8: 行，工作都不容易，以后他会明白的。
2: 那些说好要放手，却仍依依不舍的目送。
9: 欣欣进站了，咱也回吧，他长大了，放心吧。
8: 嗯，我就是想再看看。
2: 时光赋予我们成长，他们却越走越慢。
9: 我摔跤的事儿别告诉欣欣，他最近忙，别给他添乱。
8: 我知道，不让他担心。
2: 如今换我加速奔跑，去温暖他们的时光。
1: 妈，快尝尝我做的饭怎么样。
8: 嗯，不错。
1: 给你们约了体检，到时候我陪你们一起去。
9: 行，好。
1: 妈妈快来，咱们一起拍个全家福。
2: 用爱温暖时光。
4: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11: 李叔叔早，今天感觉怎么样？咱们先量个血压。嗯，血压正常。
12: 谢谢张医生，最近按你教的方法调理呀，感觉好多了。
3: 这样的清晨在楼下的社区里变得越来越平常，社区提供量血压、调药方、教保健等服务，老人心里踏实，儿女在外也放心。
1: 王叔叔，您的社区助老餐。
13: 嗯，这红烧肉炖得烂，香。
3: 中午饭点热乎的饭菜送上门，王叔叔牙口不好，食堂专门做的软烂菜式，他说比儿子点的外卖对胃口。卫生间装了扶手，地上铺了防滑垫，赵奶奶再也不怕洗澡滑倒了。她说这点小改动心里踏实多了。从健康守护到一日三餐，从居家安全到多样服务，点滴改变让老年人的日子更舒心，笑容更常在。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护老人，守护就在身边。
14: 骑电动车出行既环保又便捷，安全用电同样重要。电动车不进电梯，请到干燥安全处充电。电动车充电时请选用专用插座，避免过载。充满电后及时断电，防止电池过充引发危险。充电时确保散热口畅通，雨天充电务必确保插座干燥，谨防触电。安全充电，平安出行，让生活更美好。
15: 听说这届服务者很听劝，
16: 神奇响应三连拍 Action。
17: 分开，手洗，消毒，救命，宝妈们急需外挂。
18: 收到，清洁革命启动，分区洗护设计完毕。
17: 哇，这分区式洗衣机简直是我的梦中全击，买。
7: 好想梦回大唐不夜城和李白对诗啊。
19: 想沉浸式体验盛唐魅力，安排
20: 云想衣裳花想容。
7: 哇，这布景，这着装，我一秒入戏了，这门票值。啊，我这箱子的 City Walk 是真的不行，文旅局快救我。
21: 重返指令收到，行李驿站前方十米，
7: 旅行封印解除。
0: 每一次俯身倾听都是消费新火的点燃。
5: 当商业与需求同频共振，繁荣的春天便悄然生长。
0: 听见消费者心声，携手共创美好。
7: 张老师，为什么彩虹有七种颜色呀？
11: 因为阳光里藏着所有颜色呀，就像你用三棱镜照出的光一样，科学就是发现隐藏的奇迹哦。
7: 妈妈，快看我做的风力驱动小车。
0: 哇，恭喜你发现了风的秘密。
5: 每一个为什么都是探索的起点，每一次动手都是创造的闪光。把疑惑变成实验，把灵感变成发明。科学教育，一起提问，一起实验，让想象力变成改变世界的力量。
22: 欢迎来到九七月商城，月满中秋，礼遇双节，即日起至10月10日，商城用户登录九七月商城，每笔订单满399元立减50元，下单直接抵扣。活动期间，九七月商城海量好物直接开启放假模式，日常刚需双节礼品全都有，性价比直接拉满，囤节日好物超划算，趁着活动抓紧薅，省钱过节香到爆。九七月商城双节礼遇，平价入手轻奢大牌，蔻驰的多款经典包包不用溢价，不用代购，599元起就能入手高级轻奢感，性价比是直接拉满。30多种经典款式全覆盖，像经典老花款，还有就是纯色节约款全都有，像托特包、超大容量、超能装、护肤品、水杯、雨伞、平板统统收纳，上班出差刚需，简约大气超耐看，水桶包万能百搭款，手提斜挎双模式，版型灵动不臃肿，日常穿搭轻松提升质感，菜篮子马鞍包精致氛围感神器，小巧轻便超减龄，逛街约会出游背它，温柔松弛感直接拉满，皮质非常的细腻，而且很有质感，5金做工在线，经典款式永不过时，多款蔻驰经典包，九七月商城双节特惠，仅需599元，而且现在还可以参与每笔订单满399元减50元的满减活动，最终到手仅需549元起。今天除了蔻驰的多款经典包包集合，还给大家带来了蔻驰多款经典爆款皮带，男女多款，每一款都是经典不过时的。而且最重要的是，现在九七月商城双节特惠期间，专柜动辄上千的价格，现在在九七月商城到手价仅需199元起。所有皮带采用的皮革都是复合的材质，手感柔软，耐磨抗造，不易变形，支持自由裁剪长度，适合不同腰围，无论是商务正装还是休闲牛仔裤都能轻松搭配。库存有限，颜色和尺码卖完就没了，通过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月商城，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你心仪的商品。九七月商城主播严选，好物不贵。

0: 死去为你站着不懈，以何为只要是你
1: 漩涡中缠绕的茧，它绝非时间就能赦免，但就

欢迎来到九七月商城，月满中秋，礼遇双节，即日起至10月10日，商城用户登录九七月商城，每笔订单满399元立减50元，下单直接抵扣。活动期间，九七月商城海量好物直接开启放假模式，日常刚需双节礼品全都有，性价比直接拉满，囤节日好物超划算，趁着活动抓紧薅，省钱过节香到爆。九七月商城双节礼遇，平价入手轻奢大牌，蔻驰的多款经典包包不用溢价，不用代购，599元起就能入手高级轻奢感，性价比是直接拉满。30多种经典款式全覆盖，像经典老花款，还有就是纯色节约款全都有，像托特包、超大容量、超能装、护肤品、水杯、雨伞、平板统统收纳，上班出差刚需，简约大气超耐看，水桶包万能百搭款，手提斜挎双模式，版型灵动不臃肿，日常穿搭轻松提升质感，菜篮子马鞍包精致氛围感神器，小巧轻便超减龄，逛街约会出游背它，温柔松弛感直接拉满，皮质非常的细腻，而且很有质感，5金做工在线，经典款式永不过时，多款蔻驰经典包，九七月商城双节特惠，仅需599元，而且现在还可以参与每笔订单满399元减50元的满减活动，最终到手仅需549元起。今天除了蔻驰的多款经典包包集合，还给大家带来了蔻驰多款经典爆款皮带，男女多款，每一款都是经典不过时的。而且最重要的是，现在九七月商城双节特惠期间，专柜动辄上千的价格，现在在九七月商城到手价仅需199元起。所有皮带采用的皮革都是复合的材质，手感柔软，耐磨抗造，不易变形，支持自由裁剪长度，适合不同腰围，无论是商务正装还是休闲牛仔裤都能轻松搭配。库存有限，颜色和尺码卖完就没了，通过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月商城，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你心仪的商品。九七月商城主播严选，好物不贵。

踏着歌谣，行着晚风。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八点。云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音乐广播 FM 九七，FM 九七，生动云南，因你而美。

山歌从这头飘到那头，梯田被丰收的旋律催着由绿转为金黄。银杏是最好的听众，风一吹，哗哗的鼓掌。我们为五彩斑斓的秋天歌唱，心里有爱就会听到。FM 97云南音乐广播。

0: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1: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0: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1: 别着急，九七一商场金秋大促开启，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0: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1: 没错，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这里有库存，抓紧抢。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一商场即可。可下单
2: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蔻驰的，背上真好看。
0: 我刚在九七悦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2: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1: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0: 九七悦商城蔻驰专场，经典科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起。商城金秋大促现已开启，价格划算到尖叫，多买2个换着背都不嫌多。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悦商城，进入商城下单。

0: 客陛下化为诗篇，
1: 远上寒山石径斜，
2: 饕客岸上化为美食，
3: 就是那个傣族的吃法，吃的是精华，
0: 旅客眼中化为风景，
2: 雅客闲间化为曲乐，
0: 共品五千年漫漫底蕴，
2: 共听九万里泱泱风华，
0: 声色无限，大美中国。
4: 在昆明东南成功与澄江的交界地带，横亘着一座滇中名山，它就是梁王山。梁王山古称罗藏山，在古老的彝语里，意思就是藏着猛虎的大山，主峰海拔2820米，是滇池周边群山的最高峰，自古便有滇中第一名山的美誉。这座山因为一段风云激荡的元末往事而改名。元朝末年，忽必烈的后裔云南末代梁王把扎次瓦尔密以云南为根据地，固守一方。梁王看中这里居高临下、易守难攻的地势，在山中安营筑城练兵，把控滇池到澄江坝子的要道，罗藏山也就慢慢的被后人叫做梁王山。公元1381年，朱元璋派傅有德、沐英率领30万大军出征云南，曲靖白石江一战，元军主力溃败，梁王退守梁王山，试图凭借高山天险抵抗明军。大势已去之后，梁王弃山南逃，最终自尽于滇池南岸，元朝在云南的统治就此落幕。600多年光阴过去，山上还留存着古营盘、教场坝等遗址，金戈铁马的故事依旧在山野间流传。除去厚重的历史，梁王山最震撼的是它独一无二的自然风光。登顶主峰就可以实现一山观四海的奇观，天气晴好的时候，放眼远眺，滇池、抚仙湖、阳宗海、星云湖四颗高原明珠同时铺展在眼底，一边是春城昆明的城市楼宇，一边是澄江坝

0: 子沃野良田，湖山相印，气象万千。瞭望山还是一道天然的地理分水岭，山脊以西是长江水系，东南一侧归入珠江水系。这里一山分四季，十里不同天，春日杜鹃漫山盛放，盛夏松林凉风习习，入秋层林尽染，冬日偶有薄雪覆顶。清晨可以等一场日出，傍晚静看满天晚霞，云雾升腾之时，整座大山又像蒙上了一层轻纱，飘渺如画。从元代的军事要塞到今天市民登高徒步寻古的好去处，瞭望山既有金戈铁马的历史回响，又有湖山壮阔的自然之美。站在山巅回望，一城四湖尽收眼底，读懂的不仅是滇中的山水，更是云南600余年的沧桑变迁。
1: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97医院商城中秋大促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只要299元，现在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微信小程序搜索97医院商城，进入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2: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1: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2: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1: 今天在97医院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2: 金秋大促现已开启，100多就能体验海蓝之谜带来的肌肤惊喜。微信小程序搜索97医院商城，进入商城下单。

无忧无虑的少年，自由似风，心潮如浪。你拥有无尽的时间，去谱写未来的模样。日月如梭，光阴似箭，心中的世界已然昨夜。别去在乎所谓的改变，你还是你。

0: 心有所愿，愿你在耳边。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九点。
1: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2: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1: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2: 别着急，九七音乐商场金秋大促开启，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1: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2: 没错，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这里有库存，抓紧抢。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音乐商场即可。下单
3: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子的，背上真好看。
4: 我刚在九七悦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3: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4: 还有其他样式吗？
1: 这么便宜，我也要。
4: 九七悦商城扣子专场，经典科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起。商城金秋大促现已开启，价格划算到尖叫，多买2个换纸杯都不嫌多。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悦商城，进入商城下单。
5: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
6: 音乐广播
5: FM 九七
6: FM 九七，
5: 生动云南，因你而美。

山歌从这头飘到那头，梯田被丰收的旋律催着由绿转为金黄。银杏是最好的听众，风一吹，哗哗的鼓掌。我们为五彩斑斓的秋天歌唱，心里有爱就会听到。FM 97云南音乐广播。

0: 你有一份来自 FM 九七的新歌速递。FM 九七新歌速递。
1: 黄金时代是林志炫为 One Take 3.0 耳顺世界巡演打造的第二部曲，不同于故事还有那的深情沉淀，这一次他以灵动俏皮、自在洒脱的唱腔，唱出走到耳顺之年的生命态度。歌曲邀请了金曲奖最佳编曲人裘德来担任制作人，负责作曲编曲，并且将音乐剧、爵士歌剧等元素融入其中。林志炫则以极具戏剧张力的声音，驾驭多变而充满趣味的音乐。

0: 时间还年轻，六十年如此而已。闭上眼睛，依然只关心该唱的下一个音。我是佳诺，感谢收听新歌速递。
1: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九七医院商城中秋大促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只要299元，现在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医院商城，进入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2: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1: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3: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1: 今天在九七医院商场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3: 金秋大促现已开启，100多就能体验海蓝之谜带来的肌肤惊喜。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医院商城，进入商城下单。

心有所愿，愿你在耳边。云南音乐广播 FM 97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凌晨1点。

轻轻笑声在为我送温暖，你为我注入快乐强健。

轻叫声，共抬望眼看高空，终于晴天优美为你献，拥着你当初温馨再涌现。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准时收听科普节目《走进科学》。
1: 天天都在降糖，可血糖老是忽高忽低的，就没个稳定的时候。
2: 而且那些并发症就像约好了一样，你看这心、脑、肾、眼、足都有问题了，还越来越严重，感觉啊都要人命了。
1: 难道糖尿病真就治不好了？真得终身服药啊？
3: 别急，我听说脐疗化糖疗法就是老瑜伽脐通课堂找到了治疗糖尿病的诀窍。
1: 老瑜伽脐通课堂

源于明代医学大家丹溪派传人于团《医学正传》奇药化唐方。于团，明代著名医学大家，与元代医学家朱丹溪、现代医学家陈武。

0: 并及其并发症治疗的绿色疗法，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绿色又安全，只需肚脐一贴，让肚脐这个先天之嘴吃药，通过经络气血运达全身，一贴降糖，二贴稳糖，三贴就能恢复自主化糖，康复并发症。
1: 大家好，我是善心医者王娜，贴肚脐儿就治好糖尿病和并发症的新方法来了，以后不吃药，不打针，不手术，您就把它贴在肚脐儿上，三秒钟通过神阙穴吸收进入人体血液循环，类似脐带血当中的营养物质进入胎儿血液循环的方式。那肚脐儿它也叫神阙穴，那可是我们身体里一个秘密开关，这是我们人体先天的第一张嘴。在我们还是胎儿的时候，全靠脐带从母亲肚子里获取营养，那时候为了能好好吸收营养，胎儿全身的经络和血管都是和脐带连着，这就意味着肚脐儿和身体里所有的脏腑器官、血管、淋巴还有内分泌系统都是紧紧相连着的。你看，就算后来脐带脱落了，肚脐儿这先天的吸收功能也没消失啊。所以呢，脐疗化糖通过肚脐儿给咱治病，让先天之嘴直接张嘴吃药，它就是全新方法，更安全更高效。我们当天血糖就会降，三天稳，七天不波动，半个月不吃药，不打胰岛素，饮食放开，40到60天所有心脑肾眼毒并发症全面康复，80天全程就是80天，不吃药，不打针，不手术，不依赖，不节食，不忌口，全新升级第三代加强型精品，治疗更安全，80天实现一次性完全康复的效果，全国首创，让我们一次治好，幸福一生。
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肚脐贴贴治糖尿病祖传秘药，治糖第一方最新糖尿病治疗产品，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就能彻底治好糖尿病化糖疗法，老瑜伽脐疗化糖疗法专题讲座节目。节目当中邀请到的是祖传秘药降糖第一人，老瑜伽脐疗化糖疗法第三代加强型研发人王娜老师。王老师，中医治糖专家，肚脐贴贴治糖尿病发起人、传承人，提倡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减轻患者负担，治糖尿病，号称当代良心医者。老瑜伽脐疗化糖疗法独有祖传治糖绝活，只需肚脐一贴，打通细胞化糖通道，不用打针，不用吃药，不用注射胰岛素，不用手术，就能治好糖尿病。现在直播间电话已全线为您开通，如果打不进来，可以随时拨打场外24小时健康管家咨询订购电话，电话请记好：400-855-2468，400-855-2468，400-855-2468。下面有请中医治糖专家老瑜伽脐疗化糖疗法第三代加强型研发人王老师。王老师您好。
1: 主持人您好。脐疗化糖无价宝，停针停药效果好，吃好喝好身体好，幸福生活乐淘淘。全国的听友们，我亲爱的糖友们，大家好，我是善心医者王娜。我的想法呀非常简单，就是要帮助咱们糖友们都能过上好日子。所以呀，5年来我一直为大家来介绍脐疗化糖，当然今天也不例外，还是把脐疗化糖这个好宝贝呀给大家做详细的介绍。其实我们糖尿病患者，咱说咱的日子过得苦不苦啊？非常苦，难不难？很艰难。那你们想想，糖尿病你为什么没治好呢？原因到底是什么呢？咱不能稀里糊涂得病啊，也不能稀里糊涂花钱呐，说我花钱了，我吃药了，我这病就彻底治好了，那结果是什么呢？天天吃药打针，还得饿肚子，没完没了的看病治病，说我看什么我治什么，你那身上的并发症啊，心脑肾眼足，皮肤瘙痒，末梢神经炎， 哪个病不遭罪，哪个病不用药，哪个

并不花钱呢，但是没治好，原因是什么呢？你看，听我节目的朋友们知道了，就是糖尿病患者自身存在的糖毒，以及有糖毒堵塞的细胞化糖通道。那么你不管是用什么样的方法，只要把这两点原因你给它解决了，那咱们糖尿病和并发症就是轻轻松松的治好了。那我为什么要把七疗化糖推荐给大家呢？因为它的治疗方式很特别，不吃药，不打针，不手术，而且用起来是相当的简单，你就把它贴在肚脐上，咱们糖尿病并发症就能好。为什么呢？因为七疗化糖啊，第三代全新升级加强型的精品了，它的作用就是专业来化糖毒的，就是专业来打通细胞化糖通道的。怎么做到的？因为就它含有活胰化糖因子，我们贴上之后，三秒吸收，30秒入血入经络，30分钟就对全身全面进行治疗。所以这个方式叫什么呢？通过神阙穴吸收进入人体血液循环系统。说这个方法像什么呢？就好比是脐带血当中的营养物质进入胎儿血液循环的方式是一样的。我们通过这样的方式来发挥治疗作用，就在肚脐上一贴呀，所有的成分它就会被封得严严实实的，然后就全都进经络进血液了，来贯通五官七窍、五脏六腑、七经八脉、四肢百骸，能够帮助我们打通胰岛化糖通道，让它正常的派送分泌胰岛素。第一个，咱们把糖毒找到、解决、化掉、排出，你恢复胰岛自身的化糖的本能，这糖尿病就轻轻松松的彻底的治好了。那么好了之后，降糖药胰岛素一辈子不再用了。那对并发症我们怎么办？打通全身细胞化糖通道，并且去修复你曾经病变受损的组织器官的相关细胞，这样细胞好了，组织器官功能就正常了，那我们身上的病症左一样右一样的就都解决掉了，身体就完全康复了。好比说心脏好了还吃药吗？血压正常了还吃药吗？不吃了，那我们也摆脱了并发症的用药，不吃药肠胃身体好，不吃药不买药咱就不花那个钱。那为什么我们很多糖友非常喜欢用脐疗化糖这个治疗方式呢？因为它快，就像我们很多糖友说，它快，它快在哪里呢？首先第一个就是快吸收啊，有多快？三秒钟贴在肚脐皮肤上就被吸收。快起效有多快？三分钟，30分钟就对全身组织器官的细胞同时进行治疗。那快停药呢？有多快？半个月。快吃饱有多快？当天饮食就可以做到适当调整。当你停针、停胰岛素、停降糖药的时候，就可以把饮食彻底的放开了。那最起码咱们能和家人正常的吃一顿饭呢。那还有，你就坚持80天的时间。我不让你说，哎呀，这用完了我继续还得买，我以后盼着等着有什么优惠了我再多买点多备点，没必要。你在我这治，你就按照我的方法来，我让你多用多少你就用多少，我让你怎么用你就怎么用，就80天所有问题都解决。你好比说我们很多糖友用上当天是有效果了，血糖当天降，三天稳，七天不波动，半个月停针停药，同时把饮食彻底放开。与此同时，大家发现没，不知不觉的身上就有劲儿了，轻巧了，不乏了，骨头关节也不疼了，晚上都能睡个好觉，嘴里也不干不苦不发黏，吃饭喝水都有滋味，手脚都热乎了，胳膊腿也爱动弹了，包括说小便排尿啊也顺溜了，晚上都不起夜，咱说了着点急呀，上点火呀，就这尿道炎他都不犯了。那么像说肠胃不好大便干燥的，或者说呢腹泻吃完就得上厕所的也都好了。那么还有呢，像并发症说心慌胸闷的，头晕脑胀的，耳朵嗡嗡响的，眼睛模糊的，手脚冰凉的，皮肤瘙痒的，关节酸疼的，你用上一天两天三天四天，你看看咱们都有好转。那用得好高兴了，放心了，有信心了，咱们继续的用第二个

段开始，你就看着各项指标，比如说血压呀、血脂啊，还有肌酐呐、尿酸呐、肝功啊、肾功啊，包括风湿类风湿的这些血沉指标啊，都开始稳定了，正常了。继续的用40天到60天的时候，相关的心脑肾眼足这一系列或轻或重的所有并发症全部解决啊。说我们过去相关并发症的用药基本也就不用再吃了，是吧？你说你心绞痛都不犯了，救心丸你还用它干啥？说咱们脑血栓半身不遂的都好了，那活血化瘀的药给你吃你还能吃吗？所以说大家就按照我的方法去做，80天足疗程的去用，你用足你用够，你就立刻停，不用再贴了，多一天都不需要贴。在我这就用这种全新的方法，就把你的糖尿病和并发症彻底治好，让你的身体，我经常讲这样一句话呀，我说呀，好人的身体什么样，我就让你的身体什么样。所以说呢，我们用脐疗化痰的目的是什么？就是要从病根上来治疗啊！咱们要记住这个方法，化糖毒清通道，这6个字你记住啊。然后我们用脐疗化痰目的是为了什么？是为了不吃降糖药，为了不打胰岛素，是为了并发症咱们不进 ICU， 眼睛不失明，病足烂脚咱们不截肢，咱们说血压高的、血稠血粘的，咱们不得心梗、不支架、不得脑梗，咱们不瘫痪，对不对？那还有说关节骨头的问题呢，咱们也是为了不疼、不遭罪、不瘫痪呢。所以用脐疗化痰是一次性的解决问题，就这80天以后不用再花钱啊。那么还没有用上的糖友，我想请问你，你是在像我这样从根上在进行疾病的治疗吗？我想请问你现在吃几样药，你打多少胰岛素？那咱就说你又吃药又打针，每个月每年你得花多少钱？就说就这降糖药胰岛素，这是最基础的花钱消费的药，那就像说这样的钱咱们还得花多少年呢？那如果说并发症来了挺重的，咱们需要住院了，或者说要为了保命咱还得做一次手术，那又得多少钱呢？啊，你说有病能不治吗？是老伴儿不给你治呢，还是儿女不给你拿这个钱呢？所以说它就是一个无底洞。那么更可怕的是什么？就算说哎呀，我特别的遵医嘱，我按时的吃药打胰岛素，那我想请问你，你能保证以后不会有并发症吗？或者说你目前的并发症就到此为止了，不多也不重？或者说你不会成天提心吊胆的说，我今天呢怕这出问题，明天呢又怕那个器官又不行了，你能保证吗？所以谁也保证不了。那么糖尿病患者就注意了，你就得用上脐疗化痰。我跟你说句实在话，你早早晚晚都得用它。为什么？它已经被糖尿病帮扶工程列为指定的专用产品了。那我们说什么叫指定专用？就是说从现在开始啊，除了吃药打针手术之外，咱们糖尿病并发症要想彻底治好，首选新方法就是国家选举的首选产品脐疗化痰，全国首创，独一无二，不吃药不打针不手术不依赖，绿色又安全，80天快治快好。大家记住了，这是它的特点特色，我们是一定要牢记的。而且呢，在节目当中我也讲了，作为脐疗化痰3代加强型精品的研发人，我就是用它治好了太多的糖尿病患者了。所以说什么样的病我能治不能治的，在我这都是有十足的把握的。那我前后到过美国、德国、英国，就这些个医疗技术非常先进的国家也进修过也学习过。那么包括说我们已经升级了3次了，每一次的升级也都是为了让脐疗化痰能够更有效的化掉糖毒，打通化痰通道。那么现在大家用的呢都是全新升级3代加强型的精品。我们说加强在哪里呢？那么它和

和第二代、第一代相比，我们做了技术升级。你看，糖友们贴上之后感觉很舒服，就像没贴一样，而且呢不挑体质，啊，作用时间还长，不需要频繁更换，并且还添加了六味彩云之南的草药，我们还做了配方升级。所以大家感觉没？为什么你当天用了就见效了？为什么治疗就缩短到80天了？就跟这第三次的全新升级是有直接关系的。而且很多糖友啊，基本上当天就能够正常饮食，你就看这血糖，它还是稳中有降。重要的是什么？它打通细胞化糖通道的作用更加的迅速了，化糖、化毒、化酸、化瘀、化堵。所以说呢，这不仅仅是一款产品第三次配方和先引进技术的升级，更是我对咱们糖友们的一份承诺。那咱说了，王老师，你能给我什么承诺？我能保证你的是啊，你们所花的每一分钱那都是物有所值的，绝对不让你这个钱白花。而且呢，我还得让你见效快，好的快。那么大伙都说了，那糖尿病它不是慢性病吗？它能治得快吗？那我明确的讲啊，那是你过去啊，说你吃药打针你治不了，你天天就得吃药打针，所以你管它叫慢性病。但是我的方法不一样啊，跟以前不一样，这都是科学实验总结出来的，所以我就倡导在我的治病，我让你实现快啊。为什么？其实很简单呐，你想啊，如果慢，咱们眼病失明了怎么办？心梗来不及放这个支架怎么办？说脑梗了你又来不及啊，抓不住，把握不好这个4个小时的溶栓黄金时间窗怎么办？那又说了烂脚丫子了呢，那保不住脚了可怎么办呢？所以说大家不要以为想啊，说哎呀就这并发症啊，我现在还没有呢，或者说我还没达到那个程度呢，离我们太远了，我现在不用想那些问题。我跟你讲，你不要那么想，只要你血糖下不来，达到2年3年的时间，相应并发症就会来。一旦有一样并发症，早晚会加重，也一旦说有一样并发症，2样3样那是排着队来呀。那么反过来说，我就说句实在话，你是不是也没想到，你就是多吃降糖药，你多打胰岛素，就那些血糖啊，还是像放风筝一样，还是像弹簧一样，你根本控制不住，对不对？然后有的患者，你更没想到，你现在身上就说心脑肾眼足的毛病，真是像排队一样吧，一个接一个呀。但是大家都治疗了吗？都治疗了，非常积极。有很多患者说啊，我花大价钱了，我买广告药了，我也治不好。那么咱就说，以前啊找我看病或者我去义诊的时候，那些个病情重的患者就那个遭罪的模样，真是没法看，太可怜了。他们活的是人不像人鬼不像鬼啊，生活的没有尊严，没有质量。所以说，这也是我为什么把它全新升级到第三代精品加强型的一个重要原因。所以说呢，咱们七六化糖被糖尿病帮扶工程啊，作为临床的指定产品，而且这次呢，也有帮扶的救助资金了。目的是什么？也是为了让咱们广大的糖尿病患者，咱们现在有机会、有能力、也有办法把这个糖尿病和并发症看好、治好，是吧？所以呢，我就要说到这个活动的事情了。就这个活动肯定是让你们享受到优惠的，你就花1000多块钱就可以把80天完整的治疗用量一下子拿到手。那么意味着什么？就意味着我们少花钱呢。少花钱又意味着什么？就意味着少花钱同时你还能把所有的病都治好啊。关键一点，你现在用上的可是咱们最先进的一个治病的医疗手段啊。什么呢？化糖毒清通道。我们怎么做到，怎么实现的？不吃药，不打针，不手术，不依赖，不忌口。为什么？大家记住，脐疗化糖里边独自含有活胰化糖因子，我们确切的讲能干什么？就是帮助我们完成治疗病根，来化糖毒，来清通道的。所以我讲，哪怕你糖尿病10年、20年、30年，我不管你是吃降糖药的还是打胰岛素的，

0: 者说相关的一系列并发症，你都用大把的药了，你都可以通过七硫化糖，咱们这个独特的治病理论，通过活移化糖因子让你的病彻底的得到治疗，治疗好，好咱们就让它好利索。所以说呀，糖尿病咱们呢，不管你患者年纪多大，得病时间长短，并发症是多是少，是轻是重，只要来得及。那我们说什么叫来得及呀？你别等着说，王老师啊，我糖尿病啊，戴的眼睛不好，现在呀，我一只眼睛已经失明了，我想用七硫化糖复明，那你放心，做不到的啊。所以说来得及，在我这治，按照我说的方法去做，把这80天的足疗程的产品用足用够，那么你当天必须有效果。等80天用完，不但咱们糖尿病能彻底好，降糖药胰岛素都不用了，身上相关的并发症也会好。我经常说呀，好人身体啥样，我就让你们身体啥样，要是治不好，你们随时都可以来找我，我肯定给你们负责到底的啊。那么说到这个活动，我这两天说没，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现在呀，帮扶资金就最后一批了，没有多少了。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全国的活动立即结束。所以在这儿，大家你参加上活动，你享受到1000多块钱，直接拿走80天的七硫化糖。那么没用上，现在想用的没报上名的怎么办呢？现在还是有机会，原价80天7000多，现在是最后的机会了，你就花1000多，你把这活动参加上，是给你自己家省钱，能省多少？能省6000多。那有的朋友说了，那我要没报名，你说我能不能看病治病呢？能，但是你得多花钱，是吧？那所以讲，1000多块钱你不用，你非得等到7000多呀，不合适。所以我说啥呢？治病花钱不要惜，别跟身体过不去，趁着活动早参加，只因不等无心人。好了，今天节目的开始呢，活动的事儿啊比较紧张，老师呢就和大家说到这儿。记住，帮扶资金还有七硫化糖的赠品呢，就最后一批了，活动立即结束啊！咱们该报名的去报名，那么有问题需要王老师解答的、帮忙的，你就把电话打进来啊！
1: 感谢王老师的专业讲解。场外24小时健康管家咨询订货电话，请记好：400-855-2468，400-855-2468，400-855-2468。我们接听第一位听众，您好。
2: 喂，你好，王老师。
0: 我是王老师，你好。
2: 哎，王老师，哎，好不容易通通话的。
0: 好。
2: 哎，我家是沈阳铁西的。
0: 好，欢迎您，沈阳的朋友。
2: 是啊。我现在吧，你说用这个七硫化糖吧，现在用的挺好。
0: 嗯，
2: 我这用了，一开始吧，你看我这病挺重的，我一心是不打针不吃药，哎，一贴就把糖尿病贴好了哈。
0: 嗯，
2: 还不手术，多好啊！
0: 现在它是国家指定专用产品，糖尿病并发症，第一个你有信心想治好，第二一个啊，这是一个全新的方法，不吃药不打针不手术。第三个呢，它已经被糖尿病帮扶工程列为指定专用了，早早晚晚都得用。所以说呢，指定专用，你要想把这问题解决，必须用七硫化糖啊。
2: 是呀，关键它咋的是第三代的加强型的家庭版的，真好啊。我说我这不现在80天吧，我用完了。
0: 哦。
2: 我感谢哎，你还感谢这个七硫化糖。
0: 哦，不客气。
2: 我现在停药半个月了，好人一样了。
0: 好，老师讲过啊，在我这治病，你就按照我的方法来，我让你用多少，我让你怎么用，你就做好配合。咱们全程就80天，第一个这是科学验证，我们做过大量实验总结。第二一个的话是啥呢？就是这个治病方法啊，化糖毒清通道。哎，然后第三个这是什么呢？我们患者用过之后这个临床效果展现出来，所以来讲就80天。由于第三次升级了嘛，你看技术也升级了，又加了6味彩云之南的这个新药材，所以治疗缩短到80天了。只要用够用足，

0: 我说了，好人身体什么样，我就让你好到什么样，对不对？
1: 嗯，对。哎，我
0: 那你原来什么情况？你跟老师说说。
1: 嗯，我76岁了，76岁吧，哎呀，糖尿病啊，有20多年了，血糖那时候挺高的，3前12点多，
0: 嗯，
1: 餐后18点多。
0: 那你什么方法降糖啊？
1: 我用那个胰岛素，打48个单位胰岛素啊。
0: 嗯。那也没好使啊，
1: 并发症有了。
0: 为什么？胰岛素啊，不管长效、中效、短效，不管人工的啊，还是动物的，还是化合的，那我们说了，就是你身体缺这种激素，你扎胰岛素就是补，它只能调节，它完全没有对你疲惫不堪、受损伤的胰岛单位进行的修复、维护和治疗，所以10年也是它，20年也是它，你就打上100年，你糖尿病也去不了根儿。
1: 是呀、啊，
0: 这回明白了吧？
1: 嗯，明白了。
0: 哎、糖尿病咋办、哎？就得把受损胰岛单位给它修好。胰岛好了，胰岛细胞正常了，胰岛素自然就足了，这是个规律啊。
1: 嗯，哎呀，没看那时候啊，后来并发症就有了。
0: 嗯，
1: 眼睑出血，完到医院给扎激光。
0: 啊、
1: 嗯，哎呀，扎激光那些血块都淤到里也出不来呀、
0: 嗯，
1: 眼神可不好了。
0: 视力多少？
1: 嗯，我那个后来吧，这脑梗了呢。
0: 嗯。
1: 嗯，脑梗以后吧，哎呀，就是胳膊腿也不好使啊，
0: 哎、
1: 麻了，木了，啊，没看走道离了歪斜的，
0: 嗯，
1: 就是半身不遂呀、啊，
0: 哎呀，
1: 完了失眠，睡不着觉，
0: 嗯，
1: 嗯完了还便秘呀、啊，几天便一次啊，
0: 嗯，
1: 没看呐、
0: 啊，那个胰岛功能不好啊、
1: 嗯，
0: 然后加上的脾胃失和、
1: 嗯，
0: 加上你滥用药有关系的，
1: 嗯
0: 嗯，可得注意了，血压好不好啊？
1: 嗯血压高，
0: 血压还
1: 高，血压
0: 高
1: 都189、
0: 嗯，
1: 完了耳朵还嗡嗡响呢。
0: 嗯
1: 嗯，
0: 那脑动脉硬化的症状、
1: 哎。嗯，哎呀，那个时候啊，真的，我就害怕哪一天老年痴呆，记忆还不好呢。
0: 对对。
1: 嗯。后来吧，这个选择切掉化糖以后，
0: 嗯，
1: 还是专药专治，专病专治，说是第3代的嘛哈。
0: 嗯。
1: 完，我一当时就买了80天的。
0: 嗯。
1: 啊。用了以后还别说，当天就见效。当天吧，哎，就觉着有劲儿了，而且吧，就是，哎，就是精神状况嘛，哎，就好像比以前强一点了。
0: 嗯
1: 嗯，起夜次数啊，哎，减轻了，少了。
0: 好。
1: 嗯，完了，用到1周的时候，
0: 嗯，
1: 用一个星期呀、啊，血糖就平稳了。
0: 嗯，
1: 餐前是5.6，餐后是7.5。
0: 好。
1: 嗯。哎呀，没想到这么好啊，真好啊、
0: 嗯！
1: 后来吧，我就接着用，用到是25天的时候，
0: 嗯，
1: 哎，就不打胰岛素了。
0: 好，
1: 嗯，完那个时候就不起夜了，
0: 嗯，
1: 完了这个血压是135/85这样子的，哎，
0: 血管好了，血液干净了，血压自然就好了、
1: 嗯、
0: 啊。好，
1: 对，
0: 现在降压药还吃吗？停了吧。
1: 嗯，现在降压药停了，不吃了，
0: 好，
1: 血压正常了。
0: 嗯，
1: 完了我用到40天的时候，
0: 嗯。
1: 哎，这是更好了，好的差不多了，
0: 嗯、
1: 眼底出的血块就吸收了的，
0: 好，
1: 看东西清楚了，
0: 嗯，
1: 哎，哎，能认人了，原先看人又看不清楚，
0: 嗯，
1: 嗯哎呀，40天，你看我说话，我现在吧，
0: 嗯、
1: 说话虽然慢点，别人能听清楚了，
0: 嗯，
1: 挺好，完了这腿也不麻了，上厕所能迈开腿了，
0: 好，
1: 上厕所自己能去了。
0: 嗯，
1: 哎，越用越好啊！这有些活都能干，家里热菜都行了。
0: 哎呀，太好了，生活自理了。
1: 哎、
0: 嗯，
1: 哎，生活能自理了。我用到80天前，
0: 嗯，
1: 哎，我就是嗯，血糖非常好，4.33/1000。
0: 嗯，
1: 完了，餐后6.9，哎，真好啊，
0: 还好。
1: 嗯，哎，现在我就是血压更好，血压是130/80。
0: 好，
1: 嗯，
0: 没问题。
1: 嗯，没问题。
0: 嗯，
1: 我现在眼睛好了，浑身有劲儿的、
0: 嗯。
1: 这腿脚啊，哎呀妈呀，我上市场买菜都行了。
0: 哎、
1: 你说停药这么长时间也没胡花呀。
0: 嗯。
1: 哎，你说别人看我说都不像70多岁人，年轻了。
0: 太好了，你看，
1: 嗯，
0: 气疗化糖对你来讲多好啊啊！
1: 是。
0: 咱们用了之后，不但糖尿病好了、
1: 嗯，
0: 身上所有并发症都好了，我们的心情也好了，生活都自理了，一切都正常了。是吧、
1: 嗯、
0: 为啥说现在生活能够活得有滋有味啊，一切正常啊，其实很简单，就是糖尿病的问题解决了呀。怎么解决的？就是在肚脐儿上贴上了气疗化糖，这里边有活胰化糖因子，我没说吗？糖尿病要想彻底治好必须用它，因为它

0: 有活异化糖因子是专门来修复胰岛功能的，胰岛修好了，胰岛素释放就足了，这一足那还了得，你该吃吃该喝喝，血糖没事儿。你看现在80天用完停药都半个来月了，血糖有问题吗？
1: 一点问题都没有，跟好人一样了。
0: 对呀、啊哎、所以我说啥，我让你们用你就放心的用，好人什么样咱们的身体就什么样，对吧？所以你看现在吃喝拉撒睡行动坐卧走样样好，这才叫什么健康态年轻态，对不对呀？然后你再看你并发症为什么好了，还是活异化糖因子，你看把它贴在肚脐上之后3秒就直接吸收了，进血进经络了，到你有并发症的部位去了，它能化瘀化毒化栓化结化水吗？它把血栓溶了，它把血管通了，它把神经细胞修好了，那么大脑发命令，神经传导正常，你那胳膊腿语言啊运动啊感觉呀、啊、认知啊反应啊一系列不就都好吗？对不对呀？
1: 对，是呀、
0: 那很显然呢、眼睛也是相同道理呀、那眼睛呢，眼底出血的这些水肿也好瘀块也好都把它溶了化了排了，这眼睛它也讲究一进一出，血液带着营养进去了，垃圾毒出来了，眼底屈光系统正常了，那你看哪不透亮，那眼睛好心情自然就好，干啥都方便呢、是不是啊？
1: 对，是
0: 那肠胃
1: 我听说
0: 便秘问题、包括血压问题都是相同道理，我就不重复了、挺好不错。
1: 是呀，我听说现在活动吧说1000多买80天的量。我听说活动啊赠品吧最后一小部分了，完了就好像说立即要结束了。
0: 对，
1: 我就着急，我想订，哎，订那个就是、哎、
0: 再订80天
1: 的、就是买
0: 80天那
1: 个，你给谁订啊？给那个我姑娘啊。
0: 哦，好好，
1: 我姑
0: 娘，她是怎么情况？
1: 52岁。
0: 嗯。
1: 她是怎么的？也有糖尿病，是遗传那是咋回事呢？
0: 嗯。
1: 糖尿病啊，现在她吧，就是手脚麻，而且皮肤还痒。你说她并发症都有了。
0: 你赶紧给
1: 她
0: 用。赶紧用、现在微循环都已经遭受糖毒的侵蚀了，所以皮肤有瘙痒、现在趁轻，趁着咱们现在还有活动，你看咱现在已经被糖尿病帮扶工程作为指定产品了，你80天还治疗得这么好、这次是有帮扶的救助资金，咱们说怎么着都是让咱们老百姓得实惠，就让咱们大家都能够看得起病，咱们也能够用得起这个好产品。所以说现在呢1000多块钱就能够拿到原价7000多块钱80天的量。但是咱们讲了帮扶资金没多少了，包括咱们呢七疗化糖的赠品呢也没多少了，就最后一批了，那怎么办？
1: 哦，
0: 快点儿，要不然活动立即结束，咱以后不就得多花钱吗？
1: 是
0: 吧？
1: 原来我花7000多买呢、
0: 对呀、所以来讲、赶紧拨打健康管家电话赶快去报名啊，因为啥、你不要想着王老师你帮我报名吧可以吗，我帮不了，最后一批了，所以我不能帮你了，你必须自己打电话跟老师去联络，赶紧去抢名额好不好啊？
1: 哎，行，好，谢谢王老师，
0: 我
1: 赶紧
0: 讲了。哎，那我也祝他呢早日康复啊。好了，再见。
1: 好，再见。
2: 如果直播间电话非常繁忙打不进去不要急，可以随时拨打场外24小时健康管家咨询订货电话400-855-2468 400-855-2468400-855-2468，继续迎接下一位。你好，
0: 你好，
3: 王老师，你好，
0: 我是王老师，你好，请讲。
3: 哎，我是河北石家庄的。
0: 好，欢迎。
3: 哎，能给王老师通的电话，特别高兴。哎呀，我就没想到啊，七疗化糖的效果来的这么快，这么好。
0: 您用多长时间了？
3: 我用了，这不是35天了。
0: 哦，好好，治疗情况怎么样？给老师讲一讲。
3: 好的好的，我就是冲着他又不打针又不手术又不吃药，我就冲着这个，当初啊我想着多用一些多买点，但是我家老伴儿啊我家孩子不同意，哎呀我就拿了40天的。
0: 可以明白。
3: 哎，现在用了35天了。哎呀，我就感觉我这身上这些并发症啊这病情啊都好转了很多了，都控制住
0: 了。好了很多了哈。好，跟老师赶快说说。哎，
3: 好，我这糖尿病啊都10年了。我今年63了，我常吃着这个二甲双胍还有拜糖平。你吃着两种降糖药，这血糖你餐前测测都10点吃了。

0: 爆炸以后16点17点、就不平稳了。
1: 你没考虑过打胰岛素吗？
0: 也我考虑了，这后来啊，我这每天打的这不是28个单位的胰岛素、还是控制着血糖不好。
1: 为什么知道吗？降糖药、黄尿类、双胍类、糖苷酶抑制剂类、赛唑物尔酮类都在干嘛呢？硬性刺激胰岛机能，就像说蚊子叮个包、挠挠眼儿，就这意思。隔靴搔痒，鞭打病牛，它没有修复胰岛细胞的能力。那咱说你为啥糖尿病？是不是胰岛素分泌不足？胰岛素咋就不足了呢？你怎么就不足？它怎么就足呢？什么原因？是你胰岛单位180万到200万胰岛单位有问题了。那你说就像是物品一样，这坏了你得咋办？你是不是得修？你能说换一个新的呀？我没听说过谁把胰岛嘎下去再安一个新胰岛的，没有，目前还没有，是不是？所以它坏了你得修它，你吃降糖药你扎胰岛素没有这个作用。那你说你用上七氯化糖怎么就好使呢？因为它是专业的专门修复胰岛功能的，所以你用七氯化糖它就好使。你用上多长时间血糖有变化的？
0: 哎，我用上也就是4-5天的时候，我这个血糖啊就觉得比过去就下来了。之前我那血糖是那么高，天上当天啊，我就感觉这人啊有精神，这个身上有劲儿，那嘴里呀、也不那么干了，也不那么渴了，
1: 这就对了。这个就是血糖下降的一个身体反应。你不用测血糖指标、肯定是血糖正常。因为咱们老唐人谁不明白血糖高多难受啊，三多一少，没有人说哎呦血糖高我啥感觉都没有，不可能，对不对？
0: 对，
1: 所以身体舒服了就活胰化糖，就咱们七氯化糖贴肚脐这招就对了，好使了。
0: 可不是啊，用了5-6天的时候，我测着血糖的时候，我餐前的血糖就4.8了，吃了饭以后7.6。
1: 你看看这就眼睛看得见的效果了啊，多好。
0: 对，哎呀，感觉用到有20天的时候吧，我那个白糖平了，二甲双胍了，我差不多不吃了，我这血糖也平稳，也不是说波动。我这个眼睛看东西啊，也不像过往老是那黑点子串悠挂悠的，那么多点点子了，感觉眼睛也清晰了一些了。
1: 你原来是糖尿病引发的眼底出血是吗？
0: 对，
1: 哦，
0: 心绞不狠了，心绞疼，不知道哪块就犯。这走路急一点啊，就心里扑腾扑腾的。人家你看用到20天的时候，我这心脏啊简直也平稳了，也不能够心跳的那么慌了。心绞痛啊也不像过去一样，一个星期犯那么2-3回。他没怎么犯。
1: 很好，不错，这就安全了，不用支架了，不用心梗了。你看多好。
0: 对。这不是我现在用了35天了，我这眼睛看东西更清晰了。
1: 视力多少了？测过没？
0: 我这视力我没测，反正我这看东西看清楚了。之前我那眼睛啊老是那黑点子串来串去，看不清。那个电视，我就是听电视，我也看不清
1: 电
0: 视。现在你看电视上那个字幕，我也能看见了。
1: 现在能看见了哈，行，挺好。所以这回你明白没，同志？糖尿病可并发症啊，不是说我吃多少降糖药，我打多少单位胰岛素，我就能把糖尿病治好的。那么有并发症的，也不是说我心脏不好，我吃多少心脏药就能好的，不是那个道理呀。那咱们以前怎么就没好呢？就因为治病，你治什么病都得讲究一个治病求根儿，对吧？咱糖尿病我刚才讲完了，我不多说了，咱就说这并发症你得怎么治才能好，真正的病根在哪儿呢？你看这5年来我一直在讲，并发症的病根就在糖毒把细胞化糖通道给堵住了。说它怎么堵住的？你看你发现没有，以前是血糖高下不来以后，你眼睛才有问题，你心脏才有毛病的，对不对？那么你用上了七氯化糖之后，你看就在肚脐上一贴，当天你身体就舒服了，然后呢3-5天的血糖就下来了，然后半个月呢降糖药也不吃了，胰岛素也停了，然后你再看血糖好了之后，你的眼睛你的心脏才慢慢好起来的，对不对？那么就说明啥？咱就比别人治疗疾病多个步骤。什么呢？一定要把糖尿病治好，一定要把这糖毒化了排了，然后咱们才能对受

0: 损的组织器官的细胞去进行修复。哎，细胞好了，器官功能正常了，咱不就啥毛病都没有了，咱不就不遭罪了吗？那你说没有这个病了，你还能去吃相应的口服药了吗？
1: 是是、
0: 啊、你现在吃脚痛不犯了，你没事给我吃两粒硝酸甘油啊，你能吗？你是那样吗？
1: 不用
0: 对呀、啊。哎，所以说治疗疾病最根本的原因在哪儿？就在于糖毒，就在于细胞化糖通道啊！我跟你们讲，一定要按照这个方法来进行治疗，这样的话才能够去根儿。所以七六化糖35天治疗非常成功，非常好啊！
1: 是，我现在听到这1000多块钱就能拿80天的完整的康复量，过去人是7000多了，你看看这多好的机会啊！
0: 对
1: 我
0: 想对，这个活动对你们来讲是特别高兴的哈。你看七六化糖不就因为效果好吗？它真管用啊，咱们用上确实好使啊。所以它被糖尿病帮扶工程列为指定专用产品了，而且这次是有帮扶的，有救助资金的。说到底不还是让咱们大伙得实惠吗？咱都能看得起病，把病治好，也用得起这样的好产品。所以呢，现在这个活动就1000多块钱，直接呢拿走80天的量，里外里咱们就省了6000多。但是你也知道了，说帮扶资金呢、啊，包括咱们的赠品呢、啊，就最后一批了，活动立即结束，怎么办？你快点，你慢了真不行啊！但是在我这儿、我不能帮你报，你赶紧拨打场外健康管家的电话，赶紧和老师去联系，去抢名额，好吧？啊，
1: 对了，我的王老师，我赶快抢这个名额。
0: 对，你再补定40天的就够了，多了不需要啊。好了，就到这儿吧。
1: 哎，
0: 好，
1: 谢谢你了，
0: 再见。
2: 请记好，场外24小时健康管家咨询订货电话是400-855-2468，400-855-2468。
3: 老瑜伽脐疗化糖疗法，奇通可糖，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不用注射胰岛素，只需肚脐一贴，治好糖尿病。自上市5周年之际，已康复千万患者，得到广大患者的一致好评，获得了糖尿病帮扶工程的认可，被评为糖尿病帮扶工程指定专用产品。为庆祝这一光辉时刻，现举行大型惠民补助活动。
4: 活动期间，糖尿病帮扑工程直接补贴75%的药费，原价完整康复量80天的老瑜伽脐疗化糖疗法需要7000多块钱，现在仅需1390元。您没听错，完整康复量80天老瑜伽脐疗化糖疗法现在就需1390元，仅需80天平糖稳糖，停药停胰岛素，快速康复并发症。此次惠民补助活动补助资金有限，名额有限，限制每天只有前20个名额才能享受到此次活动力度，望大家抓紧订货，莫失良机。
2: 请记好，场外24小时健康管家咨询订货电话是400-855-2468，400-855-2468。继续迎接下一位，您好。
5: 哎，是王老师吗？
0: 哎，你好，我是王老师，请讲。
5: 哎，这电话打进来也不容易，那这么个事儿、我就问问你啊，这咋呢？这我吧是，我家是那个吉林通化这儿的。
0: 通化的朋友好。
5: 啊，我是咋呢？我是我前天我订上的，那不是1000多块钱，说给80天的量吗？
0: 嗯。
5: 啊，完了说就1000多块钱，但是那我是订上了，名啥也都留给他们了，哎，
0: 嗯、
5: 哎，我姓何，我叫这个和平。
0: 和平
5: 他们的都给登记了、但是呢
0: 登记了好
5: 我我听了这不有的不少地方说是这怎么的，这药都没了，赠品都没了，什么活动要结束了。
0: 对，是这样的啊，咱们的帮扶资金呢、确实是最后这点了，就最后一批了，然后呢脐疗化糖的赠品呢也是不多，就最后这批了，这活动呢要立即结束啊。但是呢说你已经报上名了，你登记了、你订上了，那你就能享受到1000多块钱，直接拿走80天的脐疗化糖。但是你可能说、王老师我没收着，我心里没、我着急，是这意思吗？我解释一下啊，咱们最后这批赠品呢是刚刚到咱们各个地区的，所以说呢、咱们给大家送得是按照你们报名的先后顺序去送。那你要排第1号就先给你送，你要排第20号就后给你送，对不对？哎，但是你被

0: 着急，只要你参加上优惠了，咱们收到之后就肯定享受到1000多块钱的这个优惠待遇，这个是错不了的，
1: 哦，
0: 我给你打保票，哦，你记住没？
1: 哦，哎呀，你这说我心里有底了，
0: 放心了。
1: 要不跟你说，
0: 你这样吧，这位同志啊，您是吉林通话的朋友，是和平和先生，我这块啊下课之后我呢来帮你呢催一催，让工作人员早点给你送到家，也包括呢这几天陆续也有很多朋友也都着急了，咱们看看把这个送货的这个事情啊把它往前提一提，让咱们报上名的朋友早一天呢拿到，早一天用上，早一天呢受益，好不好啊？
1: 哎，那我在这里
0: 讲，
1: 我就先谢谢王老师了。
0: 啊，不客气，
1: 哎，
0: 好了，那咱们就先说到这儿，后边还有位朋友在等待，
1: 哎，
0: 好吗？啊，
1: 哎，
0: 感谢理解，
1: 哎，
0: 啊，好。
1: 我
0: 拿到之后，记得一定要第一时间跟健康管家联系，他指导你怎么用，然后遇到什么问题了，随时找我，好不？啊，
1: 哎，
0: 一会儿我跟你通话，我们俩再详聊啊。
1: 哎，
0: 好嘞，哎，再见。感谢理解啊，
2: 请记好，场外24小时健康管家咨询订货电话是400-855-2468，400-855-2468，400-855-2468。继续迎接下一位，你好，
0: 你好，
3: 你好，王老师啊，真的感谢你啊，
0: 哎，
3: 感谢咱们这个西疗话堂啊。
0: 好，其实我的想法很简单啊，我就是想用这个好产品好宝贝帮助咱们糖尿病患者重新的过上好日子，你们太难了，本来这讲课我可以不来讲，你看找我预约半个月的，预约一个月来找我看病的患者很多，我每天也是很忙，但是我一天24小时不眠不休看病，我能看几个患者，他是有数的。哎，所以呢得到了糖尿病帮扶工程的认证之后，我受邀来到这儿给大家伙做讲课，我也很高兴，因为全国的患者都可以呢听到我的声音，听到我的讲课，尤其糖尿病患者你们是最受益的。
3: 对对对
0: 啊，只要你们身体好了，
3: 是是，
0: 那我这辈子我最大的愿望我不都陆续都得以实现吗？所以你不用感谢我，感谢自己，你想得病苦啊，老天爷都心疼你呀，让你遇到我呀，对吧？
3: 对，你说的太
0: 好
3: 了。好
0: 了，跟我说说你用了七张化糖多长时间，情况怎么样？
3: 我当时吧买的是80天的量，我现在用了用了62天了，两个月零两
0: 天。好，
3: 哎，
0: 说说前后变化。嗯，
3: 哎呀，现在的变化可真大了。
0: 嗯，
3: 哎，这用了这贴完之后，你看这血糖平稳了，并发症都好了。
0: 嗯，对，都好了啊。
3: 哎，
0: 啊，赶快说说解决了几个问题，啊。
3: 哎，我这是糖尿病肾病。
0: 嗯，
3: 哎当时吧我就怕呀得了个尿毒症啊。哎，
0: 嗯，
3: 后来这不听说咱们这个七疗化糖了嘛，说不打针不吃药，
0: 对，
3: 哎，也不用手术，哎，那疗程短见效快。
0: 嗯，
3: 所以说我就跟当时我一下我就那个买了82天的量。
0: 这个七疗化糖非常适合你，
3: 哎，
0: 你想肾脏受损，肾是下水道过滤器呀，它堵了。再滥用药，药物口服药尤其化学药都有副作用，肾脏负担多大呀。话反过来说，如果七疗化糖也是口服药，我想你未必会在意，未必会选择。
3: 哎，您这说
0: 对，你就是奔着它的安全性来的。
3: 对
0: 对
3: 对，
0: 对
3: 对
0: 呀。嗯，好，
3: 你看我吧65岁了，糖尿病12快13年了。
0: 嗯，
3: 哎，血糖吧一直控制不好，餐前吧那个15点多。
0: 嗯，
3: 哎，餐后呢是餐后二十多了，都那时候都。
0: 嗯嗯，20多了。
3: 哎，
0: 嗯，明白。
3: 那个我打那胰岛素都打46个单位。
0: 嗯，
3: 就这样的话吧，这才不行的，变化症都出来了。
0: 嗯，
3: 白内障，这眼睛模模糊糊，像有雾似的。
0: 嗯，
3: 血压也高，头迷糊。
0: 嗯，
3: 这心脏吧还不好呢。哎呀，那个有的早搏了，那时候都有房颤，
0: 早搏了，房颤，
3: 哎，
0: 嗯，
3: 这脑袋记忆力也不好，腿还浮肿，你说，
0: 嗯，
3: 哎，
0: 这肾脏也不好了，
3: 啊，
0: 嗯，
3: 上医院去化验去吧，说我这个尿蛋白有3个加号了，那时候都，
0: 嗯，
3: 大夫说还有什么叫那个叫酮体呀，啊，
0: 酮体也高了，嗯，
3: 叫酮什么酸中毒，
0: 酮，
3: 哎，
0: 症酸中毒，就是这血糖太高了，代谢不掉了，嗯，
3: 是，后来这不就听说咱们那个。那个七疗化糖了嘛，
0: 嗯，
3: 说的这个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我看这个好啊，哎，不用吃药，哎，
0: 嗯，

0: 你长得相当轻松啊。
1: 对啊，只要一我就是往肚脐上一贴就行。哎，你真别说，我贴上一天呢，哎，这个人吧，感觉吧，哎呀，比以前有点精神了，
0: 马上就精神了。好，
1: 对，
0: 嗯，
1: 哎呀，而且吧，起夜次数还少了呢。
0: 嗯，
1: 哎，用到一个礼拜的时候，血糖下来了，哎，那个是餐前吧是5.2，餐后是7点多，7.3、7.4这样。哎，
0: 好。
1: 用到20多天的时候吧，那个就是不打胰岛素，这个血糖它都没有波动了。
0: 嗯，
1: 哎，血压也好了，血压吧，你看原来是160、170那样，
0: 嗯，
1: 一下子降到高压130，低压80了，
0: 多好啊！
1: 啊，我晚上起最多也就起2次吧，一般都是起夜了1次。
0: 嗯，
1: 哎，用到40多天的时候，哎，我上医院吧，就又化验了一次，哎，大夫说我这个尿蛋白的加号没了，酮体也没了。
0: 嗯，
1: 哎呀，你说把我高兴的，
0: 这回放心了
1: 啊！那个腿上的浮肿也都消下去了。
0: 嗯，
1: 哎呀，心脏这块吧，它也不发慌了，也不憋得慌。
0: 嗯，
1: 哎呀，我一看这效果是真好啊！
0: 彻底放心。
1: 到现用，
0: 嗯，
1: 用到现在这是2个月零2天。
0: 嗯，
1: 哎呀，我自己感觉我就像换了一个人似的，真的，王老师。
0: 嗯，放心。
1: 现在血糖也好，血糖餐前4.2，餐后有时候6.9、7.0这样。
0: 正常，没问题。该吃吃，该喝喝，
1: 哎，
0: 血糖这事儿不用担心了啊，
1: 哎，
0: 没事儿。
1: 您说对了，
0: 哎，所以我说呗，糖尿病并发症其实不像你们想象的那么难治，只不过是什么呢？你们过去没有用对正确的方法，
1: 没用对药。
0: 哎，我跟大伙讲过没？糖尿病实质上的病根在哪？一个是糖毒，一个就是细胞通道堵塞的事儿。那是说你过去怎么吃药打针？
1: 嗯，
0: 有的人都说了啊，多贵的药我都买了，我都用多少年了，不管用。对不
1: 对
0: 呀？哎，因为什么？你们过去用的所有的产品，它都没有化糖毒、清通道的这个作用啊。
1: 嗯，
0: 所以说呢，咱们七聊化糖它是全国首创，独一无二。你看，不吃药、不打针、不手术、不依赖，绿色安全，快治快好，就是解决咱们病根儿的，
1: 嗯，
0: 就是用活胰化糖因子，哎，它就能顺着咱们的肚脐儿啊，进入咱们的血液和经络，进入咱们全身所有的细胞当中去。要不然你看你不可能当天用上，你当天就见效的，对不对呀？你80天用完，你放心，好人什么样我就让你的身体恢复到什么样。我跟大伙说过没？我保证你们的是什么？这钱肯定让你们不白花。我不管说你过去吃多少药，你花多少冤枉钱，但是你在我这儿，我告诉你，这钱花的值得。而且我给你们治病就得让你们好利索，对不对呀？嗯，
1: 对对对，
0: 所以说
1: 你太对了，
0: 你现在呢手里边还有10多天的，你放心用完，
1: 对，
0: 就不用再用了啊。
1: 不用了，那我还想参加这次活动呢。
0: 这活动你不用跟着参加了啊，因为一个呢帮扶资金太少了，你想原来7000多，现在1000多，有一个患者咱们就得帮助6000多，那咱们帮助的糖友太多了呀，所以现在帮扶资金呢就最后一批了，包括咱们七聊化糖产品的赠品呢，也是最后一批了，也没办法了，这活动呢立即结束。但是呢老朋友你手里边够用，你就不用跟着去抢名额，明白没？
1: 哦，好的好，我知道了，王老师。
0: 行，
1: 哎，
0: 那就到这儿，
1: 哎，谢谢你了，
0: 祝你早日康复啊。
1: 好嘞，
0: 好嘞，再见。
1: 哎，好，
0: 嗯，
2: 谢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场外24小时健康管家咨询订货电话请记好，400-855-2468，400-855-2468，400-855-2468。迎接下一位，您好。
3: 哎，王老师你好
0: 啊，我是王老师，请讲。
3: 哎，你好，我是辽宁鞍山的，
0: 鞍山的朋友
3: 啊，听讲座听了4-5天了，听说这个脐疗化糖，
0: 哦，
3: 说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一贴就能好。
0: 对，
3: 啊，
0: 这
3: 是
0: 学习方法，
3: 是专门治疗糖尿病的，
0: 啊，国家指定糖尿病患者首选产品啊。
3: 是啊，
0: 嗯，
3: 我寻思这多省钱呢，还有省着遭罪了。
0: 嗯，
3: 最主要的是这不伤肝不伤胃不伤肾的呀。
0: 嗯，我们是脐疗啊，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在肚脐上这么一贴，它呢3秒就入药吸收，30分钟呢就对全身组织器官细胞进行全面整体治疗，所以我们就管糖尿病和并发症，我只对这样的患者负责，其他的病我们不治啊。
3: 哎呀，那王老师，那你看看我，我今年56岁，这糖尿病吧，7-8年了。
0: 嗯，
3: 现在就是餐前10点多，餐后都14点多、16这样。
0: 你什么方法？
3: 吃着二甲双胍呢，这血糖吧也是忽高忽低的。
0: 嗯，
3: 现在是并发症的时候，血压也高，高压160，低压100。

0: 完了还有玻璃体混浊，
1: 嗯，
0: 再失眠、便秘、口干、口渴、口渴的儿子都有嗡嗡响，
1: 嗯，
0: 现在眼前的黑影就多，这手脚也麻，记忆力也不好，这一身的并发症，
1: 哎、
0: 这动脉硬化，
1: 你千万加小心了啊！因为啥？你现在本身血压高、耳鸣啊，然后睡眠不好、记忆力不好，这是典型的脑血栓的前兆。理解吧，
0: 可不是
1: 动脉硬化了才会有耳鸣，才会有记忆力减退啊、嗯。然后血稠血黏、
0: 啊，
1: 大脑缺血缺氧了，这个人才会睡眠不好，能理解不？所以这就意味着血液脏，血管壁增厚，很容易形成血栓。一旦堵血管，那可能半身不遂，可能卧床不起呀、啊，甚至可能说不了话。所以你这问题、
0: 嗯、
1: 你也一直在治疗，但是你治不好，因为啥？这是糖尿病的并发症。你用的药必须要专业，一定要专业的去针对这个糖毒，去解决有糖毒堵塞的细胞通道的问题。
0: 嗯，
1: 所以我给你个中肯的意见，不吃药、不打针、不手术，就把它贴在肚脐上，顺着咱们神阙穴进经络、进血液，快速的30秒入血、入经络之后到达全身，就30分钟的时间全面治疗。所以你当天，你比如说血糖我能降下来。口干口渴呀，身上乏呀，没劲儿啊，手脚凉啊，还有关节不得劲儿啊，说眼睛模糊干涩呀，就凡是你有毛病的这些问题，当天都必须要或多或少都要见到效果，没有效果你找我，啊，
0: 嗯，
1: 然后半个月的时间，你不吃的二甲双胍吗？肯定一个礼拜就停掉了、
0: 嗯，
1: 你就可以把饮食放开，在我的治病不用饿肚子，然后再一个是什么呢？
0: 嗯、
1: 就你这些并发症，在我这儿，也就40天到60天吧。第三个阶段的时候，所有问题都解决了，因为你不是很重。
0: 嗯嗯嗯。
1: 但是
0: 那可太好了。
1: 不是很重，并不意味着咱们怎么样不会重，理解不？所以趁轻的、
0: 嗯、
1: 赶紧治。尤其现在、
0: 嗯、
1: 糖尿病帮扶工程来了，给我们帮扶资金了，咱们还省钱，现在就1000多块钱。你要是这次不用，以后你早晚都得用，你不得花7000多吗？嗯。
0: 对呀。
1: 而且现在你还得。抢名额，为什么呢？
0: 嗯，
1: 帮扶资金就最后一批了，没多少了，这活动立即结束，怎么办？
0: 嗯、
1: 赶紧拨打健康管家电话去抢名额，咱也抢一个，1000多块钱，80天，咱全好，行不行？
0: 行行，我老哥就打王老师、
1: 嗯，不多讲了，就到这儿，
0: 嗯、
1: 早日康复，再见。
2: 场外24小时健康管家咨询订货电话，请记好400-855-2468，400-855-2468。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3: 活动期间，糖尿病帮扶工程直接补贴75%的药费，原价完整康复量80天的老瑜伽脐疗化糖疗法需要。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准时收听科普节目《走进科学》。
1: 天天都在降糖，可血糖老是忽高忽低的，就没个稳定的时候。
2: 而且那些并发症就像约好了一样，你看这心、脑、肾、眼、足都有问题了，还越来越严重，感觉啊都要人命了。
1: 难道糖尿病真就治不好了？真得终身服药啊？
3: 别急，我听说脐疗化糖疗法就是老瑜伽脐通课堂找到了治疗糖尿病的诀窍。
4: 老瑜伽脐通课堂源于明代医学大家丹溪派传人于团《医学正传》脐药化糖方。于团，明代著名医学大家，与元代医学家朱丹溪、现代医学家陈无咎合称“一乌一家三溪”，其医学著作、验方、经方广传海内外，为历代医家所推崇。
3: 王老师祖传九代中医世家，中医古方传承人，第三代脐疗化糖研发人，一直致力于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针对糖尿病。

病及其并发症治疗的绿色疗法，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绿色又安全，只需肚脐一贴，让肚脐这个先天之嘴吃药，通过经络气血运达全身，一贴降糖，二贴稳糖，三贴就能

0: 针不手术，您就把它贴在肚脐上，3秒钟通过神阙穴吸收进入人体血液循环，类似脐带血当中的营养物质进入胎儿血液循环的方式。那肚脐儿它也叫神阙穴，那可是我们身体里一个秘密开关，这是我们人体先天的第一张嘴。在我们还是胎儿的时候，全靠脐带从母亲肚子里获取营养，那时候为了能好好吸收营养，胎儿全身的经络和血管都是和脐带连着，这就意味着肚脐儿和身体里所有的脏腑器官、血管、淋巴还有内分泌系统都是紧紧相连着的。你看，就算后来脐带脱落了，肚脐儿这先天的吸收功能也没消失啊。所以呢，脐疗化堂通过肚脐儿给咱治病，让先天之嘴直接张嘴吃药，它就是全新方法，更安全更高效。我们当天血糖就会降，3天稳，7天不波动，半个月不吃药不打胰岛素，饮食放开，40到60天所有心脑肾眼毒并发症全面康复，80天全程就是80天，不吃药不打针不手术不依赖不节食不忌口，全新升级第3代加强型精品，治疗更安全，80天实现一次性完全康复的效果，全国首创，让我们一次治好，幸福一生。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肚脐贴贴治糖尿病祖传秘药，治糖第一方，最新糖尿病治疗产品，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就能彻底治好糖尿病，化糖疗法，老瑜伽脐疗化糖疗法专题讲座节目。节目当中邀请到的是祖传秘药降糖第一人，老瑜伽脐疗化糖疗法第3代加强型研发人王娜老师。王老师中医治糖专家，肚脐贴贴治糖尿病发起人、传承人，提倡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减轻患者负担，治糖尿病，号称当代良心医者。老瑜伽脐疗化糖疗法独有祖传治糖绝活，只需肚脐一贴，打通细胞化糖通道，不用打针，不用吃药，不用注射胰岛素，不用手术，就能治好糖尿病。现在直播间电话已全线为您开通，如果打不进来，可以随时拨打场外24小时健康管家咨询订购电话，电话请记好：400-855-2468，400-855-2468，400-855-2468。下面有请中医治糖专家老瑜伽脐疗化糖疗法第3代加强型研发人王老师。王老师您好。
0: 你好，主持人。脐疗化糖无价宝。停针停药效果好，吃好喝好身体好，幸福生活乐淘淘。我亲爱的糖友们听友们大家好，我是善心医者王娜。最近呢，我是收到了太多的眼泪和感谢，我呢也是被深深的感动着。我们说呀，疾病无情人有情，其实糖友们问我最多的问题是什么，就是啊，我怎么样才能够彻底的治好糖尿病和并发症？那这么长时间以来，我回答大家的是什么呢？就是脐疗化糖，化糖毒，清通道，咱们才能够彻底的恢复健康。我告诉大家，这个是绝对的，不是相对，是绝对的啊。那我们糖尿病患者身体当中有大量的糖毒糖垢，这就导致我们全身所有的细胞活性就差了，特别是长期高血糖的患者，最后把自己变成了一体多病啊，我们身体气血肯定是亏虚的，那全身的细胞相应的是死的死，残的残，老弱病残，一片凄惨呐。所以说细胞的活性一旦下降了，那我们的组织器官的功能呢，就必然也会下降，而且细胞都是处于那种濒临崩溃的状态，那器官离坏死那肯定就是一步之遥啊。所以现在我们看看医院里边，你像这个糖尿病并发症到医院住院的，

0: 手术的、抢救的，那真是越来越多了，特别是这个季节啊。那咱们也知道多少人那是把钱都花光了，最终还是造成了糖尿病的眼病，怎么样啊，失明了，肾脏呢，肾衰竭了，尿毒症了，甚至烂脚都截肢了，而且同样肠胃不好的人最后又确诊了胃癌、肠癌。所以我告诉大家呀，科技发展已经进入到化糖时代了，这对我们糖尿病患者来讲是幸福的一个时期。如果说你再按照原来的老办法，你说吃降糖药，你去打胰岛素，你始终还在降糖，那么我们的糖毒你化不掉，那把细胞通道堵塞了，那这就形成咱们心脑肾眼足皮肤末梢神经等等全身的并发症啊，这就是病根啊。所以说如果你的治疗你的药物没有化掉糖毒的能力，没有打通细胞通道的能力，你就没有药效，那等于什么呢？无效治疗。再有一点，咱们脾胃吸收能力都不好啊，你吃再多的药凭什么发挥药效？那你药量不够，你凭什么去活化器官恢复功能呢？你糖毒你不化干净，你细胞通道不畅通，你又凭什么来治好糖尿病，来完全痊愈呢？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你就是说把药厂吃黄了，你再吃一辈子的药，你还是一样治不好。所以说咱们的脐疗化糖，它是全新升级的第三代加强型的精品，这是从糖尿病真正的病根，就是化糖毒清通道，从这个真正的病根入手去治疗的。那我一再跟大伙讲啊，说我过去给大家义诊也好，包括这五年来在广播电台给大家推广介绍脐疗化糖也好，而且我也给承诺每一位信任我的患者，我说呀，得病让你们受苦了，治病让你们发愁了，如果你相信我，只要我让你用，你就负责相信我，我肯定不让你们白花钱。而且呢，通过我的讲解也让大家知道你糖尿病并发症你到底是怎么回事，是不是？那咱们说吃药也好，打胰岛素也好，没有一样是真正帮助胰岛功能恢复的，反而导致胰岛功能异常更加严重，包括说胰岛素分泌不足或者是胰岛素抵抗。那么我们所有的并发症呢，那都是糖毒堵塞细胞化糖通道导致的。所以第一件事儿，我们应该去打通细胞化糖通道，可是以前所有的药根本就没有这样的作用。况且说呢，咱们糖尿病患者本身脾胃转化功能就不好，你吃十粒药能发挥三粒作用就不错了。更可怕的是什么？就是我们永远解决不掉的是什么呢？就是这个糖毒啊，我说过它就像是一个大魔头，很魔性，你的用药你不专业，你根本就对付不了它。我举个例子吧，我说同样是心脏病，咱们呢慌、闷、堵、疼啊，跳动不规律，憋得上不来气儿。你看你一样吃着治疗心脏病的药，你看啊，人家没有糖尿病的人吃上那药他就好使，吃一段时间人家就好了，没事了，不用心梗，不用支架。但是咱们呢，你说你刚开始吃上好使不好使，可是过一段时间呢，没效果了，不好使了，然后怎么办？咱们就得天天和这个药作伴啊，天天离不了啊，饭可以不吃，这个药咱可不敢不吃啊。所以糖友们很听话，坚持吃，可是到最后什么结果？还是心梗了，最后还是支架了。而且一旦支架过后，无休止的什么抗血小板的药、他汀类的药、血管紧张素转换酶抑制剂类的药，或者是血管紧张素受体拮抗剂的药，还有受体阻滞剂的药，吃吧，都是化学西药啊，咱们的脾胃、咱们的肝肾能好吗？那在你体内攒的不仅仅是糖毒越来越多，这药毒呢成倍增加呀。而且吃药那是白来的，咱还得花钱，一个月还得多花好几百呀，是不是啊？ 那我跟你讲，这你还是幸运的，因为还有太多的糖友非常的悲惨。因为啥？心梗啊，救得不及时啊，一下子不就要命了吗？所以说咱们糖尿病患者，你用药咱跟别人不一样，因为咱有糖毒有糖垢，所以我们的治疗必须要专业，必须要比他们多一个步骤。干嘛呢？打通细胞化糖通道，化糖毒清糖毒排糖垢，要不然就这个病咱没法取根啊。如果说讲到这儿，你要是能听懂能听明白啊，说我呀想恢复健康，我有这个信心啊，那大家就可以来找我了。我给大家用咱们的脐疗化糖，不吃药不打针不手术，化糖毒清通道的治病理论，我去给你治病，清除咱们脏腑和血液当中的糖毒，然后我们再进行什么呢？叫因病施治啊。大家看脐疗化糖，咱们通过105味野生道地中药提纯出来的一个特殊的专业的物质，叫做活胰化糖因子。它能给我们做到什么？就是专业的化糖毒清通道，然后进行专业的因病施治，从我们糖尿病并发症的病根上来解决问题。我在节目当中多次讲过呀，作为脐疗化糖第三代加强型精品的研发人，我就是用它治好了太多的糖尿病患者，所以我先后呢前往德国、美国、英国这些医疗技术先进的国家去进修和学习。那么对于产品已经是第三次升级了，每一次的升级为的是什么？就是要更有效的打通化糖通道，让你们疗程短见效快。所以不仅仅是一款产品第三次配方，还有新引进的技术的升级，也是我对糖尿病患者的一份承诺，一份负责。那说我能保证的是什么呢？我唯一能保证的就是你们花的每一分钱都值，这个钱不白花。你在我这看病，我要让你们好到，咱们说了，你没得病之前身体什么状态，你就能恢复到什么状态，甚至说好人的身体什么样，你们的身体就是什么样。那脐疗化糖，我给大家伙治病治疗方式很特别，一改常态，不吃药不打针不手术，是让先天之嘴神缺穴张嘴吃药，它能绕过肠胃消化还有肝脏的手过代谢，直接吸收，有多少吸收多少，一点不浪费呀，直接进入体内，入血入经络，哪里需要就到哪里去，你怎么用你就把它贴在肚脐上，三秒就能通过神阙穴吸收了。换句话说，贴在肚脐上一眨眼功夫全吸收了，30秒就入血入经络。这就好像什么呢？脐带血当中的营养物质进入胎儿血液循环的方式是一样的，那它就开始发挥治疗作用了，30分钟就能够点对点进入细胞核，打通细胞通道，对全身开始全面治疗。因为咱们这里边还有活胰化糖因子啊，它就是专业化通道清通道的，专门来针对糖尿病和并发症的根儿，这个糖毒来进行治疗的，而且吸收了还快呀，所以你当天用上当天是有感觉的。你比如说血糖当天降，你说血糖下来了你有什么感觉，你自己去体会。血糖呢3天稳7天不波动，这时候要求你测指标，半个月不吃药不打胰岛素了，同时我们把饮食可以完全放开，彻底放开，该吃吃该喝喝，而且我们用上第一天也好，第二天也好，第三天也好，你会觉得身上有劲儿了，轻巧了，不乏了，骨头关节也松快了，不疼了，经常睡不好觉的人晚上都能踏踏实实的睡着睡好，嘴里呢也不干不苦不发黏，吃饭的都有滋味了，手脚也热乎了，胳膊腿也爱动弹了呀，小便排尿顺溜了，晚上还不起夜了，再说了着点急呀上点火呀，就这尿道炎它都不犯，那么说大便干燥的吃完就得上厕所的也都好了。还有说像相关的临床症状，比如说我心慌憋闷，我头昏脑胀， 我耳朵嗡嗡响，我眼睛模糊，我手脚冰凉，我皮肤瘙痒，我关节酸疼，咱们都有好转。那么从第二个阶段开始，像血压、血脂、肌酐、尿酸、肝功、肾功这些个指标也都稳定正常。40到60天，相关的心脑肾眼足啊，或轻或重的并发症啊，全都好了。而且一旦说指标好了之后，过去相关的并发症的用药基本也都不用再吃了。就好像说血压好了，降压药就别吃了，心绞痛不犯了，救心丸就不用了，脑血栓、半身不遂等等后遗症都好了，那活血化瘀的药您还用它干嘛呢？所以说大家只要按照我说的话去做，你按照80天的量用够啊，说你用足用够，那80天用完你好了，你立刻停，不用再贴了，多一天你都不需要。我让你糖尿病和并发症恢复正常，好，让你的身体，我说了，好人身体什么样你身体就什么样。所以呢，咱们这个麒麟化糖呢，被我们国家作为唯一糖尿病的一个保密配方，糖尿病帮扶工程也把它列为了指定专用产品。那我们说什么叫指定专用，就是说呀，从现在开始，咱糖尿病并发症的患者，您要想彻底康复，可以不吃药、不打针、不手术了，就用麒麟化糖，就用这个国家首选认证的产品就可以了，就这么简单。而且呢，这次啊，咱们还有一个就是帮扶救助资金的帮助啊，就说我们过去看不起病的，就像有的人说了，麒麟化糖好，可我条件不好，我用不起啊，怎么办？现在有这个活动了，咱们都能用得起了。那这次糖尿病帮扶工程给大家帮扶救助，我们就可以享受1000多块钱，你就1000多块钱就可以把80天的麒麟化糖都拿到手。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你报名参加这个活动，原价80天7000多，你参加活动1000多直接拿走，里外里咱就省了6000多呀。但是我们说了，这个活动啊，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不可能天天有天天有，您想一个糖友咱就得帮扶6000多，他是面对全国的，所以这背后的资金呢、钱呢支出的太多了，所以现在帮扶救助资金就最后一批了。那怎么办？报上名的很好，恭喜你省钱拿到麒麟化糖，80天不吃药、不打针、不手术，彻底康复。那没报上名呢，抓紧时间，咱们快点拨打健康管家的电话去抢名额，因为资金就这最后一批了，活动立即结束。那你要是慢了、错过了、落在别人后面了，你当地活动要是结束了，再说了，那80天的麒麟化糖我得多钱买？那得7000多，是吧？所以我还是那句话，明明说呀，1000来块钱就能够轻松解决的事儿，咱们谁也别多花那个钱。因为现在呀，钱难挣啊，特别是咱们的老病号们，一个月就这些钱，咱们是不是得精打细算呢？啊，好了，不多讲了啊，咱们该报名的报名，有什么问题呀，需要王老师来解答的，或者有事儿需要帮忙的，可以把电话打进来啊。
1: 感谢王老师的专业讲解。场外24小时健康管家咨询订货电话请记好 ,400-855-2468, 400-855-2468, 400-855-2468。我们接听第一位听众，你好。
2: 哎，王老师你好。
0: 哎，你好，我是王老师。
2: 哎呀，谢谢谢，是这样的，非常感谢您，因为我现在呀、用着这个麒麟化糖已经停药1个多月了。
0: 哦，已经是80天用完，都治好了，都停了，有1个来月时间了，是吧？
2: 对的对的。
0: 哦，好、首先恭喜你啊、
2: 谢谢谢，这个效果是真的好，也不反弹、也没复发，血糖一直很平稳。
0: 好，
2: 空腹也就是4点多，餐后6点多。哎呦、我这真是现在我就觉得恢复正常健康人的生活太幸福了。王老师、
0: 老师曾经说过呀，您呢信任我，在我这治，我就一定啊确保你们花的每一分钱都值得，换句话说这钱肯定不白花、 我还说过，我能保证你们是什么好人，身体什么样，80天之后你们的身体就是什么样啊。很好，
2: 真的，你看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全给贴好了，贴肚脐、又省钱，又不像扎以前我扎的胰岛素，少遭罪。
0: 哦，
2: 真的不愧是第三代这个家庭型专病专治治糖尿病的这个好药啊。
0: 嗯，因为方法好，效果也好，所以呢，一次又一次的升级。那目的是什么呢？就是让你们呢疗程短，见效快。你看当天都有效果，你看呢全程治疗就80天，多一天都不需要用啊。所以来讲，就这个脐疗治疗疾病的方式啊，一改常态，咱们可以不吃药、不打针、不手术了。以后陆陆续续像相关的疾病都有这样的方法啊。那我们说，你看脐疗，咱们呢在现代医学当中，脐带血富含造血干细胞，能治白血病、再生性障碍性贫血，还有地中海贫血等等。它是重建造血和免疫系统的，纠正异常血红蛋白合成的。而中医利用神阙穴进行治疗，就是脐疗，是通过在神阙穴这个地方去给药治病，就像我们脐疗化痰使用方法啊。那两者你说在治疗理念上是不是有一定的相似性呢？都是利用这个特殊的位置对人体的生理机能来进行调节，来达到治疗的目的。就像说咱们脐疗化痰当中所独有的活医化痰因子，它是专业的治糖尿病并发症病根的呀，它就通过神阙穴吸收，3秒就吸收了，你贴上就吸收了，一点没浪费，进入人体的血液和经络循环系统了。那就好比说脐带血当中的营养物质进入胎儿血液循环的方式是一样的啊。而且呢，就这个活医化痰因子呢，它就彻底的打通了细胞化痰通道。那我们说了，通道打通了，细胞损伤问题解决了，那细胞都修好了，那由细胞组成的组织才能正常啊，那由组织构成的器官才能正常，那由器官组成的人体呢，最终最后不就实现了全面的健康吗？所以你今天感觉到太好了，停了这一个多月，血糖也好，身体也舒的一点都没反弹，这就叫从根治疗。所以这个治疗方法非常值得推广啊。
2: 嗯，
0: 很好。
2: 对对对，
0: 电话打进来了挺不容易的，今天打电话有什么新问题吗？
2: 是，一个是跟你说说我的情况，再一个我还想再定，因为我今年65，有这个糖尿病12-3年了，那时候就空腹就搞11点多，餐后17-8个，开始打的胰岛素当时打的不多，20个单位，后来一直加，因为有并发症了，就加到46个单位了。
0: 你也知道这血糖必须好，因为糖尿病并发症都是发生在血糖降不下来之后，可是你即便是加量血糖还是下不来，那你并发症永远好不了，这一点你已经认识到了，对不对？
2: 对呀，后来血压高，心脏出现问题，最不好的是连夜就浮肿发胖，腿脚也是一个一个坑，眼睛还看东西，有白内障看不清，晚上老起夜睡不好觉，一会儿一趟啊就半个小时就得起来一次，那尿味大的，这个左腰这儿酸胀酸疼的，
0: 那你这是肾脏有问题了啊。
2: 对呀，就是去医院检查说我尿蛋白有加号啦，一个加号，还有什么酮体也大了，大夫说我再严重了就什么酮症酸中毒了，就怕就得尿毒症了，
0: 对对，
2: 吓得我。后来就听你讲这个说咱这个脐疗化痰就从肚脐给药，这个肚脐就很神奇的说一贴就好了，
0: 对，
2: 哎呦就买了80天，见效很快啊，就是当天贴上，第二天我就觉得就身上就这个精神头啊，这个腿啊就翘翻一点，哎，见效挺快。
0: 那你血糖就下来了啊，身上细胞得到能量了，功能陆续恢复了，你马上人的精气神就不一样啊，感受很好。
2: 对，一个礼拜我这血糖就原来10点多11点多就降到6.5，餐后就是7.8了，特别
0: 好。
2: 慢慢的就身上舒服了，也不老起夜了，20多天哎减量就不打胰岛素了，关键是这个血压慢慢也就下来了。哎呀，低压80多，高压130多，就稳住事儿了，特别好。
0: 好，
2: 后来就一直用了有45天吧，去做了检查，哎，我原来那个尿蛋白的加号没了，这脚因为腿肿都下去了，脸也不浮肿了嘛，
0: 这回彻底放心了。
2: 放心了，
0: 哎，
2: 这不是一直用完，这不现在停了一个多月了吧？一直很好，这不是前天刚去测的，空腹4.3， 餐后2小时6.9，
0: 嗯，黄金值没问题了，以后这事儿不用担心了啊。现在吃饭怎么样？饮食都彻底放开了吧？
2: 对，吃饭我也敢想吃点啥吃点，像吃半个苹果啊什么的也没事儿了。
0: 很好。
2: 哎呦，我出个门儿。我这眼睛看看蓝天白云呐、花花绿绿的呀，就觉得这个眼明星亮，可幸福了。
0: 太好了，你觉得幸福就好、
2: 真的脱胎换骨，就觉得换了一个人、真的非常感谢您啊，王老师，这少遭罪啊！天啊，以前扎到我这肚子上的硬结节没了，恢复了，不用受那罪了呀！天天这也不敢吃，那也不敢吃的。哎、
0: 所以我们食疗化堂的特色是什么？不吃药，不打针，不手术，不节食，不忌口，而且还不依赖，就80天。只要你按照我的方法来，咱们80天彻底康复，完成了什么任务啊？就是化糖毒清通道。这个任务完成，咱所有问题都解决，很好啊。
2: 是的，是的，哎呦，所以我想的啥？这现在不是听到有活动，说赠品最后一批完了立即结束，我想给我。孩子他姑姑就是我小姑子给他订一份、因为他58刚查出来有1年多嘛，就刚查出来就是身上他是啥，他就是个瘦，不像我这个并发症严重，他就是人就瘦，吃的多，老渴，下身有这个饲养，也很不好，后来医生让他吃2甲双胍，胃吃的也难受，有空腹一弄就上了10点11点，餐后也是14点多，也是有注点意，什么油大的甜的他都不敢吃，也是不行。哎呦，这不是我不是现在治好了，他见了我了，他就想用，我说这不用受罪了，给肚脐给药，就给吃饭的一样的，比吃饭还好，吸收的快，他就想着给他订一份，想让我给他订一份。
0: 这次活动机会确实很难得啊。你看你是咱们的老朋友了，你过去呢买了这80天的量，你们花的是原价7000多块钱。
2: 对对，7000多、现在1000多。
0: 对呀、这次呢之所以有优惠呢，是因为啊咱们糖尿病帮扶工程把咱们脐疗化糖作为指定产品全国推广，所以这次是有帮扶资金的、如果说现在要能参加上，咱们呢说原价80天7000多，现在就花1000多块钱啊，而且你这亲属啊、他呢现在是属于什么呢？糖尿病已经血糖降不下来，吃药打针不管用了。一旦血糖降不下来，超标的部分就变成糖毒糖垢了。现在并发症已经有苗头了。
2: 有了，对
0: 对呀、所以怎么办呢？抓紧时间啊，咱们呢也用上脐疗化糖，把这个苗头都给它消灭在萌芽状态啊。
2: 对 对。
0: 再说怎么用，也是让他按照呢80天的用量去用。这样吧，我就不多说了啊，你可以打电话去参加这个活动，因为啥呢？现在呀，帮扶资金呢就最后一批了，活动立即结束，能赶上最好，所以赶紧打电话找健康管家，把这个名额先报上，抓紧时间，好不好？
2: 好，我马上打电话抢名额。太谢谢你了，王老师，谢谢啊。
0: 那我就祝你永远健康，我也祝愿他呢早日康复啊。好了，
2: 感谢王老师的祝福，感谢您，
0: 您客气了啊。好，就聊到这儿。再见。
1: 如果直播间电话非常繁忙打不进去，不要急，可以随时拨打场外24小时健康管家咨询订货电话400-855-2468，400-855-2468，400-855-2468，继续迎接下一位。您好，
3: 哎，王老师你好，
0: 哎，你好，我是王老师，请讲。
3: 哎呀，王老师，哎，我真的今天太高兴了。虽然这电话等半天才打进来哈，我也特别高兴。
0: 那是用过咱们脐疗化糖的老朋友了是吧？
3: 是，我是买了40天，用了34天，真是又快又好。
0: 不吃药，不打针，不手术，而且是全新升级到3代了。现在国家也把它列为糖尿病指定专用产品了，所以我们用着都放心啊。好，那说说吧，使用前后有什么变化？
3: 行，反正是现在血糖平稳了，并发症也往前好的方向发展了。我是咋，这不糖尿病得有5-6年了嘛。之前是餐前就是吃的2甲双胍和这个拜糖平，餐前也得达到10点多，餐后也得15点多。就是这样，还出现玻璃体混浊了呢，然后这血压高，动脉硬化。这眼前那个小黑点啊就越来越多，视力也下降。而且就总觉得这脑袋一天就是木个张的，浑浆浆的，有的时候还头晕，完了嘴干。 浑身一点劲儿都没有啊，然后就是尿频呢，一点都不愿动的，吃东西还这不敢吃那不敢吃的。
2: 嗯，还严格的管嘴卖腿哈。嗯，
3: 哎呀，管的可严格了，那一天吃的我跟你说的可控制了，那也不行。
2: 那你是吃降糖药还是打胰岛素来降糖啊？
3: 吃二甲酸胍和这个拜糖平。
2: 化学药不行啊。嗯，那胰岛啊一旦有问题了你得去把它修好，你再这么吃降糖药是硬性刺激胰岛机能，就像挤牙膏都没有了你还挤啥呀啊。所以说呢，这个原来传统的方法不管是吃药也好打胰岛素也好，没有一个是修复胰岛受损机能的。所以你就是说就像我今天讲了，你就把药厂吃黄了，你吃一辈子药酒醉糖尿病也不能去根儿啊，这回能理解了吧？
3: 是啊，但咱老百姓原先也不懂啊，咱就一直就先都告诉这么吃，也是听着过来都这么吃就吃着呗。
2: 嗯，
3: 结果这是不要你讲话了，不但效果不明显，并发症还越来越多。这不听着咱这个七条话常说是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一贴就好。
2: 嗯，
3: 完了说这个治疗这个疗程短见效快，我寻思那就用用呗。
2: 嗯，
3: 你老这么的也不行啊。
2: 对
3: 啊，
2: 咱得换个方法啊。现在都啥年代了，
3: 啊，
2: 什么高科技产品没有啊，对不对？嗯，
3: 哎呀，就是当天贴哈，当天就见效果，就贴上一天以后就感觉身上有劲儿，就人吧就有精神头了。
2: 嗯，
3: 不像过去一天呢总是没精神头蔫巴的。
2: 嗯
3: 啊，贴一天以后吧就感觉哎呀原先总口干口渴呢，哎这个症状就见缓解了。
2: 好
3: 啊，就是我还记得呢，贴了能有第五天的时候哈，
2: 嗯，
3: 哎，餐前血糖就达到 5.3， 餐后就达到 7.6 了。
2: 好，
3: 哎呀，血糖就正常了。
2: 嗯，
3: 哎，那时候就可高兴了呢，
2: 心里踏实。
3: 贴到能有，
2: 没上当，
3: 贴
2: 钱没白花。嗯，
3: 哎，对对对对，真是没想到钱没白花。贴了能有22天的时候哈，就是那个降糖药、二甲酸胍和拜糖平就全给停了。
2: 嗯，
3: 啊，停了，血糖正常不说，这血压也正常了呢。高压达到135，低压85了。
2: 好，
3: 啊，完了也不口干了，也不口渴了，脑袋吧也不像过去浑浆的了，就见清亮了，就是也不染迷糊了。
2: 这个好，这个呀，一个是自己不难受，
3: 嗯，
2: 二一个不会得脑血栓呐，脑出血呀，脑梗啊，这些我们都远离了，非常好啊。
3: 是吧，要我现在贴的是34天。
2: 嗯，
3: 哎呀真的就像那个那什么老师你说的疗程短见效快。
2: 嗯，
3: 现在吧就是都往好的方向发展了。现在就是餐前血糖是4.8。
2: 你用了七六化糖之后你是不是觉得这糖尿病并发症也不像大家伙说的那么难治啊，治不了啊。其实就是咱们过去没有用对正确的方法，
3: 哎，
2: 没有遇对人。你说是不是？
3: 真是，就是为就是我好了，就觉得现在这不都好了吗？就是
2: 多轻松啊！我跟大家讲过没？糖尿病和并发症真正的病根在哪儿？就在于糖毒，就在于细胞化糖通道的堵塞啊！说我们过去怎么治啊，怎么用药，都多少年了不管用，为什么呢？因为必须要有专业的来对付这个糖毒，来去疏通这个细胞通道。所以说咱们七料化糖它成为呢全国首创独一无二，不吃药不打针不手术不依赖，绿色又安全，80天快治快好。为什么？就是因为它有活胰化糖因子啊，这就从根上去治。要不然你怎么可能说我当天用了你看我身上怎么怎么样了，我血糖怎么怎么样了，而且说你到现在34天了，我说了你永远远离了这个糖尿病带的什么脑中风的后遗症啊，说眼病的最后啊我失明啊我甚至手术都不行啊等等，没有这个危险了，咱们不遭罪了，这多好啊。所以我跟大家说过，王老师我唯一能保证你的是什么？这钱让你们不白花。我不管你们过去看过多少专家教授，去过多少大医院，但是在我这钱花的是值得的。我要让你用，我肯定让你好，就让你们好的利利索索的，对不对？嗯
3: 啊，是啊。但是王老师，我不听到现在说是1000多块钱能买80天那个完整康复量，说只剩最后一批这个活动就立刻结束了。
2: 嗯，
3: 我记得我原先买那个那什么 那时候是80天的量，好像是7000多，这现在1000多就能买到了。
0: 对，现在这是有啊，糖尿病帮扶工程的一个帮扶资金，但是现在呀，这钱不多了，就最后一批了，所以呢，活动要立即结束。你现在呢，最重要的事情是什么？一个是继续治疗，二一个把这活动参加上，咱们不还能省不少钱吗？所以这活动怎么办呢？必须拨打场外健康管家电话，赶紧自己去抢名额了啊！要不然错过了，说这帮扶资

0: 你就最后一批了，那你要没得到的话多遗憾呢，对不对？
1: 啊、哦，行行行，那我赶快赶紧打电话，王老师，那我知道了。
0: 好，有什么问题以后咱俩再详聊，今天重点就是抢名额啊。好了，就到这儿。
1: 行行好，
0: 哎，再见。
1: 好，好，再见，王老师。
2: 请记好，场外24小时健康管家咨询订货电话是400-855-2468，400-855-2468，400-855-2468。
3: 老瑜伽脐疗化痰疗法奇通课堂，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不用注射胰岛素，只需肚脐一贴，治好糖尿病。自上市5周年之际，已康复千万患者，得到广大患者的一致好评，获得了糖尿病帮扶工程的认可，被评为糖尿病帮扶工程指定专用产品。为庆祝这一光辉时刻，现举行大型惠民补助活动。
4: 活动期间，糖尿病帮扑工程直接补贴75%的药费，原价完整康复量80天的老瑜伽脐疗化痰疗法需要7000多块钱，现在仅需1390元。您没听错，完整康复量80天老瑜伽脐疗化痰疗法现在就需1390元，仅需80天平糖稳糖，停药停胰岛素，快速康复并发症。此次惠民补助活动补助资金有限，名额有限，限制每天只有前20个名额才能享受到此次活动力度，望大家抓紧订货，莫失良机。
2: 请记好，场外24小时健康管家咨询订货电话是400-855-2468，400-855-2468，400-855-2468。继续迎接下一位。您好，
5: 王老师。你好。
0: 哎，你好，我是王老师。
5: 哎呀，王老师终于给打进来了，把我都急死了。
0: 嗯，好，您是哪里的朋友啊？
5: 陕西咸阳的。
0: 啊，咸阳的朋友，欢迎您啊。好，什么问题有什么需要老师来帮忙的？
5: 王老师，这么大条件我就参加上活动了。
0: 嗯，
5: 我就花了1000多块钱进了80天的完整康复量的脐疗化痰。
0: 嗯，
5: 可是一直到现在也没送过来。我听说活动赠品就最后一批了，活动立即结束了，我就怕享受不到1000块钱的优惠了。所以我想问一下，看我这还能享受到1000多块钱80天的量的优惠不？
0: 嗯，好，第一个，老师肯定的告诉你，放心，放10000个心，有多少心放多少心，送到家肯定1000块钱，拿到1000来块钱拿下啊，没问题的。那你说了，这么长时间怎么还没给我送过来呢？因为什么呢？帮扶资金最后一批刚刚到位。啊，而且我们要按照订单，你第一个报名第一个给你送，最后一个报名最后一个给你送，但是终归会给你送到位。只要你报上了，参加了，这名额你抢到手了，你拿到的时候必须是80天的脐疗化痰，就1000来块钱的活动价格，这个一分不能差，老师向你承诺，你放心啊。
5: 好好，关键我听说80天的量的脐疗化痰呢，原价得7000多呢，我进了1000多，这差了多少呢？
0: 是，
5: 所以把我
0: 这个呀，是有糖尿病帮扶工程啊，给咱们帮扶资金的帮助了啊。因为啥？为什么他会给我们来省钱的这个机会呢？因为他被列为了糖尿病帮扶工程治疗糖尿病指定的专用产品了。那咱们说什么叫指定专用？就是说糖尿病并发症啊，不管你多大岁数，得病多少年，是吃药是打针，还是说并发症是多是少是轻是重，你要想不吃药不打针不手术，想要彻底治疗好，你就选择国家首选指定产品，就是脐疗化痰，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为了庆贺这个荣誉。第三点呢，也是为了解决糖尿病患者的实际问题。咱说了，现在7000多，有几个家庭几个患者说呀，好产品我马上打电话，7000多无所谓，有几个这样的家庭，大部分都是啊因为治病而导致了贫困，甚至有多少患者已经手术，
6: 对对，
0: 已经住院多次，那个钱呢，想治病不想，舍不得，或者是没有，那在我们看来太可怜。 所以糖尿病帮扶工程能够拿出救助资金帮助我们，也是我们的一个福气。那咱们说了1000多块钱，咱就能直接用上新方法，贴肚脐就治好糖尿病，大家伙就都有机会了。没说吗？生命平等，人人平等。哎，所以说呢，这个活动来了，这对我们是一个好事儿，对吧？咱们可以享受这个福利的，这个你是放心的啊。好，那电话打进来了，这个问题我下课之后来帮你催促一下。你还有什么其他的问题需要我帮忙吗？
5: 行，那你就帮我催一下。我陕西咸阳的，我叫李立国。
0: 李立国，对吗？
5: 对对对。
0: 哎，好，我记下了。好，
5: 行。关键王老师，我就想赶快用上，就是您这节目我也听了有4-5天了啊。
0: 嗯。
5: 我就听你这体疗化痰，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的。哎，我就想赶快用上。你说这多好的，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那这绿色安全，关键还省钱嘛啊。
0: 嗯。重要是能彻底治疗，不是说呀，咱不吃降糖药了，我不打胰岛素了，以后我就用王老师的七疗化糖，我就在肚脐上贴一辈子了，可不是那样的啊，就80天、
5: 啊、
0: 好了就好了，只要允许你用，必须让你彻底康复。什么叫彻底康复？就好利索，以后一贴都不带用的，是这个概念啊。那你是糖尿病并发症什么情况？你跟老师说说。
5: 行行，我今年52了。
0: 嗯。
5: 糖尿病查出来有5年了，
0: 嗯，
5: 现在1天打28个单位的胰岛素，
0: 嗯，
5: 就这整天这不敢吃那不敢吃，吃饭还只能吃个半包，就这餐前血糖都11.5，餐后血糖都16.8。
0: 哦，
5: 关键他老是不稳定，总是忽高忽低的啊，
0: 嗯，
5: 尤其这2年这身上病越来越多了，高血压。那加药都换了几种了，就这高压160，低压100，
0: 太高了啊，危险。
5: 不光这，还有脑动脉硬化，老是头晕犯迷糊，脑子也记不住事。
0: 哎呀，你这有
5: 这
0: 脑萎缩的前兆，而且还有脑中风的前兆啊，要注意了。
5: 所以老是担惊受怕的，再加上这不心脏很不好，心律不齐
0: 啊。
5: 晚上睡觉都躺不下去，一躺下去把我就给憋醒来了，
0: 还上不来气儿哈，那心脏血管还有狭窄啊，
5: 啊，浑身乏的累的就没一点劲儿，
0: 乏力，
5: 因为本来晚上就睡不好，这体液还特别多，折腾了一晚上就没法睡觉了。
0: 那你是前列腺有问题还是肾脏有问题呢？
5: 前列腺有问题了，
0: 前列腺不好啊，明白，
5: 对，
0: 这可以解决啊，这都不是事儿
5: 啊，
0: 嗯，
5: 所以我听说您这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就一贴就行了，这绿色安全还省钱，这都把我着急的，这不1000多块钱订上了没送过来把我着急的。
0: 好，放心吧，下课老师马上给你安排，争取12小时之内让你收到1000来块钱，让你拿到手啊，拿到之后马上和健康管家去联系，具体的使用方法包括饮食具体怎么调节放开都要听老师安排，你配合就行，80天我肯定帮你把所有问题解决，这个放心好不好啊？
5: 好，您这么说那我就放心了，那我就等着您了啊。
0: 好，等我电话啊，先到这儿。
5: 好
0: 再见。
2: 请记好，场外24小时健康管家咨询订货电话是400-855-2468，400-855-2468，400-855-2468，继续迎接下一位。你好，
6: 哎，你好，是王老师吗？
0: 我是王老师，你好，请讲。
6: 哎，王老师你好，
0: 哎，
6: 王老师啊，我是沈阳皇姑的。
0: 沈阳的朋友，欢迎。
6: 对，哎，
0: 有什么需要我帮助的？
6: 真没想到啊，您这个脐疗化痰啊，
0: 嗯，
6: 这个效果呀，这么好，这么快呀，确实没想到。嗯
0: 用的效果比你想象的还好是吧？
6: 嗯，你要说这句话确实，
0: 嗯，
6: 真的比我想象的好，真没想到这么快，嗯，这么好。
0: 那你用了多长时间了？
6: 哎，我现在你看买了80天的量，
0: 嗯，
6: 哎，现在吧打我都有，现在是用了58天了。
0: 哦，那也就是说咱是按照原价7000多块钱买的80天的七疗化糖，对吧？
6: 对，
0: 啊，好，
6: 啊，
0: 那就跟老师说说吧，这使用前后身体有什么样的变化？
6: 哎呀，这个变化挺大的了。
0: 嗯，
6: 你看看吧，我跟您这么说，我本身吧，你看糖尿病这都有10多年了。
0: 嗯，
6: 哎，你看那个时候吧，你看餐前都是12点多，
0: 嗯，
6: 餐后是22点多。
0: 嗯
6: 嗯，后来现在不行了，这不打胰岛素了吗？ 打胰岛素呢，你看越打越多，哎呀，最后打到是52个单位的胰岛素。
0: 嗯，
6: 完了并发症吧，还也是随着你看看，这是刚开始是皮肤瘙痒，
0: 嗯，
6: 失眠、便秘、耳鸣，后来吧，你看血压也高了，眼底出血了，就是有那个、
0: 嗯、
6: 那个小那个眼睛里头有那个黑块。哎，还打过一次激光呢。
0: 哎呀，
6: 最严重的是啥的呢？这不是得了一个脑梗呢？还呀，
0: 还得过脑梗，您看看，严重吗？
6: 那个，哎呀，不是太严重，但是你要发展下去，那谁能想到
0: 那你要在第二次犯病呢？第三次犯病呢？
6: 对呀，对呀。哎呀，您说说，您说的真对，那时候就害怕这个。
0: 对。
6: 你说吧，查出来以后，在医院也开了不少药，但是那个效果吧。嗯，王老师跟您说，这并不是很理想吧？嗯，
0: 因为、
6: 哎、但是没想到，
0: 由
6: 你看您这个七疗化糖，你看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既省钱少遭罪吧？哎，还真的见效还挺快的。
0: 对，
6: 嗯、
0: 什么时候血糖有变化的？
6: 哎呀，血糖要变化呢，我看看就10来天吧。
0: 嗯，
6: 就是血糖呢，你看看那天我一测呢。就是餐前是5.2，餐后是7.1多一点。
0: 非常好。
6: 嗯、
0: 什么时候把饮食彻底放开的？
6: 哎呀，就是打20多天以后吧。
0: 嗯。
6: 哎，血压也下来了。
0: 胰岛素什么时候彻底停掉的？
6: 20多天吧，就不打胰岛素了，血压也正常了。
0: 嗯。
6: 哎呀，真挺好的。你看40多天吧，我跟你这么说，说话吧也比以前立正了，眼睛里头黑影啊、
0: 哦、
6: 基本也没有了。
0: 好。
6: 哎，你看看脚啊，哎，也能抬起来了，走道也比以前立正了。
0: 好，
6: 现在说话我都感觉到都比以前强的多的多了，现在跟正常人没什么区别。
0: 健康就好，健康的滋味好不好？
6: 那太好了，那得托您的福啊！哎呀，真的，这得托那个齐唐那个齐
0: 的福气了哈。
6: 哎，多亏那个齐疗化糖啊，确实。
0: 对，您真的是很幸运，老天爷都心疼你，让你遇对了人，让你遇到了齐疗化糖。那咱们说，就这糖尿病的并发症，你用普通药根本就不好使，
6: 对，
0: 必须要用专业的。为什么糖尿病帮扶工程能够把齐疗化糖列为指定专用？为什么它能被国家列为叫国家一级糖尿病指定专用保密产品？
6: 看看。
0: 不就因为它有活胰化糖因子吗？那是专业来化糖毒清通道的。所以说呀，咱呢一改常态，不吃药、不打针、不手术，就在肚脐上一贴，你贴上它呢，也没经过你肠胃吸收，也避免了这个肝脏的这个首次的这个转化，所以直接就吸收入血、入经络了。哪需要它，它就到哪里去。胰岛需要它，把胰岛修好了，你胰岛素释放足了，你就该吃吃该喝喝，你那血糖也没问题，标准，你自个儿都放心，家人都高兴，对不？哎，眼睛需要它，它就去了，把眼道打通，穿透血眼屏障，眼底的这里边的淤血呀、斑块呀，都把它融了、化了、清了、排了，眼底屈光系统正常了，咱们看哪都清亮亮的，多好啊，对吧？
6: 可是呗。
0: 要不然眼底出血一旦网脱，那可是要失明的，眼睛真要瞎了，你还指着王老师让你复明，不可能，对不对呀？嗯，然后说的脑梗，你贴上齐疗化糖，我也好，健康管家的指导老师也好，告诉你们，放心，脑梗肯定不二犯，咱确实没犯，而且咱一天比一天好。现在你看看这段时间胳膊腿活动怎么样，说话表达状态怎么样？精气神怎么样？
6: 哎、
0: 睡眠怎么样？
6: 人都显得年轻了，这也不怕老年痴呆了。
0: 看看对了呗，这不就全身的细胞都活了吗？细胞活了，组织器官功能就正常了。功能一正常了，那咱们人体呢，不就健康态、年轻态吗？非常好。所以听我的话，80天好好用，我肯定保证你。我说啥，不管你过去吃多少药，你花多少冤枉钱，你又多大岁数，你在我这治病，这钱肯定不白花，我肯定让你好的利利索索的。
6: 可是可是、哎，王老师啊，我听说咱现在不有活动吗？1000多块钱就是8天的药，完了什么呢？最后一批就立即要结束了。我寻思咋呢？趁着这现在这么便宜。我当初买7000多的，我寻思再买一点巩固巩固。
0: 你呀、啊，手里边的用完， 咱们这活动你不用参加啊，因为现在帮扶资金呢就最后一批太少，你想原来7000多现在1000多，有一个患者咱们就得帮扶6000多，那糖友需要帮助的太多了，而且现在帮扶资金呢就最后一批，也没办法，这个活动立即结束，所以你手里边有而且够用，咱们老朋友作为你来讲你就不用跟着去抢，我这么讲能听懂不？
6: 那行，那王老师，那你这么一说我就知道了，我心里也托底了。那行，那我就把手里的药用完了。
0: 对了对了，咱不跟着抢啊。好的，
6: 哎，好嘞，那就谢谢你王老师
0: 啊，祝您早日康复，越来越好啊。好，再见。
6: 哎，好好好，再见。
2: 谢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场外24小时健康管家咨询订货电话，请记好：400-855-2468，400-855-2468。400-855-2468，迎接下一位。您好，
7: 哎，王老师好，
0: 欢迎您。哎，
7: 啊，老师好，能跟您打通电话太好了，
0: 好高兴。哎，您是哪里的朋友 啊？
7: 我是吉林白城的。
0: 吉林白城的朋友，好，欢迎您。打电话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请讲。
7: 哎，好的，老师，那我就跟您说说吧。我要听讲座有4-5天时间了。
0: 新朋友好。
7: 啊，我就听您讲那个脐疗化糖，说治那个糖尿病挺好的，不打针不吃药还不手术。
0: 对。
7: 我一听这个真挺好，你说不打针吧，这手遭罪，不吃药吧，这也挺好啊，省了伤胃，这不手术也挺好，手术还有风险。
0: 嗯。
7: 这还省钱。还不遭罪，所以吧，我也想用。
0: 看来呀，我这讲课呀，您是啊听明白了，而且呢自己也有信心，也希望健康，所以今天电话打进来哈。好，那跟老师说说您这个目前的身体的状况啊，我要是让你用，你呢就放心的去用，80天我肯定让你好啊。先说说你的病症。
7: 那我就跟您说说我的情况吧。
0: 好。
7: 啊，我这是糖尿病都已经10来年时间了。
0: 嗯，
7: 就是血糖高，特别高，餐前都得9点多，10左右，餐后都得16、7、8个。
0: 哦，您是什么方法降糖呢？吃药打胰岛素啊？
7: 嗯，原来吃药，后来就又打胰岛素了，光吃药也不行，打胰岛素连吃药再打胰岛素，效果也不算太好。
0: 你这个血糖指标吧不行啊，而且你要知道，你把药厂吃黄了，你吃一辈子降糖药，打一辈子胰岛素，糖尿病也不能去根儿的，明白吧？
7: 这不后来嘛，这又并发症也出现了，就是心脏不好，有早搏，就成天的吧迷糊，浑身没劲儿，乏力呀，就啥也干不动，干不了，走路都感觉特别累。还那。头晕，一天头昏眼花的呀，看啥看不清。
0: 血压高不高啊？
7: 血压也高。
0: 血压也高，眼睛也不好。
7: 对，眼睛也不好。
0: 你这不就变成了糖尿病并发症，把你变成一体多病了啊？
7: 这心吧还总难受，总感觉这心脏一会儿跳一块，一会儿跳的慢，可难受了。
0: 心率不
7: 齐。还感觉这胸闷。总感觉现在有啥东西压着似的，不气儿费劲。
0: 嗯，您今年多大年纪了？
7: 我今年62。
0: 60来岁，还很年轻啊。老姊妹啊，你听我话，不要再用原来的方法和用药了，不管用，累死也治不好啊。糖尿病并发症必须要用专业的产品，而且现在时代进步了，我们用的是脐疗，贴在肚脐儿上。就能够3秒入药，入血入经络，30分钟就对你全身需要治疗的部位就直接治疗了，那叫点对点，那叫垂直治疗。而且这种方式呢，贴肚脐儿，不吃药，不打针，不手术，不依赖，咱们直接吸收，让肚脐儿张嘴吃药。这肚脐儿是啥？神阙穴呀，人先天第一张嘴呀，就好比说脐带血。哎，所有的精华物质通过脐带直接进入到胎儿体内是一个道理的，所以它对我们来讲是安全。那说了，王老师，你讲课我听懂了，我就想用，那你放心，当天你是必须要见到效果的。比如说像你常见的症状，上不来气儿，乏，血压不稳，脑袋迷昏， 而且眼睛他觉得模糊发干发涩，又或者说呢、嗯、我口干呢、啊、我睡不好觉啊，我小便不太好啊，就这些个症状你当天是必须有效的。为什么呢、嗯、因为你当天血糖就能下降，一旦血糖有下降，你这些个问题都必须有效果，你放心去用。我甚至说都敢给你承诺，八十天不好你找我，我为你负责到底，听懂没？这是第一个。然后第二件事儿，用气量化糖还有好处在哪里呢？就是你全身的并发症，眼睛问题、血压问题、头晕问题、乏力问题啊，还有心脏问题，那么在我这儿这八十天都必须彻底解决。换句话说、糖毒找到了，化掉了，化栓、化结、化瘀、化堵、化水啊，细胞通道打通了，细胞活性恢复了，细胞功能正常，组织器官功能才正常，那你心肝脾肺肾才会好。所以呢，气疗化糖一定要用，就它能让你好，放心用，没问题，好不好？
7: 那好，我听老师这么一说吧，我这心还有底儿了、老师，我听活动说花1000多就能买80天的完整自流量，还说是最后一批了，马上就结束了。
0: 对，
7: 所以那我也着急了，王老师。
0: 这样啊，咱们气疗化糖啊，被糖尿病帮扶工程列为指定专用产品了，而且也是有帮扶资金的，就是让咱们呢生命平等，人人平等，咱们都能看得起病，治得好病，能够用上它。那现在呢1000多块钱直接拿到80天的量，但是咱们现在帮扶资金不多、这个活动呢立即结束，所以你呢抓紧时间拨打场外健康管家电话，赶紧去抢这个名额，好不好？
7: 那好好
0: 讲，
7: 那谢谢您了王老师，那我马上打场外电话，我得赶紧把您报上了。
0: 对，用个1-2天有好消息了向我汇报啊。好了，先去报名吧。好
7: 的，您就听我好消息吧。
0: 好，我等你电话。好，再见。
7: 谢谢您了王老师，谢谢，再见。
2: 场外24小时健康管家咨询订货电话请记号400-855-2468 400-855-2468 400-855-2468 400-855-2468。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4: 活动期间，糖尿病帮扶工程直接补贴75%的药费，原价完整康复量80天的老瑜伽气疗化糖。

0: 迎着光，奔向未来。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七点。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
2: 音乐广播
1: FM 九七
2: ，FM 九七，
1: 生动云南，因你而美。

山歌从这头飘到那头，梯田被丰收的旋律催着由绿转为金黄，银杏是最好的听众，风一吹哗哗的鼓掌，我们为五彩斑斓的秋天歌唱，心里有爱就会听到。FM 97云南音乐广播。

0: 客陛下化为诗篇，
1: 远上寒山石径斜，
2: 饕客岸上化为美食，
3: 就是那个傣族的吃法，吃的是精华。
0: 旅客眼中化为风景，
2: 雅客闲间化为趣。

与澄江的交界地带横亘着一座滇中名山，它就是梁王山。梁王山古称罗藏山，在古老的彝语里意思就是藏着猛虎的大山，主峰海拔2820米，是滇池周边群山的最高峰，自古便有滇中第一名山的美誉。这座山因为一段风云激荡的元末往事而改名。元朝末年，忽必烈的后裔云南末代梁王巴扎次瓦尔密以云南为根据地固守一方，梁王看中这里居高临下易守难攻的地势，在山中安营筑城练兵，把控滇池到澄江坝子的要道，罗藏山也就慢慢的被后人叫做梁王山。公元1381年，朱元璋派傅有德、沐英率领30万大军出征云南，曲靖白石江一战，元军主力溃败，梁王退守梁王山，试图凭借高山天险抵抗明军。大势已去之后，梁王弃山南逃，最终自尽于滇池南岸，元朝在云南的统治就此落幕。600多年光阴过去，山上还留存着古营盘、教场坝等遗址，金戈铁马的故事依旧在山野间流传。除去厚重的历史，梁王山最震撼的是它独一无二的自然风光。登顶主峰就可以实现一山观四海的奇观，天气晴好的时候，放眼远眺，滇池、抚仙湖、阳宗海、星云湖四颗高原明珠同时铺展在眼底，一边是春城昆明的城市楼宇，一边是澄江坝子沃野良田，湖山相映，气象万千。梁王山还是一道天然的地理分水岭，山脊以西是长江水系，东南一侧归入珠江水系，这里一山分四季，十里不同天，春日杜鹃漫山盛放，盛夏松林凉风习习，入秋层林尽染，冬日偶有薄雪覆顶，清晨可以等一场日出，傍晚静看满天晚霞，云雾升腾之时，整座大山又像蒙上了一层轻纱，飘渺如画。从元代的军事要塞到今天市民登高徒步寻古的好去处，梁王山既有金戈铁马的历史回响，又有湖山壮阔的自然之美。站在山巅回望，一城四湖尽收眼底，读懂的不仅是滇中的山水，更是云南600余年的沧桑变迁。

各位好，这是 FM 九七云南音乐广播，又到了我们九七月商城为您推荐好物的时间了。月满中秋，礼遇双节，即日起到10月10号，商城用户登录九七月商城，每笔订单满399元立减50元，下单直接抵扣。活动期间，九七月商城海量好物直接开启放假模式，囤节日好物超级划算，省钱过节香到爆。十一出游，一双百搭出圈的鞋子必不可少，毕竟拍照出片还能走上一整天，鞋子的重要性不言而喻。要说街头百搭出圈又舒服的鞋子呢，鬼冢虎绝对是妥妥的定流，出镜率和舒适感常年稳居前列。今天的九七月商城给大家带来鬼冢虎家的鞋子，还是今年的爆款经典款，男女同款不挑人，绑带、一脚蹬两款任选，足足23种配色随便挑，官网售价是每双800多元。今天的九七月商城双节大促，一双到手只需要284.13元，奥莱仓直发，真的太划算了。鬼冢虎家的鞋子呢，以零负担脚感著称，薄底加回弹，久走久站完全不累脚，鞋型在轻便的同时做到了更充分的支撑，非常的舒适。在搭配上，它更是万能搭档之选，牛仔裤、运动裤、小裙子随便搭，颜值实力在线，喜欢的朋友一定不能错过。今天呢，除了鬼冢虎休闲运动鞋，还给大家带来了科颜氏高保湿面霜。一入秋，阴雨加温差，现在的天气变化对肌肤的刺激还是很大的，加上换季屏障脆弱，皮肤缺水又不耐燥，光靠清爽水乳完全扛不住，所以呢，九七月商城给大家带来科颜氏高保湿面霜，来应对秋雨降温天气的肌肤缺水的屏障脆弱的问题。很多人怕修护面霜糊脸闷肤，相比起其他质地厚重的面霜，科颜氏高保湿面霜上脸的感觉非常的轻盈，质地像冰淇淋乳霜，一抹化水吸收非常快，完全不闷痘不搓泥，而且呢，配方非常的温和不挑人，干皮、中性、混干、敏感都能用。这款科颜氏高保湿面霜125毫升装，现在的九七月商城双节大促，到手只需要149元，跨境直邮，支持溯源。购买方式非常的简单，大家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月商城，进入商城即可下单购买。九七月商城，主播严选，好物不贵。

自由的流淌。音乐日历，音乐日历，总有一首歌记录我们的岁月。林忆莲作为华语乐坛的灵魂人物，拥有炉火纯青的唱功，能歌善舞，动静皆宜，是具备卓越语言天赋及过人舞台能力的全能唱将。1995年发行的第四张个人普通话专辑《Love Sandy》被视为其巅峰之作，其中的《为你我受冷风吹》更是被传唱多年。

0: 客陛下化为诗篇，
1: 远上寒山石径斜，
0: 饕客岸上化为美食，
2: 就是那个傣族的吃法吃的是精华，
0: 旅客眼中化为风景，雅客闲间化为曲乐，共品五千年漫漫底蕴，共听九万里泱泱风华，声色无限，

0: 一口古井，一段历史，欢迎收听故事中国。四川邛崃有一口2000多年的汉代古井，它见证了中国历史上最有名的一段爱情，这就是文君井。故事出自史记司马相如列传。西汉时期，才子司马相如来到临邛，也就是今天的邛崃，当地富豪卓王孙设宴招待他。席间，司马相如弹一曲《凤求凰》，琴声打动了卓家新寡的女儿卓文君。卓文君不顾家族反对，冲破礼教束缚，连夜和司马相如私奔。回到成都之后，司马相如家境贫寒，生活难以为继，万般无奈之下，两人又回到临邛，开启了一间小酒铺。卓文君当炉卖酒，司马相如系着短围裙，洗酒器，干杂活，放下身份，靠双手谋生。这口文君井就是当年酒肆取水酿酒、洗涤器具的水源地。卓王孙觉得女儿抛头露面卖酒，颜面尽失，最终不得已分给文君钱财奴仆，两人才得以脱离困顿。后来司马相如得到汉武帝赏识，名满天下。如今文君井尚存，井壁以黑陶粘土夯筑，形制保留了汉代的古井特征。唐代杜甫、陆游都曾到访这里，留下凭吊的诗篇。井园之内，琴台当炉亭，一一犹在。2000多年过去，井水依旧清冽。这口井不只是一处古迹，它记录着一位古代女子勇敢追求爱情、不慕富贵的风骨。泉水静静流淌，把凤求凰的故事一代一代传到今天。感谢收听故事中国，我是佳诺，下期见。
1: 声色无限。

0: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1: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0: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1: 别着急，九七一日商城金秋大促开启，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0: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1: 没错，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这里有库存，抓紧抢。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一日商城即可下单。
2: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0: 我刚在九七月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2: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1: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0: 九七月商城扣着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起。商城金秋大促现已开启，价格划算到尖叫，多买2个换纸杯都不嫌多。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月商城，进入商城下单。

0: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97医院商城中秋大促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只要299元，现在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微信小程序搜索97医院商城，进入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1: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0: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1: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0: 今天在97医院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 金秋大促现已开启，100多就能体验海蓝之谜带来的肌肤惊喜。微信小程序搜索97医院商城，进入商城下单。

各位好，这是 FM 九七云南音乐广播，又到了我们九七月商城为您推荐好物的时间了。月满中秋，礼遇双节，即日起到10月10号，商城用户登录九七月商城，每笔订单满399元立减50元，下单直接抵扣。活动期间，九七月商城海量好物直接开启放假模式，囤节日好物超级划算，省钱过节香到爆。十一出游，一双百搭出圈的鞋子必不可少，毕竟拍照出片还能走上一整天，鞋子的重要性不言而喻。要说街头百搭出圈又舒服的鞋子呢，鬼冢虎绝对是妥妥的定流，出镜率和舒适感常年稳居前列。今天的九七月商城给大家带来鬼冢虎家的鞋子，还是今年的爆款经典款，男女同款不挑人，绑带、一脚蹬两款任选，足足23种配色随便挑，官网售价是每双800多元。今天的九七月商城双节大促，一双到手只需要284.13元，奥莱仓直发，真的太划算了。鬼冢虎家的鞋子呢，以零负担脚感著称，薄底加回弹，久走久站完全不累脚，鞋型在轻便的同时做到了更充分的支撑，非常的舒适。在搭配上，它更是万能搭档之选，牛仔裤、运动裤、小裙子随便搭，颜值实力在线，喜欢的朋友一定不能错过。今天呢，除了鬼冢虎休闲运动鞋，还给大家带来了科颜氏高保湿面霜。一入秋，阴雨加温差，现在的天气变化对肌肤的刺激还是很大的，加上换季屏障脆弱，皮肤缺水又不耐燥，光靠清爽水乳完全扛不住，所以呢，九七月商城给大家带来科颜氏高保湿面霜，来应对秋雨降温天气的肌肤缺水的屏障脆弱的问题。很多人怕修护面霜糊脸闷肤，相比起其他质地厚重的面霜，科颜氏高保湿面霜上脸的感觉非常的轻盈，质地像冰淇淋乳霜，一抹化水吸收非常快，完全不闷痘不搓泥，而且呢，配方非常的温和不挑人，干皮中性混干敏感都能用。这款科颜氏高保湿面霜125毫升装，现在的九七月商城双节大促，到手只需要149元，跨境直邮，支持溯源。购买方式非常的简单，大家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月商城，进入商城即可下单购买。九七月商城主播严选，好物不贵。

迎着光，奔向未来。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八点。云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音乐广播 FM 九七，FM 九七，生动云南，因你而美。

山歌从这头飘到那头，梯田被丰收的旋律催着由绿转为金黄。银杏是最好的听众，风一吹哗哗的鼓掌，我们为五彩斑斓的秋天歌唱。心里有爱就会听到 FM 九七云南音乐广播，生动云南，因你而美，伴你过秋天。

0: 客陛下化为诗篇，
1: 远上寒山石径斜，
2: 饕客岸上化为美食，
3: 就是那个傣族的吃法，吃的是精华，
0: 旅客眼中化为风景，
2: 雅客闲间化为曲乐，
0: 共品五千年漫漫底蕴，
2: 共听九万里泱泱风华，
0: 声色无限，大美中国。
4: 在昆明东南成功于